0: 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49米，速度是6公里。昌盛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60米，缓行41米，速度4公里。大兴里，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民胡同到沿北路，拥堵396米，缓行293米，速度13公里。沿河路西向东，浑乌县附近，拥堵757米，缓行369米，速度11公里。天池路东向西，新丰街附近，当前是缓行170米，速度16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西向东，当前缓行70米，速度是3公里。
1: 早间的行车路况呢就是这样的，也希望呢您在早间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份好心情啊，然后呢也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另外呢，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相信爱球的朋友一定呢也是这个奔赴了绿茵盛宴，是吧？那感受了一下咱们多彩延边的这个足球魅力。那其实呢，说到刚刚过去的这样的周末的话呢，这个三场足球赛事呢都是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比如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咱们东北超的情况吧。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这个东北超呢是常规赛呢是收官战，延边是最后以1-1。绝平通辽，算是成功晋级了，
0: 打平了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了，还是挺厉害的啊。
0: 又进了一步啊。
1: 对，又进了一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客场呢，我们这个延吉东北虎2-0的是取胜汪清孙山豹，献礼了咱们延边焰火球迷俱乐部11周年。这场球呢，我相信应该也有很多朋友是到现场去看了，现场还是非常非常精彩的。我觉得就是他们那个大旗上面那个画的那个，就是那老虎太威武了。而且上面就写着什么这什么持品赛场捍卫延吉，就是咱们那个球迷拿那个大旗，就非常非常的有阵势啊。
0: 就是首先一看这气势，
1: 对对对，
0: 就是下山猛虎，
1: 是这样。
0: 先从气势上压你3分，你至于打不打平，打不打赢，另当别论。我得先给你把阵势拉开。
1: 哎，这么一说，其实这个球赛就是这样。为什么说呢？我们这个球迷朋友，大家在整个球赛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的。
0: 你这，我跟你说，这个现场，就这个踢球现场啊，这个气氛的烘托。对这个咱们球员来讲呢，也是信心的提振，
1: 很关键，是吧？
0: 关键，
1: 对，
0: 就通俗点讲，咱家也有人儿。
1: 是，就是在我们所有球员啊，这个在赛场上砥砺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呢是做出了大大的贡献。
0: 是，我们后边有足够的支撑啊！你无论是从这个气势上啊，是吧？还是从这个信心上啊。都给予球员一个最大的鼓励。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上个周六，就是在8月15号的时候，咱们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呢是拉开战幕了嘛。延边龙井科喜安队呢是主场迎战了大连的昆城队。在上半场的时候，咱们延边龙井科喜安队呢这个乔瓦尼他就破门了，然后下半场呢延边龙井科喜安的这个徐继祖是乌龙球，乔瓦尼呢是梅开二度，最后啊这个结果呢就是咱们延边龙井科喜安队是以3-1战胜了大连的昆城队，
0: 3-1，拿下大连，
1: 很漂亮，是不是？
0: 是晚上，他当时是晚上的6点啊，比赛在延吉市全民体育中心的这个体育场进行的，延边呢，看看咱们的阵容啊，2号车泽平，然后4号劳列斯，5号多明戈斯，7号李世斌，15号徐继祖，20号金泰妍，21号寇家豪，23号王子豪，30号黄振飞，33号胡子谦，37号乔瓦尼，这是出场阵容。
1: 是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呢，其实那个乔瓦尼，他主要是以那个帽子戏法，就是这种绝技啊，就是让咱们延边主场呢是完胜大连了。当然了，在这个现场呢，我们的这个球迷们，也都在现场给出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持。所以说呢，在稍后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做一期这个专访，好不好？
0: 好。
1: 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咱们延边球迷联谊会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书亮，张师傅，这后勤保障很关键，对不对？我们也了解一下他们后勤保障都做了一些什么准备。
0: 对对，这很重要，很重要的。
1: 是的，非常关键啊。那好，那一小段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稍后再见吧。 久了。

0: 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

0: 江哥啊，刚刚呢，咱们在节目里面也说到了，说呢，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咱们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啊，第19轮，延边龙鼎科西安呢是坐镇延吉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主场，咱们迎战大连昆城队呢，赢的是非常的漂亮的啊。
1: 对。
0: 那究竟呢，在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赛场上呢，这个球队发挥的怎么样？然后看台上呢，咱们的球迷助威的氛围怎么样？那大家也一定是非常关心的。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电话连线延边球迷联谊会后勤保障部的部长张书亮，来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好不好？
1: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是的，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个张部
1: 长。
0: 张部长，哎，好，连线一下，张部长，早上好。
1: 早上好，张部长。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0: 哎，你好，张部长啊。哎，张部长其实是在咱们整个球队当中呢，做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啊，就是咱们的后勤
1: 保
0: 障。
1: 后勤
0: 保
1: 障。
0: 对，可以说我觉得在这个球迷协会，就是您的这个职责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呢，应该说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职责啊，
1: 哎、
0: 对不对？
1: 后勤这活是这个什么，你多细，把工作做到多细致都不为过。
0: 嗯，那您觉得在咱们这个球迷协会，就是任这个职务，您心甘情愿为大家服务吗？
2: 嗯，心甘情愿为广大球迷朋友们来服务。
0: 就是咱们球迷大家就给服务好了，咱们就能为咱们球队啊更卖力的去加油，对不对？
2: 对，为了咱们延边足球多少做的贡献嘛。
0: 啊，哎，张部长啊，这个先给您整体评价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8月15号，咱们延边龙鼎科西安呢对阵大连昆城，就是这一场中甲的第19轮比赛，整个球场这个球队给您留下的这个第一印象怎么样？
2: 啊，首先呢，恭喜延边队取得了一场大胜。
0: 嗯，
2: 同时也感谢这个延边那个将士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1: 嗯，
2: 从全场来看呢，队员们平常的很积极，攻防两端也都很投入。面对大连昆城这支强有力的对手啊，球队也顶住了压力。不过场上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关键机会的把握，后场出击的稳定性还是有待提升的。
0: 嗯，
2: 他比赛的节奏啊，起伏啊，有点比较明显。
0: 就是说，咱们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1: 有潜力可挖力。
0: 对，是这样。哎，
2: 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0: 是，那这样的话，其实说到这个之前那一场，就是上一轮8月9号，就是咱们主场不敌深圳青年人嘛。那这个球队呢，是急需要拿咱们就是再多得一些分来调整他们的这个状态。这个对比上一场比赛，就是您觉得啊，就是这一场队员呢，在精神面貌还有战术执行上，有没有看见一些改变？
2: 上场输球之后啊，球迷心里哈、啊、有很多的遗憾。
0: 嗯，
2: 大家吧也非常的期盼球队能够及时的调整。这一场上、啊、能明显的感觉到队员的球速欲望更强了，跑动也更积极了，防守对抗硬度也上来了，教练的那个战术那个布置也布置的比有点进步了。
0: 嗯，
2: 但是在进攻端了哈、啊，有些这个最后一传和临门一脚的问题啊，还得加。继续加强吧，
0: 你看这就是刚才说的、嗯、就是那一点点的提升空间，是不是、啊、
1: 就刀
0: 嗯
1: 别犹豫，你就当就给他一脚，
0: 对，就是不要犹豫啊。这大连昆城是咱们东北的球队嘛，那两支队伍之前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也是有过这个交手记录的，不少球迷就把这场看作是东北德比，就是站在球迷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两支之间的这个对阵的看点？
2: 两支球队吧都是东北本土的队伍，
0: 嗯，
2: 相互呢非常的也很熟悉，对抗的强度向来很高。今年4月咱们客场对阵大连昆城，咱们球队完成了绝杀的取得的胜利。这次回到主场，对手肯定会针对性的布置战术。
0: 嗯，
2: 德比的氛围呢，我得相当浓厚了，比赛火药味也很足，所以也吸引了不少的球迷到场观战。
0: 嗯
1: 嗯，那就当天咱们这个赛场的这个球迷啊。到场的人数怎么样？咱们这个球迷的联谊会组织了哪些这种助阵的安排，是吧？现场呢？
0: 怎么助阵？
1: 怎么助阵啊？现在整体的氛围怎么样？你给大伙儿回忆一下。
0: 对
2: 啊，本场到场的球迷啊，数量很多，很可观。
0: 嗯，
2: 很多球迷啊都提前进场。我们联谊会啊，还是组织了强大的助阵助威方阵。
1: 嗯，
2: 我们统一口号，全程站立助威。大家的情绪非常的高涨，全程为球队呐喊。不管场上出现的局势是怎么样， 球迷们始终没有停下加油的声音，营造出了不错的主场氛围。
0: 嗯，
1: 那咱们在比赛过程中啊，就哪些球员在发挥上给球迷留下很深的印象呢？有没有哪个瞬间看台上球迷呢就特别的就那种
0: 就
1: 哇就起来了、啊、有没有那情况？
0: 助威的热浪就起来了、嗯、
2: 啊，那个几名外援嘛，在前场呢，那个冲击力也很足。
0: 嗯，
2: 本土队员呢，防守端呢拼尽了全力，多次完成那个关键拦截，还有几次有威胁的射门，边路突破的时候，全场的欢呼声非常的响亮，可以用山呼海啸来形容吧。
0: 哇，这我真的这就是
2: 有几次绝佳的机会啊，没能转化成进球啊。
1: 嗯，
2: 现场的球迷也发出了惋惜的声音。
0: 其实你看，这就是看这个现场球赛的那种
1: 和你看直播和转播更不相同，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啊、
0: 因为你就是在那种，您看刚才啊、嗯、就是咱们这个张部长说了，就是现场那个氛围，那是
1: 山
0: 呼
1: 海
0: 啸，
1: 就你能够被融入到那个氛围，被带到那个兴奋点，
0: 是，然后你也会跟着在现场的就是
1: 情不自禁
0: 一起来欢呼，一起来呐喊，一起来助威了、
1: 嗯、
0: 其实看完整场就是这场比赛，这球迷群众呢就是体现的这个主要有哪些讨论，就比如说大家最关心球队哪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2: 现在球迷讨论的主要集中在那个进攻效率上，
0: 嗯，
2: 得分能力上，
0: 嗯，
2: 大家认可队员的这个拼搏的态度，但希望球队啊能把创造出来的机会能把握住，同时呢，不少球迷也关心教练团队后续的调整方向，期待那个球队能尽快找回连续拿分的节奏。
0: 嗯
1: 嗯，那接下来呢，这个赛程呢依旧紧凑，

0: 咱们球队啊还要继续的主场作战。作为球迷组织，咱们接下来会怎样继续做好主场助威，给球迷送去支持呢？
1: 我首先说一下啊，今年是我们球迷联谊会成立30周年。我们会在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2: 嗯，
1: 也希望广大的球迷朋友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
2: 啊，都可以参加是吗？
1: 对对对。
2: 嗯嗯嗯。
1: 那个我们球迷联谊会啊，会继续做好现场的组织工作。
2: 嗯。
1: 有序的开展助威动员，号召大家文明该观赛，理性看待的胜负。不管成绩如何，要坚持着为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做好球队的坚实后盾，营造出文明热烈的主场环境氛围哈。
2: 是，那这样您看啊，这个张部长，对于咱们延边龙鼎可喜庵这个全队啊，那您想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借着我们的这个直播来说上几句寄语，也跟咱们广大的球迷朋友说上几句好吗？
1: 希望队员们放下包袱，好好的总结，把每一趟的训练课啊抓牢抓实，在后面的比赛啊打出更好的状态。
2: 嗯，
1: 也希望广大球迷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和球队一起并肩前行，继续陪伴延边足球往前走。
0: 嗯，
1: 说一个那个咱们的助威口号。
2: 嗯，
1: 胜利哈扎，延边。
2: 哦，胜利哈达，
3: 延边，
2: 哇，这个现场太有气氛了。就是咱们球迷协会的话，就是每次到现场去啊，我们都会准备一些什么样，就是应援的一些物资嘛，比如说什么小旗啊、小喇叭什么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统一的东西。
1: 我们有5面大鼓，有4面大旗，我是负责水啊，就是。水啦，就是我们有时候还准备一些那个给那个球迷到场准备发放点服装啊，还有时候天气热了，买一些冰棍哈，给大家那个就解解渴。
2: 你看张部长的作用多强，就是说他必须要把这些球迷们，就是让大家有十足的精力，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现场呢，把我们这个万分热情全都爆发出来，
0: 释放出来，是吧？
2: 是这样。
0: 那也感谢咱们延边球迷协会联谊会啊，后勤保障部张部长带来的这个赛事的复盘与分享。
2: 是
0: 足球赛啊，场场呢都会有胜有负的，对吧？球迷呢不离不弃的这种支持，是球队向前最大的一个动力、啊。
2: 对对对，那我们呢也一起期待吧。咱们延边龙鼎可喜庵呢，在接下来这个中甲赛场呢稳扎稳打，然后打出更精彩的一些比赛。那好呢，张部长呢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告一段落，好吗？
1: 嗯，好，
0: 辛苦张部长，谢谢。
2: 好，张部长，
1: 再
2: 见，
0: 再见，再见，
2: 再见，再见。就是我听了今天张部长的介绍之后呢，我的感受就是，我真的就是很想到现场去感受一下那种山呼海啸的氛围。
0: 足球我别的看不懂
2: 啊，
0: 我就瞅这个球到对方禁区开始，你然后镜头一滑，你再看所有的这些这个看球的球迷啊。那就跟波浪似的，一浪推一浪，这个球要是踢进去了，这个浪声得持续好几分钟，这球还没踢进去，刷静下来了。完，再到对方禁区，哇，再起来！
2: 我这现场太好玩了，
0: 一浪推一浪。
2: 是的，所以说呢，其实今年的夏天呢，对于我们延边的爱球的朋友来说呢，那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幸福的夏天。
2: 对，有这什么中甲的，然后有东北超的，然后还有延超的，对，就是各种赛事啊，这个总就是接连不断的，然后让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去看，是吧？然后有一些球迷呢，他们还会到这个外地去客场去给我们来支持。
0: 反正就一句话，是球迷的这个盛夏。
2: 对，是的，真的是一个盛夏。好，那现在呢是8:24了啊，那我们带大家呢再次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路面上的交通环境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0: 橘子街南向北，在北青路这儿拥堵91米，速度4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这儿415米的拥堵，493米的缓行，6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67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东向西，原乡胡同附近88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梨花路西向东，从玉新胡同到延西街的辅路，20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呢6公里；新北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77米，8公里的时速；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拥堵389米，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南向北白山胡同这儿50米。

0: 在路面驾车，也欢迎大家啊，这个遇到了一些最新的啊交通路况信息，那可以通过5081059呢来提供给我们，提供给我们路面驾车的更多的驾驶员朋友。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呢行车啊，这个出行平安吧。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我用百日灵媒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

0: 林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林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0: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0: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0: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2: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时间的8:33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来这个连线一下了，了解一下就是近期呢，咱们图门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怎么样？好的，稍后呢也带大家呢了解一下这个近期呢图门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然后也
1: 连线之前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
0: 现在
1: 这路况有点复杂了。锤子街南向北爱丹路附近拥堵780米，缓行426米，速度低于6公里了。临海路呢西向东沿西街附近拥堵780米，缓行426米啊。另外呢临海路西向东沿西街这儿这个拥堵363米，速度4公里。我们先接连线，回头我们再回到路面。 好吧，
0: 那刚刚这个霍师傅说到了，说这个南山公路人参交易市场门前这一块儿，就由东向西啊，沿三啊，沿三公路
1: 就快到高铁西站了，那有个人参市场那儿，
0: 由东向西有两辆私家车呢在这儿相刮碰了，占用了两条道啊，那大家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所以这个位置现在车有点多。好，马上来连线一下咱们图门交警大队的一些情况啊。那好，了解一下，连线咱们的这个朴队。朴队早上好。
1: 早上好，朴队。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好的，朴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呢咱们这个整个图门方面的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整体情况吗？
2: 好的。这个近期啊，按照这个上级交管部门的安排部署啊，我大队紧密结合这个夏季道路交通特点啊，科学调整勤务模式，将警力最大限度地投放到了这个路面线啊，加强对重点时段和路段的巡查管控。一是重点时段全覆盖啊，针对夏季夜间出行活动增多、酒醉驾等违法行为高发的特点，加强一早一晚，特别是早八晚五时段的警力部署，在餐饮娱乐场所周边、夜市、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设置固定检查点和流动巡查组啊，开展不间断查缉行动啊，形成严管严查的高压态势。二是重点路段严管控啊，聚焦国省道、城市主干道以及旅游景区周边道路，加大巡逻频次和密度，严查三超一疲劳、违法载人、酒驾醉驾、无证驾驶、飙车炸街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啊，加强对施工路段、事故多发路段的交通疏导和安全监管，及时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三是强化宣传，提升安全意识，通过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七进活动，广泛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和文明交通素质。
0: 好，那这样的话，这个朴队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图门的这个交通安全成果，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一下总结？
2: 好的。这个8月份以来啊，我大队启动这个执法检查站一处，主要公路啊设置了临时清点3处啊，检查登记重点车辆900余辆次啊，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83起，其中酒驾、醉驾2起。啊，货车超载15起，无证驾驶3起，疲劳驾驶2起，其他违法61起。
0: 像刚刚您提到了这个有这个酒醉驾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这个酒醉驾的一些典型案例呢，就是发生在8月份的，我们能不能这个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整个事故的一个情况，然后给一下提醒。
2: 好的。这个8月11号啊，下午的1:30左右，在土门市光明街5公村路口处啊。啊，一名男子驾驶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啊，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被那个执勤交警啊当场查获，啊，经呼吸式酒精检测，结果是48毫克每100毫升啊，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啊，当天我大队根据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相关规定，对该男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啊，做出了暂扣驾证6个月，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0: 那这样的话，整体给大家来这个提示一下，就是我们驾车出行的驾驶人员，咱们在交通安全出行方面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和提醒呢？
2: 好的。啊，近期啊，这个据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报啊，这个降雨天气是频繁哈，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啊，所以图门公安交管提示啊。遇到降雨天气啊，应降低车速，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啊。雨天啊，轮胎这个抓地力会下降啊，需要将车速降到平时的60%至70%，与前车要保持正常车距的 两到三倍，要谨慎操控，避免急刹车，起步加速时要缓踩油门，刹车时采用点刹方式，防止车辆侧滑，同时要保持视野清晰，及时开启近光灯、示过灯和雾灯。好，主持人。
0: 好，那感谢这个朴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分析和提醒。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好，感谢
1: 朴
0: 队，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今天呢是8月17号啦，那不少的朋友们呢还在这个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来咨询，就是我们这个今年这一季啊，咱们的这个挑战版临危法第五季的挑战版临危法还可以报名吗？告知您啊，到8月20号，就是现在还剩下倒计时4天的时间了。
1: 那三天，
0: 四天，
1: 17、18、17，
0: 今天可以啊，17、18、19、20，
1: 今天算一天呢？
0: 你这是咋的？你今天不算了？
1: 我以为今天过去了呢。
0: 哎呦，真是的，人都。
1: 小姐，你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
0: 啊，
1: 在未来你跟我合作搭档的日子里，
0: 你的
1: 像这类不着边际、没头没脑的话，
0: 就
1: 会
0: 随时出现，是吧？
1: 你到这岁数比我还多呢。
0: 那我就得拿一个，就是什么汁儿，就是你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汁儿，就给你扎进去，打点鸡血什么的。
1: 你这跟你唱节目有生命危险，
0: 有危险。好，那这样8:40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1: 路面的变化。
0: 对，好。
1: 公园路东向西，拥堵261米，速度1公里，三墨限制，南向北。

街附近，拥堵780米，速度2公里。公园路东向西，元祥胡同这儿188米的拥堵啊，2公里的时速。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43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243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沿河路东向西，元川街这儿64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公园路北向南，从申花街到公园桥拥堵54米，这个速度6公里。临海路西向东，站前街辅路附近拥堵338米，速度5公里。光华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92米，速度11公里。新兴街北向南，解放路附近当前是缓行86米。这个光华路啊，这个东西双向，以从柳街到河南街之间，也就是行政大厅门前啊，东西两个，东是河南街，西是从柳街，这中间每天不到中午12点、11点40，它都不会很轻松，从下午1点多一直到晚间的4点半才能够有所缓解。因为什么？原因是行政大厅在这儿，那是办事车辆是比较多的，好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我们的交通民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延吉市新增的严管街啊。
1: 嗯。
0: 前面的头就不用说了，根据什么依据什么的，反正这地方就需要严管啊。就是说新增的严管街范围是瑞龙路哪儿到哪儿呢？延德县到龙翔街。我们先确定龙翔街是哪儿，就是我们这个民俗园北门门前、
1: 哦、
0: 啊，这条笔直的这个北边连着这个延龙路。啊，有我们这有管叫沿龙路的，有管叫沿南街的，连着这儿最南边顶到民俗园那个单行线头那儿啊，那不进不去吗？简直走完只能往右走啊。
1: 嗯，
0: 这个叫龙翔街，这个那么说瑞龙路在哪儿呢？就是咱们延吉市朝鲜族民俗园南门门前这条往北往西啊，就上猫山道这一小段啊叫瑞龙路。
1: 哦，
0: 啊，就从。延边朝鲜族民俗园，
1: 嗯，
0: 南门到通往帽儿山去的这段路上啊，就这个延德县这段路，这小段啊，它叫瑞龙路，
1: 这就是新增的这条。
0: 对，这条路呢，双向严管啊，不能停。
1: 另外还有一条是那个环博路的全段，环博路是哪一条、啊？
0: 环博路就是说我们说、哦、龙翔街。过了这个民俗园北门，然后过了南门交汇那路口啊，就是与这个瑞龙路交汇路口，再往南走，你不只能往右转，然后才能走到这个博物馆这个门前的道吗？
1: 嗯，
0: 就是右转进去到最东边，西边又西边绕进去，绕着南，然后绕着东出来，这个环线环。这个恐龙博物馆的环线就叫环博路。
1: 哦，是这样
0: 啊，叫环博路。
1: 那大家就说了、嗯、那严管街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违法行为它是严管的呢？首先就是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是不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在这严管街是绝对不可以。
0: 嗯，第二是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
1: 嗯嗯。
0: 第三是行人横过。

0: 路不走人行横道的，第四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不按规定通行的。
1: 是，这严管街从什么时候开始严管呢？是从2026年的9月14号开始实施严管措施。
0: 嗯，这已经提前给大家通知了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相互转告一下。
1: 是的，哎，另外就是还有这个，大家可能周末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就上周五吧。嗯，那个油价调了嘛？
0: 啊，
1: 油价调了。这个我真的这次的这个油价调整降价之后呢，我算了一笔账。
0: 啊，
1: 就这一轮的这个成品油的油价调整之后呢，下调之后，私家车基本上就是单次我们要是加满一箱50升的，比如92号的汽油的话，可以少加9块钱。
0: 九块
1: 啊
0: 啊！但有一点啊，你算算你家离加油站多远？然后不是，这边家说之前看到好多人这样，一听说今晚上要涨价了，然后下午5、6点钟下班全扎加油站去了，尤其是冬天，搁那一排排40分钟，完再回家，你省那5块8块的都烧没了，
1: 都烧没了，
0: 把取暖费
1: 就是正常加就行，咱也用不着是吧？用不着
0: 赶上咱就省，要是特地去又等很长时间，那就得不偿失。
1: 对，那就没必要了。好的，8:56，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啊。那明天早间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明天见，
1: 明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2: 黄天霸在渔户村暴打不平，救了老王头一家子和父老乡亲，老王头和乡亲们是千恩万谢，尤其他们得知这是黄天霸，这都是苏州府的官人，那宠若神明啊，拿他们尊重的不得了，就当了保护神了。跟黄天霸说，您可千万别走，您前脚一走，他们非得报复不可呀，我们老百姓得罪不起。黄天霸就说，老人家您放心，我们既然大包大揽，要负责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彻底把这毒瘤给他摘除，您看怎么样？
3: 哎呦，那我们求之不得，您是活菩萨，乡亲们快磕头。哎，别这样，
2: 你们要这样的话，我反倒有反感了，我们身为官人，这是应尽之责。
3: 哎，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乡亲们呐，快把这院归着归着啊，那沏壶好茶来款待各位差官老爷。
2: 小渔户村才多大呀，这下洪阳洞了，苏州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黄天霸等人来了，这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大家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见着高人了，害怕的是怕卧牛山的贼来报复，但他们敢来不敢来还在两可之间。这水给沏上了，就在这院里风风凉凉的，黄天霸问了问他们打鱼的情况，问了问生活情况，正在唠着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撒脚如飞跑来了。王老伯，坏了，卧牛山又来人了，眼看就进村了。哟，乡亲们可吓坏了，心说话瘟神来了，一个个脸色更变呢。黄老爷，别怕别怕，有我们在这怕什么的。乡亲们，如果真害怕就躲避躲避，我们在这等着。那老王头想躲也躲不了了，就得硬撑着。时间不大，就听见马褂乱铃的声，不灵灵灵灵灵灵，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黄天霸心中冷笑，来得好，省去我多少麻烦，他要不来三十里地我们还得上卧牛山，现在抓的是盗宝贼，这是插曲，但是又不能不管，那得费多大的事啊，主动上门这是最好不过。黄天霸几个人照样喝着水，毫不介意，这就是说经的风浪太多了，这算个什么呢？时间不大，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能进来五六十号吧，有的拿着刀枪棍棒，有的赤手空拳拿着绳子，有的什么也没拿，而且穿的衣服你看着都可笑，跟那花子队没什么区别，什么像咱们说书的一讲，绢帕罩头花里带打裹腿，什么军装号坎儿，一概皆无，一看呢混得不怎么地，就是花子队长短不齐，老的也有少的也有，而临时凑合起来的。往头前一看，刚才的一声雷开花炮领了一个年轻人，在黄天霸的印象当中，这个李琦肯定是个大块头，长得驴脸大下巴满脸横肉，或者是个雌雄眼大连蹦胡子，不定怎么凶恶呢。结果这一见面一看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闹了半天是挺帅气的一个年轻人，

看这样不超过22岁，细条条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穿青挂皂，背后背着一把刀，斜挎百宝囊。他穿的比较整齐，圆蓬脸儿，扫帚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厚嘴唇，长得紧紧邦邦的，一团的正气。黄天霸心说，莫非他不是李琦，不是蜗牛山的头，看这样众星捧月，拿他当回事儿，又像个头。小伙长得不错呀。黄天霸等人就没言语，就见一声雷，陈四虎用手一指，我寨主，就是他，就是他们把我们打成这样。行了行了，别说了。这小伙子紧走两步来到黄天霸近前，相距一丈多远，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请问阁下，您是金镖黄天霸？黄天霸没言语，点了点头。您是浙江绍兴府黄家岗的黄天霸？黄天霸又点点头。您是金镖黄三太之子黄天霸？黄天霸一看这人有病，太啰嗦了。天霸就站起来了，是又怎么样？你是什么人？那么您真是黄天霸？这还假得了吗？自然我是黄天霸，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您真是黄天霸？废话，年轻人，你怎么这么啰嗦？哎呀，我没想到见着高人了，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人今天出现在我的面前。说着把背后的刀摘了，嘡啷啷扔到地上了，恭恭敬敬跪在黄天霸脚下，蹦蹦磕响头，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他这一来啊，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黄天霸根本就没想这事儿，心说什么什么受弟子一拜，我什么时候收这么个徒弟？这太荒唐可笑了。天霸脸往下一沉，哎，什么意思？你自称受弟子一拜，你是谁弟子？谁的介绍人？哎，你怎么满嘴胡说呢？李琦就在那跪着没起来，扬起脸来，师父，咱这么说嘛，我心目之中最羡慕的就是您，没有第二位。我曾经发过誓，我要能拜黄天霸为师，我这一生啊没白活呀。今天菩萨保佑，如愿以偿。老师您真到了我的面前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不然我跪在您的面前跪一个钉糟木烂，我跪死我也不起来。师父发发慈悲，把我收下吧。说这话眼泪还掉下来了，看这样不是装的，是真的。哎呀，大汉孙奇等人心说，罢了，人的名树的影，他怎么没人拜我为师呢？看来老兄的名声在外呀，真叫人羡慕。黄天霸一点都不高兴，能收土匪做徒弟吗？老百姓把他们都恨透了，这怎么可能的事儿呢？但是又感觉着这个人发自内心，那要拜我为师，肯定他得学好啊，他能继续占山为王吗？真把这个人给改造好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老百姓最担心的是蜗牛山的后患，如果我真要收他为徒，这后患就不存在了，能确保这一方的平安，这也是个好事。但是不能收啊，不知他的底细。幸亏闹海礁孙玉堂在这儿呢，他是黄天霸的高参，长几岁年纪，经验丰富，

0: 孙玉堂乐乐呵呵的来到这李琦的近前，小伙子，你起来说话。您是闹海礁孙玉堂，我也是苏州府的办差官。
1: 哎呦，要这么说我知道，我久闻大名，您是我师伯，我给师伯磕头了。
0: 哎，别这么称呼，别这么称呼，你嘴够甜的啊。你是叫李琦吗？
1: 对，我也有个绰号叫爬山虎李琦
0: 啊。我说李琦啊，看你这小伙长得五官端正，仪表堂堂，你说干点什么不好，你怎么做了贼了呢？
1: 嗯，
0: 你怎么走上这条道的？你要拜我兄弟为师，就你这根底儿也太臭点了。堂堂的黄天霸官府的都头，能收个贼做徒弟吗？你想过这些事儿吗？
1: 是，我想过，但是我就记住那几句话，什么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倒是成不了佛，但我想学好。还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我虽然失身为贼，也是迫不得已呀。
0: 师伯、老师、各位，你们听听啊，我就是三江口的人，我家里过去是保镖的出身，我这身本事是跟我爹跟我叔叔学的，两位先人已经过世了，我呢撑不起镖局子了，后来就改行经商，贩卖瓜果梨桃。
1: 嘿嘿，
0: 没想到这严巡太可恨了，也是收税，我就迟误了几天的功夫，好悬没要了我这条命啊。我一怒之间跟严巡发生了口角，我年轻，我忍不住一下失手把严巡给打死了。我在家乡谈了人命官司，我不敢待了，因此我逃门在外，路过卧牛山。这不这二位吗？他们原来是卧牛山的大寨主、二寨主。我路过卧牛山的时候，他们拦路抢劫，我当然不服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后来他们哥俩也许是让着我，让我给制服了。就这样，他们把我请上卧牛山做了头把金交椅。他们是二寨主、三寨主，我是逼迫无奈呀。我还不知道吗？谁愿意当贼？谁一生下来就是贼？当贼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为贼，顶风臭八百里。乡亲们另眼观看，咬碎钢牙呀。我也是鞍山百姓出身，我是被逼的，没办法。我做梦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还能回到人世间做鞍山的老百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过的是鬼的生活，我不是人呢，我是妖魔鬼怪呀。我羡慕那些奉公守法的人，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及呀。我羡慕黄老爷，那是我师父，黄老爷能收我，能从苦海之中把我救出来，我洗心革面，重做新人。您看看，我也办点漂亮的好事，绝不给老师丢人现眼。今天这机会终于来了，这是菩萨指点迷津啊。方才我听他们哥俩一说黄天霸来了，我马不停蹄马上领着弟兄们就到了。果然是我羡慕的老师，这就是我以往的经过。师父、师伯、各位，你们听清没有啊？我想做好人，能不能给我这个机会？老师要大发善心，师伯要大发善心，能把我收留了，我遣散卧牛山的人马，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们，我学好，我多做好事。可你们觉着不行了，你已经完蛋了，你不

是人了，你没救了，那我也就死了心了。但是我也不想再干坏事了，我宁愿死在我师父的面前，我横刀自刎，了结我的一生。师伯，师父，我说的话我负责，不信你们去了解去，到三江口查一查我说的话兑现不兑现，如果有半字虚假，您怎么处置都行。我说完了，师伯，劝求我师父大开善门，收下我们。哎呀，原来黄天霸他们严阵以待，可是没想到居然是这个结局。黄天霸就想到自己了，那李琦一边哭诉，黄天霸一边想着心事，我何尝不是贼出身呢？我在恶虎村号称小四八天，打家劫舍我也不是没干过呀，不过损阴丧德的事儿我没干过。哎呀，他跟我有相似之处啊！黄天霸动了心了，看看孙玉堂。孙玉堂趴到黄天霸耳根这儿，老兄弟，灵活运用。我看李琦这小子是发自肺腑，咱真要从苦海之中把他给救出来，不失为是件好事啊！哎，解决了多大的问题啊，老兄弟！我看这事儿可以考虑。张景龙也说，天霸，我看这是好事，你就答应了吧，让他说的我心都好酸的。黄天霸沉吟片刻，非常严肃，李琦，哎，师父先别这么叫，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比方说你要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你手下这帮人怎么办？我敢保证他们都是安善的良民呢，也是逼不得已走向这条路，当然也有几个歪毛淘气儿。我就遣散人马呀，让他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再不要打家劫舍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关于这开花炮一声雷，民愤极大，对这俩人你怎么打发？对，该怎么办怎么办？说着这李琦站起来一转身，用手指着他俩，我现在有自己的打算了，你们二位打算怎么办？哎，我大寨主，大寨主，我这怎么个茬？这是我们请你来是给我们哥们出气呀、啊，我们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啊，闹了半天你跑到这儿来哭来了，你跑这儿来拜师来了，你等于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好，人各有志，你不是想遣散卧牛山吗？你没那权利，卧牛山是我们哥俩开创的，我们哥俩说了算。我弟兄们愿意回去跟我们占山的，跟着我们走。这个人呢，长短不齐呀、啊。这些人闲散惯了，哎，因此他俩这一号召，有些人就动摇了，就想跟着走；有些人没动地儿。正在这关键时刻，没想到这李琦是出手如电，歘把刀就瞪出来了。二位，我送你们一程！两刀，两颗人头是滚落在地，院里一阵惊呼、谁见过这个呀？这小伙把他俩给解决了，就想跟着走的，一看咱都别走了，再走跟他们一样呼啦朝又都回来了。李琦办完了，把刀擦了擦，背好刀又跪下了，老师，我就是这么个处理的办法，再想当贼格杀勿论，做鞍山的百姓我欢迎，我那卧牛山多少还有点积蓄，给大伙儿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分吧分吧，让他们回家，您看怎么样？好，
黄天霸暗挑大指罢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真卡着。我看那俩小子就不是好饼。不收这李琦，他们俩主要是挡道的。今天叫李琦给处置了，这心挺高兴。李琦啊，这样办吧。你说我要不收你吧，你一片至诚；收你吧，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我心里还没底，我得考验考验。这样吧，我收你做记名的弟子，啊，我们这哥几个给你做保，记名的弟子就是临时的，我得考验考验。你做出几手来，让我放心。我发现你真正改恶向善了，才能正式收你为徒，你愿意吗？师父，我愿意。您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没法把心掏出来让您看，但是我有决心做好事儿。只要师父答应把我带在身边，您考察，您看我是个人呢，我是个鬼。好了，一言为定。现在我听信儿，你马上把卧牛山的事情做得干净利索了，不能给乡亲们留下后患，懂吗？我明白。那您给我多长时间？一天。明天到这时候你交代利索了。妥了，用不了，我现在回去就安排。弟兄们走。一阵风走了。老王头众乡亲一听，跟做了一场梦一样。哎，黄天霸这么大的影响，这么大的号召力啊，更是奉若神明啊。黄老爷长，黄老爷短，您功德无量，您大慈大悲。黄天霸不爱听这些事儿，但老百姓是自发的，说的又不是虚伪搪塞之词，黄天霸就点头，啊啊啊啊，是，啊，哎，仅此而已。半天的时间，李琦回来了，全处理完了，告诉黄天霸把人遣散了，一把火把我那所谓的大寨也烧了，其实是一座庙改造的，没有什么东西。现在我把我的东西都拿来了，从现在开始我就跟随老师身边，您看怎么样？行了。黄天霸从今以后真把他收下了，这李琦真正是顶门大弟子。那么大汉孙琦也好，孙玉堂也好，张景龙也好，都得暗地之中替黄天霸监督他。这个人说改造好不容易，他有反复，哎，黄天霸也安下这心了，但是挺喜欢他。老王头一看，哎呀，这样吧，黄老爷，您做了一件大好事，给乡亲们解决了大问题了，我们无以为报啊。再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你们，祝贺你们师徒结下情了，好不好？黄天霸说行，这个我领了，但是可有一样，我出钱。黄天霸又拿出20两银子来，就在老王头家里的盛牌宴宴，边吃边谈。老王头一看人家谈的是公事，就退到旁边去了。这个李琦站到旁边给各位前辈敬酒，心里盘算着有件大事我必须要问个清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黄天霸收了个记名的徒弟，爬山虎李奇。这为什么呢？这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人你得依赖朋友在社会上生存，离开朋友将一事无成。哪家在屋里打井，在房顶上开门呢？没有。何况这李奇情有可原，这是个好人，因此皆大欢喜。李奇啊还爱哭，

激动的眼圈老是红的，围着黄天霸滴溜溜转。他拿黄天霸就是西藏活佛大喇嘛，也那崇敬的是无可无不可呀。突然他想起件事了，哎，师父，我光顾高兴了，几乎把大事我忘了。黄天霸不明白指什么说的。李琦啊，什么事儿？我给您带了一件特殊的礼物，您无论如何赏脸您得收下，给我送礼啊啊！您等等，拿来拿来。山上的人虽然遣散了，还留下几个跟班的，这几个人都是忠厚老实的，经黄天霸允许也就留下了，都小年轻的，赶紧把包拿过来。打开包，黄天霸一看，是一具石盒，长了下有3尺多，还挺沉。石盒那盒盖七裂八瓣的，勉强把它对在一起，还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大家都围拢过来了，李七轻轻地把这盖周开，一看里头是黄绫子，把黄绫子再抖了开，里头是簪子，把簪子再抖了开。众人上眼一看，闹了半天是一口刀，这口刀是古香古色呀，就冲这石盒包裹这个盐劲儿，看出来的确是贵重的东西。再看李琦伸双手把刀取出来，转身递给黄天霸，老师啊，我可听人说啊，这是一口宝刃，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利刃呐、啊，我爱如珍宝。可是我这两下子您清楚，我什么也不是啊，我驾驭不了。我早就许诺了，多咱见着您老人家，我拜您为师了，这是进献之礼。哎，这个您无论如何得收下。哦。黄天霸就一愣，旁边有人说，孙玉堂就说，打开看看看看。黄天霸把刀接过来一掂，这分量，哎，差不多，多多少少有点重那么一点儿。哎，然后一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这刀就自动弹出鞘来了，蹦出了有1尺多长，但见光滑夺目，唰唰唰。孙玉堂、张景龙一条大拇指，好刀好刀啊，拽出来拽出来。再一换手把刀拽出来了，就见这口刀啊能有1巴掌那么宽，刀尖尖，刀背厚，刀刃薄，两道血槽，二指宽的锋刃，轻刷刷的夺人的耳目，就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脸上都发凉，鼻子尖脑门上都刮凉风，这纯属是宝家伙呀。哎呀，黄天霸喜欢的不得了，拽下一根头发来贴这刀刃上，用嘴一吹，刷头发断成2段。怎么叫吹毛利刃呢？不用剁，不用拉，就一绺头发往这上一搭，刷就断了，这就说明它的快的程度。黄天霸用手一量，刀苗子7尺长，后面是个大龙头，张着龙嘴，那刀苗子在龙嘴里吐出来的，黄澄澄的刀盘，大黄的挽手带，掂量掂量，刷刷练了2下，正可把，好，太好了。再看那刀鞘也是古香古色呀，白鲨鱼皮的刀鞘，金八钩，金饰件儿，但是多多少少上面带着一层雾，老像有那雾似的，看出来是古董，它不是现在新出炉的东西。黄天霸看罢多时，转身问李琦，问李琦啊，你从哪儿得了这么口宝刀啊？是祖传呢，还是朋友所赠？

师啊都不是。说起来这还有一段插曲，我不是误伤人命我跑了吗，没有归宿，我跑到这卧牛山来了。跑到这儿之后呢，我就占山为王了。弟兄们越来越多，得有安身的地方，得喝水得吃饭呢。安身地方不成问题，我们这儿缺水。后来我们计划着打两眼井，找哪儿都不合适。后来到了卧牛山的后山，那个地方叫观音洞，据说那地势低洼，便于打井。结果我们忙了多少日子，嘿嘿，后来弟兄们发现底下非常非常坚硬，不知道是什么，等把它撬开一看，就是这个石盒。这石盒的外头还有包袱皮儿，不过都腐烂了。由于不小心把这盒盖给弄坏了。后来我得着信儿，我赶到现场，我告诉他轻轻地起出来，起出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把这石盒取出来。当时把盒盖周开一看呢，里边的东西也都腐烂了，但这刀没事儿。我一看这把刀肯定是好家伙事儿，我用手一掂量太沉了，我不是拿不动，只能拿动不能练呢，压手腕子。刀鞘多少有点坏了，上头的饰件也不牢固了，但我知道是好东西。后来我就把它带到我的住处，我求人呢，我说找好手艺人给看一看，找行家里手给点拨点拨，这刀叫什么名儿？这么跟您说吧，大概有三四个月，好不容易找着一个铁匠师傅，这个人善打刀枪，此人姓毛啊，老毛头，干了一辈子了。后来我把这东西啊给他送去了，叫他给点拨点拨，他也不找什么资料吧，后来终于查明了，这口刀的名字叫龙头宝刀。那上那字儿我都不认得，人家认出来了。您看这字儿没，都是蒙古文。他给我讲了一段历史，说这龙头宝刀是太师陀陀耶律楚材的儿子四宝将陀金龙所有。这上头有陀金龙三个字儿。陀金龙佩戴这口宝刀啊，纵横天下一辈子。后来死了，这个刀落在谁手不清楚了。不知道为什么在卧牛山后边打井把他发现了。是什么人弄到这儿来的？为什么深埋于地下？无凭可考了。但是你老毛头说的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后来我又找了俩行家，行家都是这么说。那么屈指算来到现在300多年了，这不是古董吗？这是名人使过的利器。我一看这么尊贵的东西，再花俩钱吧，把刀鞘收拾收拾，不稳固的石件换一换，把这刀把上的绒绳又都换了换，包刀的这绸子重新都换的，才像今天这个样子。可是高兴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摆在我眼前欣赏欣赏，再高兴的时候我也练两趟，练完都是同身是汗，我舍不得，练完了再把它放回原处，就供在我的卧室房上。现在我气邪归正了，我投靠老师您了，我早就许诺了，这东西物归本主是您呐，好兵器得好人使用，我使用就糟蹋了，弄不好可招来人命啊！你说这么好的东西谁不惦记？风传出去都想得宝物，我这两下子又招架不住，我不得把命给搭上吗？因此我无福受用。老师啊，您太应该有宝气了，您一个武艺高强，第二声名在外，第三你们家什么出身呢？您什么身份呢？您就缺少一件宝家伙事儿，这刀要归您了，嘿嘿，
将来老师是飞黄腾达呀，简直那就没有阻挡了。师父你收下吧。黄天霸真喜欢呢，爱不释手，但是黄天霸不是那爱小的人。又琢磨琢磨，李琦啊，感谢你一份好心，我心领了，这宝物我不能收，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你说你驾驭不了，我也驾驭不了啊，那得成了名的侠剑客才有这福分呢、啊、我算个什么呢？因此你收回去。师父您逼我抹脖子，您这不打我的脸吗？你也不要，我不敢要，难道说还把它埋在地下不成吗？师父无论如何您得收下。孙玉堂就说，老兄弟你这人怎么这么固执呢？这李琦一片孝心，那你就收下呗。古人的东西怎么的，使鱼肠剑的，使巨雀剑的，那不有的是人吗？他怎么的他就有德，他就该受用，你就不该受用吗？收下就收下吧。大家一劝，黄天霸点头了，好吧，李琦啊，那我就收下，我看看我能使用得了不，使用不了将来再说，我暂时保管。哎，师父您收下就行。孙玉堂说，老兄弟这一次咱没白出来，虽然说没抓住盗宝贼呢，但是你得了宝刀，说明咱走鸿运，哎，咱们呢这一趟肯定能大获成功。黄天霸把刀带上了，这是一件事儿。另外李琦又说，师父这还有点来往的书信我没烧，您看有用没有？什么信？我不是贼吗，那贼孤立不行啊，得依靠贼才能越吃越肥，因此在我占山为王的时候，短不了跟其他的贼呢通通信，一个通通信息，二一个借助人家的力量，心里头呢还有点底。您看这是萧家寨的，这是雷家寨的，这是马家寨的，这三个大贼窝子通信地点都有。听说您要抓什么贼，我不敢多问啊，这跟我没关系，您看看这些东西都有没有用。哎，有用有用啊，任何蛛丝马迹都有用。黄天霸看看往来的书信，无非是那些人都希望李琦入伙成为自己的手下，李琦没有表态，因此没有下文。黄天霸说，这些信留下吧，留下来咱们有用。哎，对李琦是非常非常喜欢，一看这小伙子心地坦荡，有什么说什么，实在人，这样的人就可信赖。咱们长话短说，黄天霸等人在这办了一档子闲事，收了李琦，老王头非常非常高兴，准备挽留黄天霸他们。那能待吗？不可能待。黄天霸又给了10两银子，向老头表示了谢意，领着一行人起身继续寻找盗宝之贼。转过天来，正往前走着，路过一家大山，这个地势非常荒凉啊。李琦就说，师父小心点啊，咱这地方不太平，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啊，都是前些年又旱又涝，老百姓没有吃喝，被逼无奈都占山为王了，打家劫舍，我们这周边也有不少贼，我在头前打前站，您在后边督着后队啊，我给您扫清障碍。李琦领着伙人在头前打前站，黄天霸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嘿，真叫李琦说中了，没往前走出来有1里地呢，就听见对面锣声响亮，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啷啷，霸大阵往空中发了一支带响的箭，这叫示警，向你提出警告，马上。

停住，别往前走了。李琦一看，哎，真来了，让我蒙对了，站住。这会儿的李琦心说，我现在什么人呢？我不是贼，我扒了贼皮了。我老师是八班都头，我是八班都头的徒弟，哎，将来我也是差官一份，我可抓差办案了，哎，我能做点好事儿了。人得喜事精神爽，所以这李琦就什么也不怕了。何刀站住，站好，站好，看看怎么回事。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对面山沙子的后头树林里的里头蹦出了有四五十号吧，一字拍开把去路给拦住了。这李琦也没请示黄天霸，头一个打垫步就跳过去了。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抢劫不成？就见对面有条大汉说话了，我说朋友，你还真说对了，嘿嘿，一点都不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一棍一个是管打不管埋。别说废话，把衣裳扒了，把身上带的零碎都给我留下。呵呵，你说的可倒轻巧啊，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李琦到近前一打量说话的这个主，活家伙比自己能高着一头半，一条彪形大汉就往前一戳一站，就好像一桶石碑相似，方面大耳，大抹子眉，大眼睛，双眼爆皮，大狮子鼻，厚嘴唇，大耳朵，大耳轮，大胳膊，大腿，大手，大脚巴牙子都搭在一块儿去了，长得是面带忠厚，穿的一身青衣服，手里擎着一条四棱子大棍。再往他身后观看，他带的这伙人手中使的全是棍，当然有铁棍有铜棍，多数的是木头棍，但形状是一样的。哎，李七心说真怪啊，这走出半天了，离我们那儿也不远，我还没听说有这么一伙强贼呢。我说大哥子，倒个弯吧，报名再战，好东西有的是，就怕烫手你拿不去，休走你接刀。蹦起来就是一刀，就见那大块头一不慌二不忙，用大棍子往上一迎，开哟，四棱子铁棍正好碰刀上，李琦这乐得大了，刀也飞了，扑通摔了个定堆儿。因为这个大汉的劲儿太大了，大的没边儿啊，那力量相差悬殊啊！哎呦，李琦坐地上了，想起都起不来了。再看这大块头，把手腕子一翻，一上是下，你可不是在这儿吧，小子！奔到脑袋上就是一棍。真拍上万朵桃花开，李琦还活得了吗？这棍子举起来还没等落下来的时候，黄天霸众人就到了，也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黄天霸心说，李琦说的真不假，这本地是贼可真多呀，刚没走几步又冒出一道火来。他一看李琦要出危险，赶紧压宝刀飞身形就过来，慢，棍下留人。黄天霸嗓子好，嗷这一嗓子，借着山谷硬回音，带着金属般的声音，这当头的就一愣，赶紧收棍撤身，举目观瞧，黄天霸到了近前了，一下要把李琦周起来了。怎么样？哎呀，这小子劲儿太大了，师父您要不是及时赶到，我命就保不住了，到后边歇着。哎，李琦捡起刀来，狠狠瞪了大块头一眼，转身回归本队。黄天霸提刀到近前了，黄天霸就一愣，心说占山为王的还有这种人呢？哎呀，好相貌，
这一对儿这一块儿真叫人喜爱呀、啊！哎呀，黄天霸就想起来父亲跟自己说的：“草莽之中竟是英雄啊！”你别认为他们是贼，哎，他这职业讨人嫌，往往这里边英雄有的是。你看当官的，呵，四人大轿八人大轿做的那个坏事儿，有时候赶不上贼呀、啊。黄天霸心里跟明镜一样，想到此处，把刀一顺，呆。对面，你是什么人？报名再战。接到这大块头，听这一嗓子，上下打量黄天霸，哟呵。他一找这小伙子，长得是溜光水滑啊，中等身材，细腰梁，宽膀扇，面赛冠玉，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光嘴巴，眉胡，往前那么一戳一站，是一团的锐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跟下山的小老虎相似。再往这个主身后一看，跟着一帮人，哪个都是威风凛凛。这大块头心说，看着没，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大概这个买卖有点不好做呀。想的是手托大棍，冷笑了一阵。我说朋友，你刚才说什么？叫我报名再战，你怎么说外行话呀？吃我们这碗饭的人能报名吗？嗯，报名干什么？叫官府来抓我们呢？你想得美！要想在这儿过，今儿个你得露出两手来，不然的话插翅难飞。说着话抡棍便砸。黄天霸一看这是个急性子，讲不了道理就得伸手吧，正好试试这把宝刀。黄天霸往旁边一闪，把棍子躲开了，施展六合刀的刀法，六六三十六路是上下翻飞。哎呀，黄天霸心说这刀真行，原来呀、啊、拿着有点压手，现在这一练吧还行了。哎，哎呀，正合适，就像我自己的家巴事儿相似。但是黄天霸打着心里暗想，这个人能治一服，别治一死。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

0: 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 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 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

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就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

0: 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 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啊，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的，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了。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 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平时吧家里。

0: 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辛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1: 对
0: 吧？

0: 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1: 是后来吧，听你讲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1: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1: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出气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1: 就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0: 嗯。
1: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0: 哎，
1: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
0: 嗯嗯。
1: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0: 嗯。
1: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1: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1: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劲儿。
0: 嗯嗯。
1: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0: 嗯。
1: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1: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1: 我就想了这，这会儿病要好。
0: 嗯，
1: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它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的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

0: 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
0: 嗯。
3: 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嗯，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
0: 嗯。
3: 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0: 嗯，
3: 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
0: 嗯嗯。
3: 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
0: 嗯，
3: 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
0: 嗯，
3: 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得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0: 嗯嗯。
3: 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0: 嗯，
3: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一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0: 嗯嗯。
3: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0: 嗯嗯。
3: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0: 嗯嗯。
3: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0: 嗯。
3: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0: 嗯。
3: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3: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3: ，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0: 嗯。
3: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0: 嗯。
3: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0: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3: 对对对对。
0: 嗯，
3: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0: 嗯，
3: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甘，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3: 对对对，是
0: 哎，
3: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病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3: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3: 嗯，好的。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3: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4: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4: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4: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4: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4: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0: 嗯，
4: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0: 那现在就属于
4: 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了。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4: 嗯，
0: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4: 嗯，
0: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4: 嗯，
0: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4: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4: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0: 嗯，
4: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
4: 嗯，
0: 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 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

0: 嗯、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呗，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0: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0: 嗯。
3: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
0: 嗯，
3: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0: 嗯。
3: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

0: 要我了。
1: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0: 嗯，
1: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0: 是，
1: 嗯，
0: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牙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1: 嗯，
0: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1: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0: 是
1: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0: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1: 嗯，
0: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1: 嗯嗯，这是好事，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0: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亮了，反应也快点了。
1: 嗯，
0: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1: 哎，
0: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1: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0: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1: 目前什么状态？
0: 哎呀，我现在就是格外能抬起来了。
1: 嗯，
0: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1: 哎，
0: 都可利索，都行了。
1: 好，
0: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1: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0: 啊，是，
1: 嗯嗯，
0: 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嗯，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
0: 嗯，
1: 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了这个猛药。 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中国娃娃亮晶晶。

中国娃娃的活泼的歌声当中开始好的回忆录。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坐在地铁上竟然都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在非睡眠环境当中是不太可能做睡觉这种事情，但是今天说明真的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啊，睡着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负担。对，其实生命原本就是要在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就是一个温柔的在等待我们成长的果园。看看今天天这样蓝，树这样绿，还有呢风这样的暖，你看生活其实是宁静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呢每一天在听听好听的歌曲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的确辛苦一点累一点，可是啊身边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嘛。好了，正能量抒发完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可能听到了不太多的版本，那就是首唱来自于蔡琴，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文正翻唱版本的恰似你的

其实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歌呢，也有人说他的首唱是潘安邦。实际上呢，潘安邦和蔡琴几乎是同时唱这首歌的。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是天才音乐人梁鸿志大师他的第一首创作作品，也是这首歌呢使得蔡琴一举成名的。在蔡琴唱这首歌之前呢，潘安邦的确唱了这首歌，然后呢是小范围流传开的。梁鸿志呢听到了蔡琴的声音之后点名让蔡琴来录音，而原本这首歌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然后蔡琴他在试唱的时候就对吉他手说对不起，太快了，慢一点，太快了，再慢一点，这样说了三遍。而蔡琴对音乐的敏锐成就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首歌蔡琴才是首唱，否则他不会变成他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节拍。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首歌可能他通过某一个人的传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鲁冰花》。这首歌呢是珍妮1991年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加入了童声伴唱，所以后来呢最流行的就是珍妮的版本了。珍妮也是通过这首歌迅速的火遍了全国，而实际上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主题曲，它的原唱呢是曾淑琴，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位民谣女歌手，来听听她的原唱版本的《鲁冰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听听草蜢《暗恋的代价》。

这是草蜢《暗恋的代价》。暗恋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歌里唱，茶不思饭不想，失眠然后心乱如麻。不过好像这个年头已经不怎么流行暗恋了，现在呢要学会爱就大声说出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反正努力过了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对不对？草蜢乐队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啊，晋级了决赛。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倒没有太好的名次，那一届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有的时候名次并不那么重要啦，草蜢呢就是在那一届歌唱大赛上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被梅艳芳带在身边做这个演唱会的伴舞，后来慢慢出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像现在选秀那么多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第一名啊都有事业上的好发展的，名次不那么重要啊，我觉得是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个性还有积累的人气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机遇获得某一个人的赏识，是不是有公司愿意给你做包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今天跟大家进行到的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1年。

0: 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童年》来自于张艾嘉1981年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到《童年》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也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时期，程方圆他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确是伴着我和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尤其是那一句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暗恋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往这个窗户外面望，真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有的时候也会帮着他望，看到他喜欢那个男生经过窗前的时候，就会使劲推他说，哎，他过来了。真的，童年当中有太多我们不舍的愉快的记忆。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绝对是80年代台湾金曲的代表作，创作者罗大佑当时还在医学院念书，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完全走上音乐的道路吧。而且在接下来以后几天这个80年代台湾金曲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分享到好几首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歌。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之时光杂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金曲，今天说到的是1981年。说到80年代台湾知名的歌手啊，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还要提到的就是郑怡。郑怡呢，应该说他呢正好是在校园民歌时代到后来往流行音乐转型时期出现在台湾乐坛的，而他有一首代表作品出现在1981年，就是那首《月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过往的那一些旋律总是经典而动听，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而在《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来之后呢，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代言曲，一经推出立马风靡了全台湾。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作者是写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这首歌，当他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之后，立马回家从抽屉里翻出了这首歌的曲谱，觉得张雨生来唱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而同样这首歌呢，还是1989年台湾的一款饮料叫做黑松沙士的广告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内地的歌手胡彦斌翻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呢是作为当年这个黑松沙士打入大陆市场的代言歌曲的。不过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没有能够推广开啊。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还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士来尝了一下，果然是一股清凉油的味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怎么样，各位收音机旁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我一起听听老歌来放轻松吧。那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

张艾嘉的一首戏雪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此刻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不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不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不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入无业，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4个字，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4个字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一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3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

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你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七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一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

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营啊，不然的话呢不军营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位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是用何首乌成仙之说。那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代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手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手乌呢就吊住这个人呢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

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有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有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第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万，那4万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啊？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

0: 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哎、
3: 用了53天了啊。
0: 嗯、啊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3: 哎是、
0: 嗯、
3: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

0: 65的比例报答。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跟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哎，
1: 这要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1: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1: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1: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1: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
1: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的厉害。
0: 嗯嗯，
1: 不怕您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0: 哎呦好，
1: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0: 嗯，
1: 孩子就给我买的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一洗。
0: 哦，冲一下。嗯，
1: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0: 嗯。
1: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0: 长痔疮了。
1: 哎呀，受老
0: 了
1: 罪了
0: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1: 哎，是。
0: 嗯嗯。
1: 你看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也就是10几天。
0: 嗯。
1: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0: 啊，原来呢？
1: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0: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1: 哎，
0: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1: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0: 能打弯了。
1: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
0: 嗯，
1: 能在这个屁眼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儿；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啊！
1: 是
0: 哎。
1: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嗯，
1: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0: 啊，把胃都吃坏了。
1: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对，
1: 还有萎缩性胃炎。
0: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1: 哎，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0: 嗯。
1: 这个补息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0: 那就感觉舒服了。
1: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0: 嗯嗯。
1: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0: 嗯。
1: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0: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
1: 哎，是。
0: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1: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0: 嗯，哎，是这样。嗯，
1: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0: 嗯，成型了，是不是啊？
1: 哎
0: 哎，
1: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0: 嗯，很好。
1: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0: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1: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0: 嗯嗯，
1: 老是擦不干净。
0: 哎，
1: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0: 哎，这是
1: 还引发肾炎了。
0: 嗯，引发肾炎了啊。
1: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0: 嗯嗯，
1: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0: 嗯，
1: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0: 嗯，
1: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0: 哎，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1: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0: 嗯，
1: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0: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1: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息方。
0: 嗯，
1: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0: 嗯，怎么样啊？
1: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0: 没泡沫了。
1: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0: 嗯嗯，
1: 用到21天我做那个化验。
0: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1: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
0: 嗯嗯，
1: 啊，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0: 嗯，
1: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0: 哎呦，降那么快呀。啊，
1: 哎，是，哦，这尿素蛋吧，
0: 尿素蛋呢
1: 从18.5降到13了。
0: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1: 哎，虽然不合格吧。
0: 嗯，
1: 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0: 激动坏了啊。
1: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坏蛋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 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0: 啊
1: 也是不敢相信。

0: 他也不相信。
1: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0: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1: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0: 为什么呢？
1: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一个半月以后吧，
0: 哎，再化验化验。
1: 我又化验了一次。
0: 嗯嗯，这回呢？
1: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0: 全正常了。哎呦，
1: 哎，
0: 太好了。
1: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
0: 嗯，
1: 一个箭头都没有，
0: 没有冲上冲下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1: 这门诊大夫问我，
0: 嗯，
1: 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0: 嗯，
1: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0: 嗯嗯，
1: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1: 哎，是，
0: 哎，
1: 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啊，
1: 他一愣我还觉得就好笑。
0: 啊，好笑啊。
1: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哎，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哎，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
0: 嗯，
1: 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嗯，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嗯嗯。
1: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了。
0: 哦，非常。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1: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
1: 嗯，
0: 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
1: 嗯，
0: 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
0: 啊。
1: 哎，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
0: 嗯，
1: 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1: 嗯，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
0: 对对对，
1: 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0: 嗯，
1: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
0: 嗯，
1: 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0: 孙主任呐，
1: 嗯，
0: 我想问一下，
1: 啊，
0: 我用这个职工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具方吗？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0: 哦，
1: 哎，
0: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1: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0: 好好好，
1: 哎哎，
0: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1: 啊、好的好的。
0: 我今年69岁。
1: 嗯，
0: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1: 白内障。
0: 嗯，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0: 哎呀，好了能有2年呢，你就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0: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0: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0: 哎呀，不打开水路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好，那多遭罪啊。
0: 是遭罪，3-5天不上厕所，正硬求便。
1: 嗯嗯，
0: 这脑供血不足。
1: 嗯，
0: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0: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0: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嗯，
0: 最严重的就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1: 嗯，
0: 一宿啊得起夜4-5回。
1: 一宿起4-5回，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0: 是呗。
1: 嗯，
0: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老想尿，根本睡不好觉啊。
1: 可不是啊，嗯。
0: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0: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做噩梦。
1: 哎。
0: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0: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0: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0: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0: 有热乎气、
1: 哎嗯，
0: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0: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可是
0: 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的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
0: 嗯、
1: 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
0: 嗯、
1: 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0: 嗯，
1: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色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呗，总之啊。
1: 嗯，
0: 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那这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跟手机充电一样，
1: 嗯，
0: 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 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治一个保一个，我是治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哎，明白了啊。
0: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1: 哎，对对对，
0: 是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1: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0: 哦，
1: 嗯，
0: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用的都是好药材呀，你
1: 知道？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0: 哦，
1: 嗯，
0: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1: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0: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1: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
0: 嗯，
1: 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0: 哦，好，
1: 哎，
0: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1: 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0: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1: 哎，再见啊，拜拜。
0: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但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三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5个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呀，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5: 都不吃了啊。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5: 就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满两年就要复查。
5: 嗯

0: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1: 都正常了，
0: 肾功也都正常了。
1: 哎呀，忒好了。
0: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1: 嗯嗯，
0: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1: 嗯嗯，
0: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1: 非常好，
0: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1: 嗯，
0: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1: 嗯嗯，
0: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1: 都正常了啊、
0: 嗯！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1: 嗯，
0: 不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呢。
1: 嗯嗯，
0: 孙大夫啊，你真不愧是当代补虚的第一人呐！
1: 哎呀，您过奖了，我说话就比较直啊，什么第一第二啊，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啥呀？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呐、啊。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0: 好、
1: 啊、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0: 嗯嗯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1: 嗯，
0: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啊，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啊
0: 啊！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哦，心梗了，
0: 一个支架嘛啊、
1: 哦，下支架了啊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诶，咱们中医讲啊，心呢、啊、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个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嗯，
0: 是真的是缘分，这不吃多有见效呢，我就真是那，我真有点记不清，
1: 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
0: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啊，是的，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心治你，
1: 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
1: 对呀，
0: 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算不算数啊？
1: 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啊？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太好太好了，这不我刚才也算了
1: 啊，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啊，
0: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0: 哎，
1: 赶紧报名去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1: 嗯嗯，
0: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我孙子上大学用。
1: 嗯，
0: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1: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938年五月，日军攻陷徐州后，决定倾注全力发动武汉会战，企图通过占领中国的复兴地区，一举灭亡中国。中国军民为保卫武汉坚持抗战，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鄂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下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连南北陆路之要津，直通湖南、河南、广东等地，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飞升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事变的大半，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攻占武汉。为了实现攻占武汉的战略意图，日军反复策划进攻路线。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计划以一个军沿平汉线南下，一个军溯长江西上会攻武汉。采取这一方案就要调用日军华北方面的主力部队，但是这时八路军在华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以日军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路地区，切断平汉线，而后南下与溯长江西上的日军会攻武汉。

0: 由于阻击日军的兵力不足，蒋介石采纳了第一战区参谋长燕勋甫的建议，是以水阻敌的计划。1938年6月9日，挖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大片的黄泛区，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放弃了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的计划，改为以主力沿长江及南北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一路沿大别山北路西进。本来这一路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对日军十分不利，加之日军受困于游击战，无力打通平汉线，而淮河又不能利用，因此不得不采取这条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进攻路线了。中国军队借此喘息之机，调整防线，围绕武汉为核心，构成一条穿越豫、鄂、皖、赣四省，防御正面达1300余公里的巨大防线。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5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却因此变成黄泛区，受灾人口多达1000多万。6月18日，日军大本营分别向华中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和海军第三舰队下达了有关汉口作战准备的大陆命第119号和大海令第122号，宣布大本营有计划于初秋之时攻打汉口，并要求华中派遣军在长江及淮河正面逐步攻占前方区域，华北方面军继续扫荡占领区的残余中国军队，海军舰队沿长江占领上游地区。
1: 在1938年4月的时候，日军的大本营曾计划以主力第二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路，占领信阳以后转战平汉线南下进攻汉口。6月6日，日军攻占了开封后，切断了平汉铁路，并开始西进洛阳、汉中，威胁到中国的大后方。而这个时候，徐州会战结束后的中国军队正南下赶往大别山的鄂豫皖边界一带，准备阻击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
0: 为适应攻占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7月间对于侵华日军做了较大调整，将华北方面军第二军调归华中派遣军，并新编第11军归华中派遣军，将临时航空兵团改编为航空兵团，并编入华中派遣军序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在日本有首席军刀之称的田俊六，第二军司令官为日本昭和天皇的叔叔东久耳恭忍彦担任，第11军司令官由冈村宁次担任。至此，日军用于直接进攻武汉的海陆空兵共9个师团、1个旅团、2个支队和2个重炮旅团等，计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三舰队、航空兵团等。

0: 共有海军舰船120余艘，作战飞机约300架，各式大炮数百门，坦克装甲车数百辆。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5个师团集结于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以第2军司令官东九耳公忍彦亲王指挥4个师团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北路向武汉推进，助攻武汉。华中派遣军直属的3个飞行团协助陆军作战。日本海军第3舰队溯江而上，掩护并配合日本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另以华中派遣军的5个师团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保障武汉作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3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使日军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1938年3月29日，在武昌珞珈山路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召开了自全国性抗战爆发以来的一次重要会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
1: 在此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中国军民的民族大义和国家意识空前高涨，全国各民族党派紧密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赴国难。
0: 为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在徐州会战前，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1938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保卫西安、武汉战略计划及我军将来之行动问题的指示，号召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并以持久战思想为指导，建议国民党政府在战略上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以配合内线作战，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特别是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做了论持久战的演讲，认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3个阶段，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发生逆转。这些精辟的观点有力地肃清了当时亡国论和速胜论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国民党方面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1938年7月上旬，国民政府在汉口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1次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即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3期抗战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政治部时，还专门邀请周恩来出任副主任，郭沫若出任主管宣传的第3厅厅长。
2: 中共中央也派出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来到武汉，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
3: 我记得我父亲这样说过， 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已经成立了两个月了，那那个时候三厅刚刚打起架子来，很多人都还在内地，在四面八方各个科室的负责人都还没有到齐上位，就跟杨汉生还有包括田汉等等这些人搞起一次活动。那果不其然，在一个星期之后，一次震动这个武汉三镇的民众宣传活动就铺开了。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新华日报等报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全国各地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短短数月，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中。在此期间，百万棉被新征募、抗日救亡歌咏、七七周年现金、慰劳伤员、募捐医药品、攻击烈士等群众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与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积极领导参与密不可分。
1: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机构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委，创办的刊物有《群众》《新华日报》等报刊，还领导着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主解放先锋队等团体。中国共产党当时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机构、报刊和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0: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共产党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或四处奔走演讲，动员各地青年到军队中去、到前线去、到敌占区去。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还举办各种抗日训练班，培训抗战人员，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外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开展的积极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着配合正面战场的巨大作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牵制了一定数量的日军，从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武汉会战，

随着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战略方针也在不断调整，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听取了中共方面以及国民党内部许多将领的意见后，由蒋介石亲自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写道：困守南京之教训使阴见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视为上策。在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已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日之兵员及物质，使敌陷入困难，促其崩溃，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4个月，与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之能力。1938年7月7日，周恩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号召以最大的决心

保卫武汉的同时，主张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中共中央在给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的指示中也指出，中国军队务必避免不利的决战，武汉之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决定由蒋介石担任保卫武汉作战的总指挥，同时成立第九战区，陈诚为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江南防务，蒋原部署在京汉线两侧的汤恩伯兵团、薛岳兵团转调长江以南，并入第九战区序列，下辖第一二兵团和直属队。其中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下辖10个军，共25个师，主要任务是防守鄱阳湖西岸南昌一线。第二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下辖14个军，共28个师，主要任务是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第五战区由李宗仁为司令长官，负责江北防务，下辖23个军，其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主阵地，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为此，刚刚指挥结束徐州会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李宗仁，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位于大别山地区的信阳、商城地域，另以一部部署在大别山以西协防长江北岸地域。武汉卫城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另外，第一战区在平汉铁路的郑州至信阳段以西地区防卫华北日军南下，第三战区在安徽芜湖、安庆间的长江南岸和江西南昌以东地区防备日军经浙赣铁路向粤汉铁路迂回。空军集中在汉口及南昌机场，昼夜轰炸长江中的敌舰，并袭击南京、芜湖、安庆一带沿江的日军机场。海军防守马当、湖口、田家镇和葛店等沿江要塞，防止敌舰袭击。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达到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约100万人。至此，中日双方在长江南北两岸的千里战线上相对列阵，陈兵百万，一场陆海空大战立即展开。阵地战、运动战、歼灭战、游击战、空中作战、穿插其间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帷幕。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

0: 紧追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

0: 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一首歌，一个故事。

生活馆 Music Online。嗨，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很多人都说呢，听歌是一种心情，不同的心情呢，要听不同的歌。但是呢，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呢，就会泪奔。也不是这首歌呢真的这么打动自己，而是呢这首歌让自己想起曾经的一段逝去的年华。2002年的夏天，有一支组合叫 F4，红遍了全亚洲。他们当年的影响力之大呢，难以想象。如今的这支组合早已解散，但是呢，只要能够在新闻或者微博当中看到他们的聚首的照片，就会让很多的一些歌迷尖叫。80或者90后的你，是否会记得那首《流星雨》？记得那个夏天，青涩懵懂的校园时期，这四位男生陪你度过的美好青葱岁月。那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们又来重温 F4 当年带给我们的感觉。

0: 真的是一首能够让我们泪奔的歌。 F4 流星雨，他们当年的人气呢不亚于现在任何的一个日韩组合，当年的很多笔记本、信签纸甚至是衣服上都会有他们的一些图案。这首歌呢也是 F4 出演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无论是看过与否呢，但是这首歌的确是我们的青春见证，而且呢它创造了当年的销量神话。专辑首日呢售出了150,000张，庆功宴在发行日呢就开始举行，而且呢首年的全亚洲热卖400,000张。这首歌呢有一股夏天的气息，我记得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正值夏天的初中毕业季，那时候听这个呢并且傻傻的期待能够在夜空中看到流星雨。为什么说会泪奔呢？因为它让我返璞归真的想到了儿时的那些非常纯真美好的画面。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也算是他们的主打歌第一时间。
1: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life.

这是一首歌唱青春友谊的歌，歌词呢不仅美好，而且很励志。朋友是一个人一生当中的不可或缺的存在，在你孤单彷徨以及开心快乐的时候呢，总能够有朋友陪伴在身边，关心你，相信你，鼓励你。 F4 这首歌呢不仅仅是唱给他们当年的自己，也是唱给了当年呢正值听他们歌曲的那些校园里的孩子们，特别是初中或者高中毕业季的他们呢，在人生这个重要的转折点里，朋友占据了生命中最浓烈的那一刻。很多人呢，正是因为高中毕业之后呢，建立了一辈子的友谊。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绝不能失去你。

流星花园在红遍了大江南北之后呢，又出了第二部，而且这首歌呢就是2002年发行的歌曲，也是呢流星花园2的主题曲。也许很多人都像北北一样，能够期盼着他们能够重新聚在一起开演唱会，让我们一起重温曾经的经典，一起感动。那一年女孩们还不想当白富美，一心想着心地善良忍俊不拔的灰姑娘才是真正的女一号。那一年男孩们山寨了各种版本的流星花园，包括了班级 F4、 年级 F4 以及校级 F4， 层出不穷，有模有样的乐此不疲。那一年英语学得再差的同学都不会写错 flower 这个词。那一年物理课上的多种拉力表示 F1 F2 F3 F4， 常常会逗得全班哄堂大笑的那些回忆，其实真的是一个满满的青春记忆。继续来听烟火的季节。

专业的乐评人说呢 ，F 四都很聪明，很努力，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吴建豪呢，相当有表现能力，而且呢有明星味儿，很有自信。仔仔周渝民呢是 F 四中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演戏都是如此。而且呢，他属于那种比较内敛，有什么事情呢，别人是看不出来的人。言承旭呢很用功，很努力。朱孝天非常爱演戏，也爱音乐，很聪明，而他尽心尽力的程度呢也让人惊人。四位男生呢，四种性格。如今在听到他们的歌呢，其实心里更多的是一种感慨。F 四的大海报上那飘飘长发，转眼间呢变成了电视荧幕上的那一些干练有型的短发。14年弹指一挥间 ，F 四已经蜕变成了四个成熟的大男人。台下曾经的少女粉丝，或是牵着男朋友，或是抱着小孩，早已热泪盈眶。那首熟悉的《情非得已》《流星雨》以及《第一时间》，触动了多少内心深处柔软的地方。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微笑着想起那一年惊艳绝伦的四位翩翩美少年，想起那一场声势浩大浪漫为主题的流星雨，还有那一段能够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永远不再发生的青春岁月。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音乐周会，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

0: 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场，这是养殖场，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这是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工资免疫，联系电话16643038855，您可以直接联系宋厂长。另外呢，还有朋友是要求职的，她呢本人是40岁，一位女性，她有1年的这个自家经营民宿的这种经验，想要找一份工作呢，就是物业管理的酒店客服人员这样的一个岗位，要求是早间的8:30到下午的三点半的啊，有双休以及节假日，有午休以及年休假这样的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整个世界多美满。再来看一下，延吉市的某大学校是招聘这个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的，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在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有窗口的，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呢还有河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联系一下，电话呢是15568045500，电话呢是15568045500。再来看一下，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房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再有呢，这是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啊。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

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节目当中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呢发送给我们，那我们呢也会帮您把这个您的信息啊给编排好，然后安排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的最新路况，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看一下啊，现在呢这是在沿龙路游戏巷东沿南街的附近，拥堵52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海南路由东向西光明街的附近呢，拥堵231米，缓行216米，平均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的。深化街由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海南路拥堵263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海南路附近拥堵54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迎宾路的由东向西，从延吉街到深化街拥堵2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还有龙翔街的由南向北沿南路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缓行路段，近9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龙翔街的由北向南，当前呢这里呢是有缓行的路段啊，缓行332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的。延吉街由北向南迎宾路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172米的缓行，平均的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新兴街由南向北人民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的路段啊，近300米吧。还有这里呢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长白山路由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也就是从长白山西路到白玉胡同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缓行路段，缓行240米，平均的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0: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狂妄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0: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

0: 热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呢，金先生是在延吉市内啊乘坐出租车，是将一把丰田车的钥匙落在了车上。那如果说您拾到的话，可以与我们联系。另外呢，这是在15号的晚上啊4:30左右，常先生乘坐出租车呢，是从延吉市的鲤鱼东城到东兴一队下车，是将一把黑色的红汽车钥匙落在了车上。田先生呢，在延吉市内啊，将一个身份证丢失了，那上面的名字是田小伙，是宁夏的。如果说呢，您拾到了以上的物品，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来提供线索。再来看一下，这是安徒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是需要自己去采摘的。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那电话是18744377367。还有清水湾的联排别墅呢，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呢是13904480080008813904480088。有朋友呢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3层150平方米，两室两卫的啊，然后全屋定制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

是要出的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呢是比较好的，临主街，电话159-8137-9111。还有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招聘骑手，要求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然后呢不用上楼的，把这个东西直接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每月是6500到7500之间。电话呢是18543373-7366，18543373-7366。一位40岁左右的女性，她呢是要求职，然后本人是经营过一家民宿，然后想要找的是白天物业管理的酒店客服人员这样的一个岗位，要求呢是早8点半到下午3点半的工作时间，有双休，有节假日，然后有午休，还有年假。联系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啊，这是永城村养牛场养殖基地，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包吃包住的一份工作，工资免疫。电话呢是16643038855，16643038855。如果说呢您想要应聘的话，可以拨打这部电话，然后直接联系宋厂长。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

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信息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7号，在明天上午，也就是2026年的8月18号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之间呢，是有这样的非计划性停水的一个情况，是延吉市内啊，延吉市停水通知，这是非计划性的停水的原因是因为更换漏水的消火栓这个施工，所以说呢会临时停水。时间呢刚才也说了，是在明天上午的8点到中午的12点。停水的区域呢，涉及到的就是人民路以南，还有太平街以东，重阳胡同以北，朝阳街以西，还有就是这附近联谊小区啊，这个恒基大厦呀，盛泉雅苑区域的用水户呢，是会受到这个停水的影响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区域居住的朋友们，如果说明天上午有用水的需求的话呢，不要忘记啊，那今天呢，最好是提前做好储水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这是来自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这样的一条通知。另外呢，在后天，也就是8月19号，还有大后天8月20号期间的延吉市这三处区域呢，也会有停水，这是计划性停水，是因为配合沿河路舒咖驿站项目呢建设施工，所以说呢会临时停水。8月19号早间的8点到20号早间的8点期间，停水的区域呢，延西区域呢是延西街以西、沿河路以北，还有金达莱北街以东、梨花路以南，以及百合地院、州水利局、市中医院、红川上都，还有西城雅苑、市十二中、市三中、延大公寓、渊博园，另外呢延大胡同、玉新胡同两侧的区域。河南区域呢是站前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还有南港街以西、铁道以北，以及临海路、集美水岸、市文昌幼儿园附近、国家电网、山水名城，还有新源公寓108、104栋、白菊尾12、13、14、15组，还有洲际酒店、新兴宇和月小小区、和悦小区这个区域啊。那另外呢，这个像铁南区域，像铁南呢，这个333国道以东沿龙小区、市交警大队考试中心，还有市六中、康居小区以及紫玉东城、紫玉东方。另外呢，像康养中心区域啊，以上的这些区域呢，也是会受到停水的影响的。那如果说您想要详细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2900110来详细咨询。那如果说呢，您是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话呢，希望大家啊，这个在今天的时候，或者是明天的时候呢，提前在家里面做好储水的工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增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媒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 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是因为业务拓展的需求，所以说呢现在是要招聘几名女性的保洁员，要求年龄是55到65岁之间的，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有责任心，然后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可以根据家庭地址呢，工作程度适当的安排合适的岗位，那其他的情况呢也可以具体面议啊。电话呢是131-4433-9927，电话是131-4433-9927。好的，那这里是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安徒啊、这是来看一下，这是招聘的一条信息，是延吉市某大学校内招聘骑手，要求25到55岁之间的，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是每月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18543373666。还有呢，安徒的小黄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金水湾的联排别墅，这是1月2层的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电话是15568044。

1500-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啊，那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出队的这个汉堡店呢，它是一个老品牌了，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再来看一下，还有两条讯息，这是要求职40岁的一位女性，那她呢自己曾经经营过一家民宿，那现在呢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管理的酒店客服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吧，要求呢是早间的8点半到下午的3点半的工作时间，有双休，有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呢，这样的工作的话他可以优先考虑，电话是1890443-4880 1890443-4880。美满他主要想找的这个工作就是相关的这个白天的物业管理，或者呢是酒店的客服人员这样的岗位啊，都可以啊。那好呢，接着来看一下，这是东胜永镇的永城村养牛基地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要求呢是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经验的优先考虑，这是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工资面议啊，联系电话是1664303-8855 1664303-8855。您拨打这部电话的话呢，可以直接找宋厂长来求职，这是要招聘养牛场的2名饲养员，是55岁以下的男性。好，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随时联系。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边广播电视台。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6: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吧。

0: 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在之前留下的信息，这是因为业务拓展的需求，现在是要招聘多名女性的保洁员，要求年龄是55到65岁之间，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可以根据家庭的住址呢还有工作程度适当的安排合适的岗位，具体面议电话131-4433-9927 131-4433-9927。
1: 珍珠强行还我
0: 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是需要自己去采摘的啊。价格面议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
1: 在乎我。
0: 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丽水这是丽水一家电梯楼，有朋友是要出售的，23月24，一共3层150平方米两。

持两位，全屋定制环保装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汉堡店呢，是要出队十一中附近的啊，那现在是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电话1598137-9111。另外呢，再来看这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呢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然后会玩手机，不用上楼，直接呢把东西放在这个寝室楼下就可以。这个工资呢每个月是可以达到6500到7500元之间的。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求职的，她是40岁的一位女性，有一年的自家经营民宿的这个经历，想要找的一份工作呢，就是白天物业的管理，或者呢是酒店客服人员的这样的岗位，要求就是早8点半上班，然后下午的3点半下班，要有双休、节假日、有午休，还有年假的优先考虑。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东胜永镇啊，这是永城村养牛场，是要招聘饲养员2名，要求是男性，年龄55岁以下，手脚麻利，身体健康，有养牛方面经验的优先考虑。这是一份包吃包住的工作，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664303-8855，电话是1664303-8855，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这个联系宋厂长。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热线，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就是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啊。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帮您编辑好您的信息，然后安排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滚动的播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现在呢是15点52分，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看一下此刻的交通大数据提示。长白山路游戏向东拥堵309米，在这里呢每小时的时速呢是低于6公里的。平安胡同游戏向东拥堵77米，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沿龙路的游戏向东从长安街这个位置呢到沿南路的位置啊，那这里呢是有185米的拥堵路段，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接着来看一下白松街由南向北，当前呢这里是有近60米的缓行，还有龙翔街的由南向北沿南路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50米的缓行，路位置当前呢这里也是有123米的缓行路段的。太平街由北向南呢，这是从大宇路到新村路拥堵90米，缓行260米。还有青阳街由西向南，然后这里呢是柳青街的附近啊，当前这里是有缓行的，缓行路段呢是有230米左右吧，平均的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好，那在这里呢还是提示大家，那如果说您驾车在路上的话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好，那15点54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说呢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不要忘记啊，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相约，通过两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拨打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或者说呢是把您的信息呢编辑一下，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明天的同一时间15点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

0: 16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

0: 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珲春汪清东部有大雨，其他地方有中雨，夜间偏东风1到2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0度到28度，图门20度到29度，敦化19度到26度，安图19度到27度，合龙18度到28度，龙井19度到29度，汪清19度到27度，珲春20度到29度，延吉20度到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看到这个天气啊，就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3: 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吧。
2: 关注一下本周咱们天气趋势啊。预计呢本周啊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明显偏高，降水偏多。预计全州的平均气温呢是23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了 2.3 度左右。本周啊气温较为平稳，最高气温呢一般为27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呢一般为18到21摄氏度。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为30毫米到45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10毫米左右。
3: 主要降水过程我们来关注一下，17号白天到夜间呢有中到大雨，18号的白天19号的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3号有阵雨或雷阵雨。给大家一些建议啊，第一呢是本周的降水偏多，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第二呢是雨天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低，各地呢要加强交通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第三呢是本周气温偏高，降水多，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防止农田的积涝，同时呢做好病虫防害的监测工作。第四呢是本周天气闷热，城乡群众这个需要做好呢防暑降温工作，注意这个饮食卫生，预防胃肠道疾病啊。我发现现在这个天气啊不仅仅是只报完天气预报了，还有很多建议啊，还有很多提示和提醒。我觉得这很细致是吧。上一周啊这个热闹事挺多啊，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关注吧。
2: 好的。
5: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5: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延边助威。
3: 2026中甲联赛最新积分榜出炉了啊！截止到8月16号的啊，8月15号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19轮比赛呢拉开了战幕，延边龙井科西安队主场迎战大连的昆城队。上半场呢延边龙井科西安队的乔瓦尼破门，下半场延边龙井科西安队的徐基祖乌龙球，乔瓦尼呢梅开二度，最终延边龙井科西安队3-1战胜大连的昆城队。截止目前延边龙井科西安队呢暂居积分榜的第三位。
2: 这是中甲方面的，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延超方面的啊。8月16号的下午2点半呢，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第六轮进行了两场比赛，珲春队主场2-1战胜了合龙队，汪清队呢主场0-2不敌延吉队。珲春队与合龙队的比赛开场仅50秒，珲春队9号的胡宗凯在对方球门前抢断得手，直接面对守门员闪电破门，1-0领先。第43分钟合龙队在前场大脚开出任意球，埋伏在

0: 球门前的三号李思齐将球打进，扳平比分。下半场一边再战啊，第50分钟，珲春队队员带球突入对方禁区被放倒啊，获得了点球，由10号的马明宇主罚打进，最终珲春队2-1获胜。
1: 汪庆队在主场迎战延吉队，上半场呢，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呢明显加快，场上的拼抢激烈，尽显战术的韧性和竞技的锋芒。上半场尾声阶段，汪庆队24号球员因铲球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只得以10人应战。半场战罢，两队均未破门。下半场第26分钟，汪庆队后场出现了防守的疏漏，延吉队的10号郑浩源抓住战机破门得分，将场上的比分改写为1-0。第48分钟，延吉队40号梁俊基抓住反攻的机会形成单刀，冷静推射再下一城。中场战罢，汪庆队以0-2败落。
0: 嗯，这是延超啊，咱们再来关注咱们东北超的情况啊。东北超四强出炉了，随着8月15号晚上所有收官战全部结束，东北超常规赛赛程圆满落幕。常规赛啊，最终排位呢是正式出炉，大连队位居积分榜的第一位，长春队紧随其后拿下第二名，沈阳队、延边队分列第三和第四，四支队伍成功挺进季后赛，向总冠军发起冲击。回望整个常规赛的阶段，各支球队奋勇拼搏，东北球迷呢友好互动，以球会友，生动诠释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1: 常规赛落下帷幕，新的征程即将开启。接下来，大连、长春、沈阳、延边四支强队将登上季后赛的舞台，开启更高强度的较量。球迷们呢，也期待着各队延续良好的状态，为大家奉献更精彩的赛事，以足球的热度持续带动东北地区的文体事业向前发展。
0: 嗯，
1: 你看这一周，这个夏天的每个周末啊，
0: 对，
1: 你看从中甲，到我们延超，然后到我们的这个
0: 东北超
1: 啊，东北超啊，这个、
0: 哎、说句老实话，这东北超
1: 球迷这回可过了大瘾了。
0: 哎呀，东北超这场球踢的真是跌宕起伏。
1: 嗯，
0: 就是如果咱们要不赢的话，就是通辽零的话，就是通辽上。然后咱们赢是咱们上，那个真的是
1: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场球赛。
0: 嗯
1: 啊，这个我是伪球迷都算不上啊，但是你毕竟这个东西打比赛，我们都说是通过比赛从这个少年向青年在向更大的队伍更高层次的比赛来选拔人才。
0: 嗯，
1: 但是哪一场比赛谁都愿意让自己家乡这出彩，让自己家乡能够有更多队员被选拔上。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不管是不是真的这个球迷哈，如果你在这个球场上那个你身处那个环境，然后听着那个热血沸腾那个呐喊声，就很难不与这个整个赛场共情。
1: 你这个像上学的时候一开运动会是不是啊？
0: 啊，
1: 我发现我有意思，我们上学前吧，我们班有同学，但非常遗憾他都过世了。
0: 嗯。
1: 他那小个儿啊，从我们上中学前多高，他这辈子就那么高，就没长过。
0: 嗯，
1: 他一年只有全年，
0: 嗯，
1: 上学的时候只有三天，老师喜欢他。
0: 运动会啊，
1: 100米、200米，他那个小腿啊贼短，那个矮呀，但是他那个好像
0: 爆发力特别强。
1: 好像他从中学毕业以后，他那个百米速度在我们学校保持了将近20年。
0: 哦，那他。
1: 不是我们学校，是县级啊，全县。
0: 那他应该至少能到这个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
1: 嗯，反正他就是一年，老师一年就那三天能拿好眼睛看的，那是100米、200米，然后那、这个什么42啊，接力，他都是有他，那就没有。嗯，我们班这一年就出息的，就他觉得他人生价值就在那三天，剩下的。那些天所有的老师都不是好眼睛看的，他老淘气
0: 啊，
1: 老淘气，就特别这个恶搞啊，
0: 嗯，
1: 什么一人整蛊谁呀，啊，他就上学人这样。
0: 哎，那就是著名的这个体育大神高光时刻。
1: 那三天我们全班也好，就是我们年级老师也好，专科老师也好，那三天看他都看神一样
0: 啊。
1: 包括女生平时都拿眼睛斜了，都不好眼瞅，但那两天看他都很温柔。要是人总要有一技之长嘛，是吧？嗯，淘气归淘气，但人那小腿倒那确实快，你就是撵不上啊。
0: 那就是天赋的不平行、不平行的那个选手。因为以前我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这个，我算是一个就是运动迷吧啊，特别喜欢看就是短跑田径类的这个比赛嘛，就是他这个百米里他分两种选手，一种是不平行的
1: 啊，一个是不平行的，
0: 对，他腿倒的特别快，
1: 哎呦，这小子就纯不平行的，
0: 哎。
1: 看花眼了。
0: 对，然后有的是不服行，他那一步特别大，就是一百米的话可能是四十来步他就可以到一百米，你想想他一步得有多宽，
1: 四十多步一百米，
0: 就一百米，
1: 那他那一步得跨出去多少啊？
0: 对呀，
1: 哎呦，太吓人了，这个
0: 所以就是那个是很厉害的。
1: 就是你看，就是说刚才说的啥意思，就是我们说到说回足球，你看上学前班里有，咱别说个人的喜不喜好，老师喜不喜欢，不讲那个，就是他平时再淘，再不招人待见，再不招人喜欢，但那几天他创造的成绩是你整个班级的荣誉啊！
0: 哎，
1: 你就让我们看足球了，那谁，你作为延吉人，谁不希望延吉队赢？你作为汪清队，谁不希望他汪清本队赢？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格局小了点是吧？但是呢，你总归是家乡情嘛。
0: 哎。
1: 但是更大的，我放大一点看呢，就是我们州级选拔，选拔到咱们这个州级队，完了州级队再往上选是吧？你最后最终不还是你要有一天能踢出国门呢？那里边要是有我们两个延边队的队员呢，未来踢出国门的话呢，那都不好讲。你谁说是哪个谁给你来了神来一脚呢？
0: 我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伪球迷来说，有这个想法很好，但是
1: 我伪都算不上。
0: 作为球迷来说，对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个事情吧，
1: 不是我们有这个我们有要有这个信心啊，要有这个信心，好吧？
0: 好的，那我们听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开办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

0: 接下来为您献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人民交通文艺广播啊！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老张，
2: 我是徐雷。
1: 下班路上，我们回到路面看一看啊。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梅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啊。新兴街南向北海兰路这儿130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260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220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从海兰路到人民路225米的拥堵，180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丹宁胡同西向东青阳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12米，速度这个12公里。你知道这嘎为什么缓行吗？
2: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就咱纳闷的丹宁胡同北京高点厂上面那嘎不有一串海鲜店吗？
2: 啊，
1: 这明白了吧？
2: 知道了，
1: 人民路
2: 现在开始吃饭了。
1: 那叫丹宁胡同，人民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123米，速度17公里。从柳街北向南，从天池路到长白山西路，当前缓行228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拥堵310米，速度10公里。丹金胡同南向北，从丹建胡同到健康路，缓行191米，速度13公里。天池路东向西，白松街这儿，缓行168米，速度20公里，还可以啊。整体的路况还可以，
2: 整体还不错。今天没有发生那种一缓行得20多分钟啊什么那样的情况，
1: 还不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2: 这个8月16号啊，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呢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副省长刘凯、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出席开幕式。刘凯致开幕词，省民委主任冯庆忠主持开幕式，延边州副州长尹朝辉出席开幕式。本届运动会呢，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0: 秉持平等、团结、拼搏、奋进的宗旨。赛会于8月15日至18日在梅河口市举行，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口市11个地区以及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共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
1: 赛会设置11个竞赛项目与5个表演项目，其中竞赛项目包括秋千、龙舟、民族式摔跤、民族式健身操、民族武术、珍珠球、毽球，还有跳板这个哈尔把，这项目咱都没听说过啊。表演项目呢，
0: 是少数民族项目嘛，
1: 涵盖着这个板鞋竞速、陀螺，还有这个高脚竞技、传统的弓射箭啊。
0: 全体呢参赛选手啊将在赛场同台竞技、切磋交流，以体育为纽带，增进各民族情谊，凝聚团结力量。开幕式上，各代表团方阵依次入场，各地及高校代表团还设计了专属的助听表演。其中延边代表团带来由图门市文化馆创排的特色古乐节目《图门江》，节目融合大鼓、长鼓、立鼓、相貌舞等中国朝鲜族特色民间艺术，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开幕式严格遵循了规范流程，依次举行升国旗、奏唱国歌和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等仪式。
1: 随后，大型文艺表演《吉祥家园》《童心筑梦》精彩上演，将开幕式氛围推向高潮。表演呢，以《梅河欢迎您》为开篇，分为吉林吉祥家园、同根脉、民族团结花盛开、同心共筑中国梦三个篇章，以大美吉林四季风光为叙事脉络，串联东北抗联红色的历史记忆、乡土民俗风情与新时代振兴发展图景。
0: 节目巧妙融合关东秧歌、朝鲜族相貌舞、蒙古族马头琴等特色文化元素，穿插民族传统体育活力展示，将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上各族群众共居、共耕、共乐的生活场景具现呈现。我州高度重视本次赛事，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规模与参与项目数量均较上届实现提升。此次啊，我州代表团将参与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民族武术、哈日把十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还有传统的弓射箭、狙球、高脚竞技五个表演项目的角逐。
1: 在8月15日率先开赛的项目中，我州运动健儿奋勇拼搏，表现突出，一举斩获10个一等奖，秋千、跳板等优秀传统项目实力尽显，成绩亮眼，充分彰显延边民族体育深厚底蕴与我州运动健儿昂扬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为后续的赛事征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嗯，
1: 你看这个民族搞民族这个运动会啊，它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很多项目都极具各独特的民族这个特色。
0: 嗯，
1: 啊，有些运动项目咱都没听说过。
0: 哎，对，
1: 也不知道赛事规则。咱去趟好了。
0: 哎，真的，就是一说起来这个项目哈，我就记得就是咱们延边大学每天不是也开放一些预约的名额，这个就是可以让这个游客进校园里参观嘛。然后就很多的这个是游客就拍咱们这个延边大学体育场里头，他不是有那个大的那个秋千架嘛。
1: 嗯，
0: 然后拍说这个是什么呀？
1: 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
0: 这么大的一个秋千架的，就是有很多咱们当地的这个朋友给科普的。我就看咱们的秋千还有这个就是跳板哈，真的是很漂亮。
1: 这个秋千荡起来之后吧，他那个穿的服装什么的，他有这几个飘带，
0: 带子
1: 飘带
0: 前面的那个飘带，
1: 哎，然后一迎风的时候，然后再往回来的时候，再被风反方向拉起来的时候，就跟人体跟那秋千绳以及秋千角度，它会形成一个多角度的那种角度，哎，特别好看。有那还那个跳板荡起来的时候，那个裙
0: 还有做动作呢，
1: 还有动作，就在空中，不是说荡起来垂直起来垂直落下，不是，中间会有很多这个舞蹈动作。
0: 对，
1: 那个挺厉害，那小板就那么窄，是吧？那
0: 空中一字马，然后就是这一些这个倒挂金钩啊什么
1: 这些高难度动作，这民族要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0: 哎，
1: 啊，民族就是世界，
0: 说是很漂亮，
1: 非常漂亮啊。
0: 好的，那我们听首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
2: 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2: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

0: 谢谢文林先生，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啊，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这个17:02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啊，是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共同提供。
2: 嗯，
1: 军民路西向东青阳街附近199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39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还在不断的在刷新啊。
2: 刷新。
1: 长白山西路西向东309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南拥堵176米，缓行131米，速度9公里。临海路东向西当前缓行167米，速度11公里。延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当前缓行304米，速度19公里。沿河路东向西太平街附近227米的拥堵，538米的缓行，速度14公里。吉祥街北向南当前缓行263米，速度19公里。橘子街北向南大禹路附近当前缓行57米，速度17公里。申花街南向北爱丹路辅路到单建胡同当前是缓行啊，缓行238米。延吉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迎宾路是缓行140米，速度18公里。新村路西向东橘子街到柳青街缓行229米，速度17公里。目前看还可以啊，
2: 今天可以说相当不错，
1: 相当的顺畅了。
2: 对、啊、
1: 相当顺畅。
2: 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合龙十一项的兴边富民项目呢稳步的推进。夏秋之交，合龙市的南平宠善两个镇的龙源游客服务中心、是边境示范村、宠善国门商业街等工程呢正在

0: 紧张施工。今年呢，合隆市呢统筹资金7200万元推进11个重点项目，并借力省外先进运营经验，培育边境特色的文旅产业，在完善基础设施，美化乡村环境的同时呢，来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书写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1: 日前呢，记者走进南平镇龙岩村，细雨薄雾萦绕山间，村落清幽雅致，风景宜人。龙岩游客服务中心建设现场呢，施工繁忙，机械有序作业，工人全力推进墙体的砌筑啊。龙岩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韩典直啊告诉记者，游客服务中心建成以后，将有效提升龙岩村旅游接待能力，补齐 G331 沿边旅游服务短板，打造集咨询、休憩、购物于一体的沿边综合文旅节点。
0: 项目呢，可串联沿线景区与边境风光，优化旅客出行体验，同时搭建本土农特产品边境文化展示平台，推动旅游加特色产业的深度融合。该项目投入边境转移支付资金500万元，为地下一层、地上三层建筑，占地面积199.8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68.21平方米，整体业态布局完善。一层规划为游客接待大厅、农特产品展示区、宣传大屏、便民超市及公共卫浴；2层打造的休闲咖啡厅、泡面文化特色餐厅；3层呢配套4间精品房，全方位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
1: 紧邻施工现场的龙岩村边境示范村建设同样提速增效，房车营地绿草铺展、舞台构架、木质的座椅、入口的大门等基础设施基本成型，村内特色民宿、主题餐厅主体改造完工，现已进入精细装修阶段。特色餐厅庭院辣椒长势喜人，室内采用原生态稻草纹理墙面，搭配木质吧台，尽显淳朴田园风貌。剩余配套工程呢是有序推进。
0: 紧邻，
1: 据了解，
0: 龙岩村边境示范村项目总投资呢2000万元，分2期建设，1期投资呢800万元，建设7600平方米的房车营地，改造4栋特色民宿、2座特色咖啡厅以及辣椒工坊外墙彩绘。2期投资呢1200万元，将重点打造辣椒工坊、采摘园、彩虹交道等景观带、田园打卡点及辣椒主题太空舱，同步实施全村的房屋风貌提升、道路护栏、围墙修缮等配套工程，持续完善乡村文旅配套。
1: 在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沿街商铺的外立面翻新与墙面改造正加紧施工，建材码放整齐，作业井然有序。口岸界碑旁的瞭望观景台主体已经基本完工，工作人员同时修缮呢是围墙，完善配套设施，全力推动项目提质提速。该项目1期投入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322万元，从人居环境提升、文旅长厅打造两大维度推进建设，
0: 重点实施房屋的外立面及屋顶改造、街区围墙修缮、将沿江绿化升级、太阳能路灯安装等民生工程，同时呢新建口岸瞭望观景台，打造界碑主题打卡点、海关大街网红文旅场景，丰富边境旅游体验。项目建成后呢，将显著提升崇善国门商业街的整体风貌与旅游吸引力，形成以国门文化、界碑打卡、边境观光为核心的特色街区。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与植入文旅场景，带动沿街商户经营与村民就业，打造集边贸购物、休闲观光、文化一体的边境商业新地标，进一步来巩固合隆市边境旅游的品牌形象。崇善镇综合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呢，给大家做了的这个以上的一些详细的介绍啊。
1: 其实我还是蛮期待的。
0: 我觉得未来的，在未来3到5年，别的咱不讲，就这条331，绝对是延边旅游的一个精品线路，
1: 对，
0: 并将成为延边旅游的一个支撑线路，肯定会这样。
1: 其实就现在已经有很明显的了，就是我没说前段时间我去这个图门那边采访嘛，是走咱们那个马牌那条路，那么走过去的嘛，就那条路上哈，就已经开始出现堵车了，因为从那个马牌 翻过去以后、

0: 好就能到了这个 G331这个。你往那边走的话，就是咱们那个图门的百年部落。
1: 往左百年部落。
0: 然后往那边走的话，就是就可以到图门国门那边。
1: 嗯。
0: 然后就是你无论是去图门那边看国门，还是走百年部落，然后进一步去这个龙井的这个北兴三河，然后再往那边是那个合龙的崇善呐、啊、什么的这个。都是可以去的。
1: 嗯，我就觉得啊，如果331，
0: 嗯，
1: 331如果说这，持续的这个火热下去，或者说通过各地在331线上，
0: 嗯、
1: 你看打造这种这个边境特色的，
0: 嗯，
1: 这个村镇特色的，
0: 嗯、
1: 都把它当以点变线，以形成一条线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你说啊，咱们从小河龙往里走，翻山这个道，将来都得拓宽或者建重修。
0: 我觉得也是。
1: 那条路啊，原始的本身就特别窄，嗯、啊，特别窄，
0: 会车很
1: 会
0: 费
1: 车，而且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胳膊肘弯儿、哦、啊，这个，我曾经那两个弯玩过好多次啊，上下各对讲机。然后
0: 哎呀，你别提了，就是我本来走那条路还可以，嗯、虽然说是胳膊肘弯的话，以前那条路上没啥人嘛，啊、那个车一直是稳速的在那儿开，但是现在那道上的时候，它就是前面堵车，你知道吗？就是加油踩刹车，加油踩刹车，
1: 逛得迷糊了，
0: 给我逛得迷糊了都。
1: 不是这个，当年我们怎么玩呢？搁、
0: 嗯、
1: 这个对讲机那边没有，先到坡那边去，
0: 嗯、
1: 完了搁这边、嗯，这边两边两侧都没车。
0: 嗯，
1: 因为你他妈那道非常窄嘛，有车马上对讲机就喊了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开始往冲那坡，那是冲的直冒烟，到最后往上点、
0: 嗯，
1: 最后那个弯度最大那个角度的时候，那后轮是横着推、
0: 嗯、
1: 推的。飘着上去
0: 啊，
1: 玩过几回挺好、
0: 嗯、
1: 啊，嗯，但是你要没有这个安全保障就不行。这其实那个安全保障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啊，不提倡这么玩，好吧？我们进一段广告。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 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9: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0: 好，北京时间的17:1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
1: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我们回到路面17:16，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沿淮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15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拥堵356米，速度6公里。橘子街南向北，长白山路附近281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南向北，白山胡同附近拥堵50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西向东沿大胡同附近拥堵236米，速度6公里。沿陇路东向西，沿南路附近，当前是缓行啊，速度呢是14公里。龙翔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缓行啊220米，速度14公里。沿龙公路南向北，长白山辅路附近拥堵433米，缓行440米，速度13公里。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沿西街的辅路拥堵109米，缓行261米，速度7公里。清新南街南向北，长白山路东路附近拥堵，这是缓行啊267米，速度13公里。接下来呢，省点时间。
0: 整体我觉得
1: 还可以，
0: 真的很不错。
1: 今天非常顺畅了这个点儿，每天这个点儿你在沿河路上和这个长白山西路上、公园路上，还有这你这可能都得加起来都得500-600米、700-800米的这个状态啊。
0: 对。
1: 今天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22号起呢启用违停。这个监控抓拍，这是龙井的啊。为有效的预防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好的来维护好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使道路交通管理呢更加透明、公正和人性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处理程序的规定》等法律相关要求，龙井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将对这个违法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启用技术监控抓拍这个设备的取证， 依法予以非常这个非现场处理啊。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第一呢是启用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的位置，一个是在龙井市城区建设街与繁荣路交汇处国贸路口，还有建设街市标环岛北侧中光路路口、建设街市标环岛南侧路口，用于记录机动车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

0: 人行横道施工路段停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1: 第二是启用设备的时间为启动设备时间违法停车交通技术监控设备于本通告之日起七个工作日之后，那也就是2026年8月22号正式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行车，共同创造安全畅通有序的交通环境。
0: 哎，
1: 就是一句话啊，市区那些监控设施呢正式启用，将在这个七个工作日以后，我觉得这个还比较人性化的啊，
0: 给大家一个就是
1: 给大家一个缓冲的时间啊。
0: 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延吉啊，也是来自于咱们交通管理部门的。这个为了进一步改善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的道路通行情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道路交通通行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增设延吉市城区河南区域部分道路交通严管秩序，以严管路段简称严管街，决定自2026年9月14号起实施这个严管措施。现将呢严管路段具体通告，第一，新增设严管范围是瑞龙路延德县到龙翔街。咱们首先得知道龙翔街啊，和延德县你才能知道哪是瑞龙路。
0: 对，
1: 就是我们进入朝鲜族民溯源，在这条道笔直的南北走向啊，然后你向南走到头，你不就只能右转了吗，对吧？但是这中间你还中间还有一个右转的，就是民溯源南门啊，右转可以是往右往西走，可以上去帽儿山那条道。
0: 就是、对。
1: 这段这那个叫延德路，往帽儿山去叫延德路，这边呢叫龙翔街。
0: 嗯。
1: 他俩中间夹着这一段就叫瑞龙路。
0: 啊。
1: 啊，这一段大家知道两边都有民宿。
0: 嗯。
1: 就是不管本地外地，那个道给你停的一塌糊涂。
0: 他那道两边啊。
1: 一塌不是。严重的时候南边停双层，北边停双层。
0: 那就撑死生一
1: 条半车道，走起车就极其困难。啊。另外呢还有的是环博路。环博路是哪儿呢，就是过了这个瑞龙路，就是我们由北向南在龙翔街上，由北向南你只能右往右侧走才能进到这个恐龙博物馆门前嘛。
0: 嗯，
1: 就你往右一走开始完再从东头你再转圈回来，就几乎是这个圆儿啊，比 U 字形还收口的，那么有点倒 V 字形的啊。
0: 嗯，
1: 然后这么个圆儿，这个叫环博路，就是环恐龙博物馆的路，叫环博路啊。
0: 嗯，
1: 这个一条全路段也是严管的，
0: 那条路很窄
1: 很窄啊，
0: 对不对？
1: 另外这个严管交通违法行为什么呢，有几项。第一啊，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戴头盔的。
0: 嗯
1: 啊。第二，车辆不按规定停放的。第三，行人过横道不走人行横道的。第四，机动车非机动车不遵守交通信号通行的，不按规定车道来这个行驶的。
0: 嗯嗯，严管措施呢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呢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通过现场查纠和智能交通技术设备抓拍等方式严查严管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机动车不按规定停放的违法行为呢，公安交管部门啊将实施违停记拍、拖移等严查严管的措施。对于严管路段范围呢，公安交管部门呢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调整并公示，请广大市民群众啊自觉遵守法规，积极倡导文明交通行为，自觉摒弃呢交通陋习，共创安全畅通高效的交通环境啊。
1: 嗯，
0: 这个就是除了关注这个以外啊，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吧，就是明天开始咱们这个 BRT 这个二期是正式通行了
1: 啊。嗯，我估计你那个通行你必须得去吧。
0: 对，绝对到现场嘛，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呢，是第一时间啊，就是给大家传回来啊，就是。
1: 哎，但早晨你们去采访的时候，估计不得9-10点钟。
0: 八点钟左右，因为现在的话6点就是首班车啊，干什么？
1: 哎，那你这样吧，徐雷，咱俩预定一下。
0: 啊，
1: 一会儿下节目跟领导汇报一下，明天早晨呢，如果你那边采访的时间和条件允许，咱们8点出门，大家早上好连个线呗。
0: 嗯，到时候咱
1: 看
0: 一下看
1: 情况。
0: 嗯，因为不知道现场
1: 什么样啊，
0: 究竟如何。
1: 但是你就晚间这个点回来了，这个，肯定信息带回来了。
0: 我晚上的时候我肯定会把信息带回来。
1: 没事，早晨能来更好。
0: 哎，
1: 你看我现在早晨这个出门大吉早上好，啊，都出门了，早上好。
0: 哎，
1: 晚上下班路上呢，早晨我跟小颖欢迎你出门，晚间我跟徐磊陪你回家。
0: 对，
1: 是吧，多好，这整个交通广播全天的陪伴。
0: 嗯，
1: 好吧，节目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这下班路上呢就到这儿啊，就陪大家走到这儿啊。剩下的呢你是下班的出门的，还是没下班的准备下班的，还是在下班路上的，都祝大家呢这个都能够一路 通畅啊。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

痴、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 20%， 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 94%， 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

0: 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嘛，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三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三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 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一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那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三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3: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在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了。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 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3: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3: 平时吧家

0: 得给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1: 对
0: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有今天没明天。
1: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61了。
1: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了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0: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都80片啊，
1: 没错，
0: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1: 好。
0: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1: 嗯，
0: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1: 嗯，
0: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万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1: 嗯，
0: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1: 嗯，
0: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1: 哦哦，
0: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1: 嗯嗯，
0: 而且自从用上那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劲儿，
1: 嗯嗯，
0: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呢，
1: 嗯，
0: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1: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0: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1: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0: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1: 嗯，
0: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
1: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0: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嗯、
1: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儿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

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

0: 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绿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然后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养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3: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3: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
0: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3: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3: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3: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 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0: 嗯，
3: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0: 嗯嗯。
3: 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0: 嗯，
3: 有的时候我。

0: 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是，
1: 哎，
0: 是这个点。
1: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的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他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0: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
1: 嗯
0: 嗯，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1: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0: 嗯，好的，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

0: 看到希望了。
1: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0: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1: 嗯。
3: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1: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3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1: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3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1: 嗯，
3: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3: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来，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3: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3: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3: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3: 嗯，
1: 而咱们这3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的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3: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3: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1: 嗯，
3: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
3: 嗯
1: 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

0: 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1: 嗯，
0: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啊，哎，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3: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
0: 嗯，
3: 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
0: 嗯，
3: 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3: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
0: 嗯，
3: 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
0: 嚯！
3: 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
0: 嗯。
3: 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3: 就啥都不知道了。
0: 嗯。
3: 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啊，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
3: 啊，
0: 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哎，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3: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3: 你说你没拿当回事啊？
0: 嗯，
3: 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
0: 嗯嗯。
3: 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3: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
0: 嗯。
3: 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抖着，就像鸡爪子似的。
0: 嗯。
3: 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
0: 啊。
3: 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
0: 嗯，
3: 后来呢，这一倒下， 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
3: 嗯，
0: 哎，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3: 是，
0: 嗯，
3: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
0: 嗯，
3: 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3: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3: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3: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3: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3: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0: 哎，
3: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3: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3: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3: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3: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3: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3: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0: 嗯，
3: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3: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3: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3: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3: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3: 啊，
0: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3: 嗯，
0: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3: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
3: 嗯，
0: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3: 是，
0: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3: 嗯，
0: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 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

0: 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

0: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庄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

0: 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8%， 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 2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 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
2: 北京时间19:30，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全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黑妖胡志花万也没有想到啊，前来公馆刺杀这位金太守的却是方雕跟沈仲元他们两个人。方雕那不用说了，已经被拿获了，现在面对着沈仲元，志花呀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这么聪明的人，外号人称小诸葛，怎么会偏偏投奔了襄阳王了呢？沈兄啊，我想不明白，您为什么投奔了襄阳王了呢？沈仲元听他这么一问，微微一笑，我不投奔襄阳王，我投奔哪儿啊？好地儿都让你们几个人给占去了。再者说呀，我要是不投奔襄阳王那儿，谁在那儿给你们卧底呀？嗯，这就叫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嘿嘿，这个差事我不去又有谁去呢？啊，智花呀这才如梦方醒，这才知道沈仲元的良苦用心呢。虽然说都是行侠仗义，人家不愧是忍辱负重的侠义之人，不由得是暗挑大指。沈仲元看了看旁边的爱虎，你这个徒弟身手可真够快的呀，啊，这可真是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哎呀，仁兄你不要再夸他了，刚才要不是仁兄手下留情的话，哪有这个孩子的命在。哦，这么说刚才的事情你都看见了？嘿嘿，房上房下我看的是一清二楚，要不然我怎么会来到树林的这儿等候您来了。哦，爱虎听到这儿啊，用手一摸脖子，哎呦呵，好悬呢。哦，感觉刚才的事情我师父全都看见了。沈仲元告诉智花，话已讲明了，我得赶快离去，回去晚喽，那个奸王会生疑心的。啊，那么日后呢？日后襄阳王王府里边一旦有什么重大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们暗通消息，话一讲明，就此告辞。说完话，沈仲元这么一转身是扬长而去，又转回了襄阳。纸花看了看小爱虎，说说吧，你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你不是从卧虎沟那个地方奔往襄阳了吗？你怎么会又来到长沙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了这个时节了，小爱虎也不敢隐瞒，只好对师父实话实说吧，怎么样从墨花村那个地方偷偷的跑出来了，又如何的遇见了蒋平蒋四叔，救了自己的性命，自己又怎么样的奔往卧虎沟，从卧虎沟那个地方又如何的奔往襄阳，那儿知道走错了路头，所以没有跟义父师父他们见面，来到襄阳之后自己私自的暗探王府，怎么样在马棚水缸后边藏身， 就看见了沈仲元、方彪两人到马。

棚挑马，又听他们两个连讲要到长沙关外十里铺镇见，所以他疑心他们到这儿有事，暗地里跟随下来了。不想他们确实要在公馆行刺大人。艾虎啊，就把这些话滔滔不绝的跟智化述说了一番。智化听完了，看了看自己这徒弟，心里说呀，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呀，既然来了，走吧，跟着我一块儿去面见大人吧。智化领着他师徒二人这才转回了公馆。到公馆这么一看，那位太守金辉正在大厅里边审问刺客方雕。方雕不单用绳子捆着呀，就他那个刀伤也让人家用布给暂时的包扎包扎，往这儿这么一跪，他倒是真不含糊啊。太守问什么他答什么，就把襄阳王如何的召集手下人在西贤堂那儿密商计议，怎么样有人出主意说一计害三贤，他跟沈仲元两人如何领命前来刺杀金辉，把这些话全都讲了。不仅如此，他也说了他们的盟单、印信、兵符、旗帜都在王府那冲霄楼的上层那儿藏着呢，可是下边做的是八卦同网阵，把这些话也全都讲了。金辉呀，人带着自己的师爷呢，把他所招供的全都给录下来，让他签字画押，打上了手印足迹，暂时派人把他严加看管。这个时候智化进来了，先给大人道了道金。金辉立刻问智化是什么人将刺客拿获，智化就把艾虎如何来到长沙，怎么样在房上拔去了贼人的钢刀，又如何将贼人砍伤，将贼人拿获。哦，金辉这么一听啊，那么这位小英雄现在何处？就在门外，赶快把他请进来吧。艾虎来到大厅，见到金辉是纳头便拜。金太守用手相搀，对他师徒二人说不尽的感激言语。到了第二天了，金辉乘轿，智化、艾虎师徒二人骑马，有兵丁押解着方雕，就奔往长沙的府衙而来。长沙太守邵邦节一听说金辉人要过府回访了，赶快带着人是出府相迎啊。当然有人把方雕严加看管，先把金辉迎进了客厅，两位太守分别落座，家人献茶一毕。金辉呢先告诉邵邦节昨天晚上在公馆里边如何的来了刺客，又怎么样将刺客拿获，这些话述说了一遍，把这位邵邦节给吓得呀心里话草悬呐。哎呀，好狠毒的一计害三贤，真要是我这个贤弟有什么闪失，在我长沙这个地方把他给刺死喽，我邵邦节也难逃罪责。把方雕带上来。把方雕带进来之后，邵邦节这么一审，这么一问，方雕的口供跟昨天夜里边完全相符，邵邦节立刻下令把他暂且收监，严加看管。要等着金辉到任之后写下了奏折，再把方雕还有卧虎沟的蓝霄一同解往京城，交给开封府由包相爷发落。把这些公事办完了，邵邦节告诉金辉能不能够把智化他们师徒二人叫进来，也容我一见呢。金辉立刻下令智化、艾虎来到了客厅，见到邵太守了，那头便拜。邵太守立刻把手一摆，在一旁

0: 赐座。少太守啊，把这位小侠爱虎上下打量一番，是连连夸奖啊。你看看啊，这可真叫做英雄出自少年呐、啊！这样的少年英雄，将来前途无量。当然了，也问了问爱虎在房上面是怎么样拔去贼人的钢刀，又怎么样砍的敌人，把这些话全都问了。他们这儿正说着话呢，那位施俊施公子啊，一听说金叔叔来了，在客厅呢，他急急忙忙的奔往客厅而来。走进客厅这么一看，哎，我那位蒙弟爱虎怎么也在这坐着呢？爱虎一看他进来了，赶快也站起身来了。哎，贤弟，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把威兄我找得好苦啊，你知道我多着急啊，是不是威兄我慢待你了？爱虎也赶快上前解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是到公馆去了，我前去捉拿刺客。我呢，昨天没敢跟你说实话，怕你替我担惊害怕。就他们俩人这么一说话呀，邵邦杰、金辉、智化仨人全都傻了。哟，难道说你们两个人就认识吗？啊，不但认识啊，我们俩是把兄弟呀、啊。他是我的盟弟，我是他的盟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智化一问爱虎，爱虎也只好实话实说吧，自己如何的腹中饥饿，怎么样抢人家鱼人的酒喝，抢人的鱼吃，另外把人家那个葫芦嘴给掰坏了，把人家鱼盘子也给砸了，自己呀、啊、酒喝的太多了，就在那个破亭子那儿昏昏欲睡，这些鱼人们拿着棍棒报仇来了，把自己毒打了一番。多亏这位施俊施公子前来解围，就在那儿我们俩就拜下了盟兄弟。也就是昨天我走在大街上，被他的童儿锦倩看见了，把我拉到了衙中，就在他们的东跨院待了这么一天，到晚上我才回到十里铺，到公馆那儿捉拿刺客。啊，这两位太守听到这儿，这个乐呀，嘿嘿，这多亏是小孩子办的事儿啊，嘿，这谁能想得到呢？你看，师君，赶快给金辉行礼。到了这个时候，金辉当着这么多人，这话怎么说呢？含含糊糊的说了这么一句：“这个贤侄啊，明天呢，你就跟着我一块上任啊。”到了认错以后，我就把你跟牡丹的婚事我就给办喽，以前的事情咱们全都不提了啊。师君赶快又深施一礼，小婿多谢岳父大人。邵邦杰在旁边这么一听，嘿，你看人有见面之情啊，一见面话说开了，这事儿就算完了。哪知师君还有下文呢？哎呀，小婿，我事先必须得回一趟家乡，出来日子太长了，我得看一看我的父母，像这样婚姻大事我必须要禀明父母，也让二位老人家高兴高兴，不知道岳父大人您看如何呢？我回家探望之后，我再奔往襄阳投奔岳父，您看怎么样呢？金辉跟邵邦杰这么一听，人家孩子说的有理呀、啊，像这样的大事自然的要先禀明父母。金辉呀、啊、眉头一皱，哎呀，要说你回家拜见父母这是大事儿，可是有一样啊，就是你跟一个童儿回家以后还要奔往襄阳，路途遥远，我有些放心不下呀，恐怕路上又有波折。智化在旁边一听，赶快双手一抱拳：“太守，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让小徒爱虎陪着公子回转家乡，再和公子一同奔往襄阳任所？您看如何呢？”哎呀，金虎一听，这太好了，那么又要辛苦这位小英雄了。爱虎巴不得的呢， 赶快起身，双手一抱拳，哀胡遵命。
1: 嘿，他倒是答应的真快啊。
0: 当天晚上就在长沙府衙这儿，邵邦节摆下了酒宴，又给他们接风啊，又给他们送行。到了第二天了，自然备好了大轿，这先要送一送这位金太守的家眷，自然那个家慧呢也跟随着牡丹小姐先去认所，然后要等着这位师俊师公子奔往认所之后再与牡丹完婚。师俊师公子是一妻一妾，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表。送走了这位金辉金太守了，师俊、爱虎、锦谦他们主仆三人骑着马急急忙忙就奔往家乡而去。那么这位金太守呢，就在智化的保护之下来到了襄阳。等到了襄阳，先到任所接过了印信，连家眷都没顾得安排，急急忙忙坐轿就奔往了上院衙。上院衙呀，那就是巡案大人的衙门。到这儿赶快的把名次往里边这么一投，严茶散、白玉堂、公孙策已经来到襄阳好几天了，到了以后一刻也没有空闲，怎么接到了不少百姓的状纸啊。这里边也有状告襄阳王抢田霸产的，也有状告襄阳王欺男霸女的，也有状告襄阳王如何抢他们儿女，把小男孩抢进府中以后作为戏的，把这个小女孩抢进宫中教他们跳舞取悦襄阳王。就这些状纸看完之后，襄阳王鱼肉乡里横行霸道，固然可恶，无奈一劫，他是皇上的叔叔，他是藩王啊。像这样的王爷，如果说抓不住他磨粉的真凭实据，要想把他给扳倒，岂不是难上加难吗？正在危难之际，猛然间衙役进来通禀，说是新任太守襄阳太守金辉求见。严查散赶快吩咐一声，客厅拜茶。把金辉请至客厅，金辉一见案员大人了，赶快上前行礼参拜。严查散把手一摆，太守赶快一旁落座吧，谢大人。太守卑职在，一路上鞍马劳顿，你多多的辛苦啊。哎呀，大人，为国为民，何劳辛苦二字呢？只是在半路途中受了风险。啊，严查散这么一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这位金太守就把如何路过黑狼山、金面神蓝霄，怎么样奉襄阳王之令要把自己劫往山中，多亏卧虎沟的沙龙还有欧阳春、丁兆会这些义士们怎么样抓住了蓝霄，把自己给解救了。要说了说在长沙关外十里铺镇公馆当中如何去了刺客，是智化和他的小徒爱虎怎么样捉拿的刺客，保住了自己的安全，所以这样在智化的保护之下，他才安然无恙的来到了襄阳。把这些话呀全都回禀了，严查散立刻就问呐、那么现在这个风雕还有蓝秀压在何处？风雕就压在长沙的府衙监狱之内，蓝霄就压在卧虎沟由欧阳春、丁兆会二人看管。严查散立刻吩咐公孙策写下奏折，备下备贴，然后命人赶快的送往京城，随后立刻派人到长沙府衙的监狱提风雕，经过卧虎沟的时候再把那个蓝霄给提出来。
1: 就由欧阳春、丁兆辉他们一同把这两个贼人押解到京城，交到开封府，由包相爷发落。另外，这位金辉金太守还向安元大人禀告了，在审问蓝霄之际，在审问方雕之时，他们全都说到了襄阳王的蒙丹、印心、兵符、旗帜，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而且冲霄楼下布下了八卦铜网阵。如果说要想拿住那襄阳王磨粉的真凭实据，必须得把他的蒙丹、印信、兵符抓在手中，这才是他谋反的铁证。安元大人严查反听完之后，把头一点，吩咐金辉：“你赶快回衙里事，这些事情我们互相通消息，要仔细的访查，一定要想办法拿住襄阳王的谋反真凭实据，也好将他扳倒。”遵命。金辉行礼已毕，转身出了上院衙，转回自己的衙门。严查散、白玉堂还有公孙策，虽然说呢，一个是按院大人，一个是主事，另外那是位护卫，但是啊，严查散跟白玉堂情同手足啊，两个人那是盟兄弟，自打拜了把兄弟以后，二人始终是形影不离。不管在什么场合，哎，到了什么地方，人家一直是同桌同食，没人的时候仍然是称兄道弟。到了中午了，严查散、白玉堂、公孙策在一桌什么吃饭，在吃饭的时候啊，这公孙策就免不了呢要跟大人说一说他看的这些案卷、哎、这些公事，所以呢一边吃着饭一边跟这位案源大人讲，您看吧，现在难就难在啊，这位襄阳王的真凭实据。您看，他们把蒙丹、还有印信、兵符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边，下边又是八卦铜网阵，这么样一来，怎么才能够拿住他的真凭实据呢？严查散赶快的把话题给岔开，先生。赶快您尝尝这豆腐啊，哎，此地的豆腐比京城的豆腐可香嫩得多啊。什么意思呢？说这个事儿别当着白玉堂说，他的性情您还不知道吗？就我这位贤弟，您紧得多说两句，回头晚上他去了得冒多大的风险呢啊。哎，吃饭的时候咱别谈公事成不成了。尽管如此啊，白玉堂早已经听得一清二楚啊。其实白玉堂这两天也没闲着，早已经奔往襄阳王的王府踏了盘子了，走了一遭了，也知道那儿有这么一个冲霄楼，嗯，那儿有襄阳王磨反的铁证。听到这儿，白玉堂心中一阵好笑啊，哈哈，你们把这个冲霄楼看成是龙潭虎穴了，其实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从小的时候就跟着我哥哥玩弄这些东西，嘿嘿，今天晚上我就走一遭，闯一闯这个铜网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wins 的《见下爱神》，这首歌的原曲是 Twins 他发的第一首单曲，叫做《明爱暗恋补习社》。李卓雄呢就特别填上了普通话歌词，而曲子呢也是经过了重新编曲，更加增加了一些青春校园气息，比如说下课铃声啊，校园里面的那些树叶声啊，教室窗外的哨子声啊，还有同学的欢声笑语等等等等，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在脑袋当中全部蹦出来，让人不禁想到了校园生活当中那种单纯快乐，感慨说回到青春时光真的是美好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维利安的双栖动物。在05年的时候，蔡健雅当时唱了这首歌，用不俗的旋律，独特的沙音，唱着890年代似懂非懂的深刻，字里行间都是感同身受的话语，眼前是什么路已看不清楚。15年之后，维利安又加入了自身的理解，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少了那些撕心裂肺，多了一些平静坦然，温柔唱腔，浓烈深情，吉他和弦乐相辅相成，舒缓流畅，似乎想说既然纠缠无果，不如轻松自如。

我觉得成长最难过的就是上一秒你明明已经痛彻心扉，情绪也临近崩溃，可你还是要把所有苦咽下去，抹掉眼泪，下一秒就面带笑容，平复所有的汹涌，照常忙东忙西，没有人知道你刚经历了什么。如果你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治愈了，那么你果真是成熟了，长大了。嗯哼。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顺其自然会让自己后悔吗？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无法看着一段感情就这样顺其自然的走向消亡。那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尽力挽留，尽力表达，哪怕结果最后不好，也可以无悔的说一句尽力了。而那些大家口中说出来的顺其自然吧，我想多数也是一种自我安慰吧。其实这个过程，这个结果是否是你想要的，谁心里面没有点数呢？来听周兴哲这首《怎么了》。

继续下一首歌，阿妹的《解脱》，在1996年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的一首，也是阿妹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后来被众多歌手翻唱，最为熟知的大概是周笔畅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那一版。当然这首歌除了旋律入耳之外，最重要的也是它的歌词非常抓心，特别是副歌的那一句歌词说，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多少人也经历过那种不肯放手苦苦挣扎的过程呢，但最后结果都怎么样了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萧亚轩和胡彦斌的进行式。

0: 国脂肪组织的专家表示说，冷热水交替冲洗有助于收缩扩张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可先用冷水或者是热水持续冲洗30秒或者2分钟，然后交换重复冲5次。经常用这个方法呢，是可以预防脂肪团的产生，也就是说这个方法可以减肥。当然了，前提是你能够扛得住30秒到2分钟的冷水冲洗，然后再换到热水，还需要经得起折腾。这个方法可能我真是不太敢尝试呢。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爱的鼓励》。
1: You ready?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楚生的《那个远方》，这首歌是作为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虽然说陈楚生出道至今，也许大家仍然是对那首《有没有人告诉我》记忆犹新，对吧？但是呢，他其实一直都在寻找突破口。18年签约环球唱片之后，又发了新专辑，上了不少综艺节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弘扬文化不是热闹，不是办活动而已，包含这个传统文化是师。

所以抉择老师、抉择朋友非常重要啊。古人选择朋友非常慎重啊，君子忌苟合，择交如求师。孔子生前对着学生讲啊，他去世之后，子夏会越来越进步啊，子贡呢会退步啊，在我们群师治要上面就有。因为子夏呢都喜欢结交比他有德行的人，子贡呢喜欢跟比他差的人在一起，他就会退步了。哦，所以为什么孟母要三迁啊？前天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夫妻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啊，说要来了解汉学院办学状况啊，我请教他们贵姓啊，那一位母亲说我姓孟，孟子的后代哦。您看他从北京坐飞机到吉隆坡来几千公里哦，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很感佩哦。好啊，所以择友择师啊啊，比方择师，哎，找那个您最佩服的人，你对他就百分之百不怀疑，而且还要冷静哦，不能说很喜欢他就跟他学。首先呢，你很佩服的人，他也要是一个好弟子，他也要有师承，这叫冷静啊。就是关系自己的道业，不可随便呢，不可一时冲动啊。哎，他是不是也具备当弟子的态度啊？他有没有主动请教啊？主动汇报、主动请示、主动参与这一些态度啊？就是具体讲啊，他有没有落实《弟子规》？落实《弟子规》就是具备了一个当学生的态度啊。你觉得他辩才无碍，那有辩才不一定是良师啊，你得看他有没有知行合一啊。哦，因为现在的人很佩服人家的才华啊，一下子就被才华给吸引，还是要很冷静啊，从根本去看事情。一个好老师首先一定是一个好弟子，接着呢，这个智慧啊还用在能辨别善恶、辨别邪正上面。邪正不好辨别呢，现在追名逐利的占大部分呢，那不都跟着邪走？义才是正啊，正义正义啊，应该是要时时想着父母恩啊、国家恩啊，这个才是正呢。啊，甚至于有一个国家的报纸啊，篇幅很大，写了一句话：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动力。登在报纸上，哇，麻烦了，他的新闻局都不知道邪正怎么分辨。现在好多电视节目啊，杀盗淫妄啊，国家也在放咧。哦，在古代执政者都用经典来对照，所以演出来的东西都是什么忠孝节义，不识字的人都懂做人的道理。哦，我们回想自己成长过程啊，我自己唱的那些歌都不是忠正之乐啊，都是靡靡之音啊，自己就糊里糊涂就被污染了。好，那辨别善恶啊，可以提供大家呢看《了凡四训》哦。善恶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是

有非，有阴有阳，有半有满，有大有小，啊，有偏有正，有难有易，皆当仔细去辨别，啊，不然不辨善恶啊，那就是痴了。啊，其中一开始，一群读书人呢，那已经读了几十年的书了，他不见得能辨善恶。这些读书人就问了，说经典当中说，善有这个善一定有善报，恶有恶一定有恶报，啊，一定是这样吗？他有怀疑啊。你说那个打人骂人是恶啊，那礼敬人赞叹人是善呢，所以连善恶都辨别不清楚，怎么可能可以辨善报跟恶果呢？连善因善果都分不清楚，当然结果一定会看错吧。假如是为了利益对方，打人跟骂人是善，他们看得太表面了。当然我们不能学表面了，好，打人骂人是善，你那打下去哦，得把他打醒你再打哦。打下去以后他恨你一辈子，那是没有智慧哦。哎，礼敬人赞叹人内心是为了求得他的目的，那还是不善的，那是谄媚啦。所以看事情看到根本处啊，起心动念心地上才会准，所以利人则公，公则为真，没有夹杂自私的心啊，这个才是真善。利人则利己者私，夹杂自私自利在里面，私则为假，所以这真假都要会判断。刚好昨天遇到一个董事长，那事业也做得很不错，他是搞污水处理的，他在初中啊，不知道有没有毕业，书读得很少，他说他读到初中而已啊。我说你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没有被考试轰炸，你没有被填压啊，一直填下去。我请问大家，小学生的眼睛比较明亮还是大学生？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人越来越清明啊，越来越心地越透亮啊，灵魂之窗是眼睛啊。怎么会书阅读眼睛越掩饰，这个神情越暗淡，所以那教学方法要思考啊，不能这样压，压到最后悟性都没有了，压到最后父母的感受他就体会不到了。好，所以整个学校系统一定要重视德行孝道的教育，悟性的开发。其实他是一心一意就希望呢，大自然这些河川能够啊恢复清洁，他有那一份呢愿心哦，所以他说啊，这份愿心起来以后啊，很多全世界高端的那种水处理的技术，他一静下心来，他研究易经的，他一静下心来啊，很快的就把它想通了，所以他当初要到马来西亚来，他卜卦不好，他说那这个姻缘可能不同，最后呢，他起了个念头，他说这一笔生意啊，我可以不成功，但是我一定要把中国最尖端的水处理技术送到马来西亚去，这个愿一发出来，这个生意就做成了。

以后可能常常会到马来西亚来，哎，然后我祈请他，你要讲易经，群书之要，易经是群经之首，你责无旁贷啊。结果昨天我们谈话的时候呢，他刚好谈到呢，他选择配偶三个条件：第一，孝顺；第二呢，勤俭，能干活。他说他太太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活。哦，第三呢，家里要穷。因为他说家里穷啊，他到我们家来他就受得了了。而且他看得很远，他说因为啊，我事业再怎么发达，我不是去享乐的，所以我这个太太一定要陪我安贫乐道。他现在事业做得很好，穿得很朴素，他追求啊心灵的成长，精神生活这个部分。夫妻现在学传统文化学得非常欢喜，他的太太我见过，上一次刚好到他住的常州，他太太非常朴实，他择偶的三个条件提供大家做参考。你说我都结婚了，以后你娶媳妇了还是什么可以参考。这些人生的阅历啊可以多积累哦。说不定哪天人家就问你怎么找配偶，你就可以供养他。很难讲的，你会遇到什么人问你什么话很难讲，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变成证婚人。我说没有结婚还当证婚人。幸好我没有讲过群书之雅。婚礼者何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祭后事。故君子重之。夫妇有别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你看五伦关系的核心是夫妇呢。夫妇一讲情义了，教出来的孩子都有恩义情义啊。这些孩子跨出去的都是忠臣啊，五伦的核心夫妇。君子之端造端于夫妇啊。这个社会能不能出君子啊，看夫妇合不合乐啊。夫妇常常吵架，他去孩子去哪里学跟人相处啊，和睦啊。所以《礼记》这一段话你们都读过了呢，有没有背起来？改天你们当证婚人就可以讲这一句。好，这个不吃啊，第四点。好，李旭旭举这些，其实不吃在哪里？一切人事物都跟不吃有关，看人看不准就是愚痴，做事没有章法不就愚痴了吗？所以我们对待一切人事物，不是愚痴就是有智慧，要用智慧来洞察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我只是举一些向度啊，供大家对人的指责跟批评。指责批评的人决定没有物本。比方说我们指责自己的另一半，那错了，正己化人呢，正己是本呢，化人是之末啊。这个根本立住了，吸收到营养水分，哪有之末不茂盛？所以另一半不好，回过头来啊，我做得还不够好。和谐家庭从我心做起，首先打掉什么？打掉指责他人的嗔恨傲慢。

这就对了，悟本了。哦，有一个太太，她给她先生打电话，刚好先生在忙啊，对她有一点呢不耐烦了。哦，然后她就说了：“我是给你练你的耐性啊，哦，我是磨练你。”当然，先生不耐烦，被境界转了。但这个太太讲这个话有没有道理？第一，我是磨你的耐性啊，他已经在要求对方了。哦，所以念头啊，不能察觉就愚痴了。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呢、啊。不正己，自己不先做好。而求于人，而要求人，则必怨。哦，孔子说要举一反三，我们最起码正反两面要考虑嘛，是吧？哎，接着哦，他说要去磨练人哦，哇，老师磨练学生，是这个老师德行已经成就了呢，他知道这磨下去会开悟才磨他呢。不然你这个磨下去叫造孽呢，叫跟人家结恶缘呢，那不是真的磨呢。哦哦，所以大家不要拿着道理去扣在别人的头上啊，还是要先自己做好。为什么？自己做好才有信任的基础，没有信任的基础，人家一听就不欢喜了，干嘛这么强求？哎，什么事情啊？要水到渠成，而不是去要求别人。你要相信我，你要听我的，我为你好。讲这个都已经不自然了，那个都是要说服别人的。哎，今天团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足，还是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德不广。不能使人来。哎，我们团体流动率很大，量不红，不能使人安。我们度量不宏大，人家跟我们相处压力特别大，啊，他就安住不了了。哦，可不能，我们底下的人走了，还骂人家没有善根，那就越错越离谱了。啊，甚至于一个人有度量、有涵养，哎，这个员工要离开，挺优秀的员工还离开，铁定了我们要反省，啊，然后请教他。所以你觉得我们团队啊还有哪一些不足？啊，请你给我们指教，这样会进步呢。福在受见。啊，这个员工要离开，必然他一定有看到问题。尤其传统文化的单位，那是应该我们依教奉行是像家一样的温暖的。哎，怎么会有这个情况？人家还不愿意待，要离开，这要反思。哎，这个时候请教他，哎，他讲出来的，我们赶快去改善。哎，不然我们给传统文化脸上抹黑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啊！哎，他写出来了，感谢他这几年啊，或者这一段时间为传统文化啊，为我们团体的付出。好，然后呢，我们会用力啊，用心改善这些情况。假如我们改善的不错了，欢迎你再回来。啊，我想呢，这样呢，他不会带着怨恨走，他也会有一份呢对我们的期许。相逢自是有缘嘛，啊，人要珍惜彼此的因缘，啊，不要结恶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6: 情无限，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 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

0: 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栏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大家伙听到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您什么感觉呀？是不是感觉挺喜庆的？对了啊，这四个字儿呢，可以说是所有人都想要的，都想拥有的。当然我老孙我也想要啊。那今天呢，就给大家设立个小目标，也给自己设立个小目标，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把福禄寿喜给请回家，都能拥有它，好不好啊？那讲到这儿啊，可能有人会说了，老孙呐，你净说虚的，福禄寿喜哪有都占全的呢？能有个一样两样都不错了。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目标，你有目标就有奔头啊，就有希望啊，保不齐背不住就有人实现了呢。你看我老孙今年我58岁，福禄寿喜我最起码占三样。首先家庭比较幸福啊，然后身体比较健康，长寿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就是每天呢我都开心喜乐。哎，就有一点那个路我没有，我不追求什么功名利禄，那钱儿够花就行呗。我呀就是个平民医者啊，我不求什么大富大贵，倒是每天我比较劳碌啊，虽然没有那个路，我拥有这个路也行啊。所以福禄寿喜这四个字儿，我这不也算占全了吗？有人说呀，那孙大夫你挺幽默啊，劳碌命可不是啥好事儿。我不这么认为啊，劳碌它也分为啥劳碌啊，为谁劳碌，是不是啊？哎，有人说那不都一样吗？那不都是忙忙碌碌吗？不一样啊，我忙碌并且快乐着。我最快乐的是啥呀？是看到患者的笑脸啊，听到家属的感激，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你说成就感、荣誉感还是幸福感，好像都有点，总之啊是比较喜乐的。你看我老孙呢，我从学医到临床，现在算下来将近40年，很多人给我一个尊称叫当代补虚第一人。哎，这个我有点受不起啊。这个第一呢，他不是随便说的，你没点真本事谁敢称第一呢？但是我的确是补虚派的传承人。我的祖师爷是谁呀？明代补虚派的创始人叫张景岳。张景岳可能有人不认识啊，那大家听说过景岳全书吧？你要是没听说过景岳全书，你总吃过什么左归丸右归丸吧，可能咱们听众们有很多吃过的啊。这些呢就都是我祖上创制的补虚的名方啊，他是真真正正的补虚第一人。那到我这儿啊已经传承400多年，16代人了，我老孙也是这个花甲之年了。要说当代补虚啊，哎，我倒是有点话语权，毕竟呢咱祖上就是补虚创始人嘛。但补虚第一人，你要是没有什么高超的医术医德啊，没有治病的好方好药，那也是没人认。那你自己给自己封个号呢，不好使啊。但是我始终呢有我的原则，啊，就是要做一个好医生，必须要先做个好人。你人品都不好。

还想当好医生，那不可能啊。我经常说一句话呀，世上不缺医，无德最伤人。那这句话大家好理解吧？世界上有很多好医生，不缺医生，但是真正有医德的、有品德的、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真正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这样的医生啊，还恐怕真不多。而患者如果遇到这样无德的医生，轻则拖延疾病，久治不愈，那重的呢，可能就丢掉了性命。就拿之前呢，我遇到了一个全心衰的患者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时医院已经告知说治不了，拉家去吧。找到我的时候啊，我一瞧这个患者确实是阴阳气血重度亏虚啊，哎，的确很重。但是我给他诊脉的时候啊，这个病人就打了两个嗳气，这个嗳气呢当然是脾胃虚弱的反应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至少他有胃气呀。在我们补虚派看来呢，你有胃气就能活，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告诉家属，我说人死不了，你放心吧，只要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啊给他补上来，你不用多了，就七天我就能让他下地儿，一副药就能让他洗衣做饭。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效果比我说的还好呢，到现在两年多了，这个患者一直活得很好啊，而且他家属呢也把我视为神医来看待了。那老祖宗其实早就告诉我们，虚为百病之源呐，久虚补不上来就是一体多病，就是老慢病共同存在的根源问题。很多人就发现呢，虚啊，虚了20年我补20年，可是到头来你补来补去不还是虚吗？甚至有的就变本加厉。那这就是一直困扰大家的问题啊。今天老孙我呢要把这个记在大家心里边的疙瘩帮大家伙呢给它解开。我们人体啊其实主要有四种虚症，气虚、血虚啊、阴虚、阳虚。从症状上来看啊，你看这个气虚啊，气虚常无力，血虚易发燥，阴虚生内热，阳虚会怕冷。而且每一种虚症啊，它可以引发很多很多的疾病。你像这个气虚啊，气虚呢容易引起慢性的炎症，还有内脏下垂的一些疾病，包括像什么鼻炎、咽炎、气管炎啊，像什么这个胃下垂啊、子宫下垂、脱肛啊，哎，这些个病啊都跟气虚有关系。那血虚呢，血虚容易引起贫血、失眠、头痛、耳鸣之类的一些缺血性的疾病，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也是啊。那阴虚呢，阴虚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冠心病等等，这跟阴虚有关。最后呢是阳虚，阳虚比较容易引起像风湿骨病啊、风寒类的一些疾病，还包括咱们现在男性的前列腺的问题啊，妇女的什么宫寒不孕呢，这都跟阳虚有关系。那我说了半天呢，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很多人这些症状都有啊，都有。因为在临床上啊，很少有单一的一种虚症来引起疾病的啊。你像这个气虚和血虚，那就经常一起出现呗。大家都知道啊，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气呢推动血运行的同时，那么血呢也是产生气的一个物质基础，它是一个载体啊。所以当发生血虚的时候呢，人一定会出现气虚的问题。而我们人的这个气血亏虚严重，必然会导致阴阳也失去平衡啊。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啥呀，你虚的越少越轻，病就越少越轻，你虚的越多越重，病就越多越重。所以出现体虚的症状以后啊，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补虚。出现体虚了，就相当于说啥呀，说我们人体的防御大门那个门锁被撬开了啊，门就被污浊、被邪气推得越来越大，虚的种类呢就会越来越多，程度呢也会越来越重，各种疾病呢就非常容易进入到我们人体内部。这就像啥呢，说古代呀，人打仗，你想守住你的城池，东西南北四

面城门你得加固，同时得派兵力部署啊，分配得军银啊，不然的话呢不军银了啊，一面城墙倒了，这个城池呢必然被敌人所攻破。所以大家伙啊，一定要好好的守住我们人体的这道城门。那有人就会问了，那孙老师，你作为当代补虚第一人，你肯定得有补虚的好办法吧？当然得有了，补虚第一人你必须得有补虚第一方啊，必须得有好工具好武器才行啊。你像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他得有青龙偃月刀吧，孙悟空大闹天宫你得有如意金箍棒吧。那我们补虚派呀，也有自己的利器，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那补虚啊，我们一定要四虚同补啊，就是阴阳气血一个都不能少。阴阳气血就是我们人体的四宝，它是我们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你像我们人饿了，人饿了你得吃东西，对吧？五谷杂粮、鸡鸭鱼肉，不管你吃下去是什么，最终都要转化成阴阳气血的。那我们的五脏六腑它也得吃啊，它吃啥呢？它就是吃我们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所以说阴阳气血呢，就是五脏六腑发挥功能的营养基础啊。所以这个阴阳气血呢必须得同时补充啊，不然的话你治疗还是不全面，还是治不好你的病。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不是你也单独补过气血呀，或者单独的这个滋阴补阳啊，啊，往往有的就从阴虚补成阴盛了吧，从这个阳虚补成阳亢了吧，从一种病补成另外一种病了吧，啊，这就是你阴阳气血没有达到平衡状态啊。那人的这个阴阳气血啊，好比说呢，就像我们桌子那四条腿啊，四条腿这都得一般高啊，你不能说这个三个长的一个短的啊，三个长一个短，你往桌上放个盆放个碗，它不都得掉地下吗？所以四虚啊必须得同时补充，你单独滋阴补阳补气补血，哪个单独补都不对。在千百年的中药里边啊，那哪位要说能做到四虚同补呢？那就得说到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他用的这一味具有传奇性的原研中药，它的名字叫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啊，可以说是中药里边的至尊了，它比什么冬虫夏草、天山雪莲，比什么人参鹿茸，那要强百倍不止。说白了，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自古以来呢，就有食首乌能升仙一说。传说当中啊，那个八仙过海的张国老，就是因为吃了他师父从山上挖下来的那一个红白相间的何首乌啊，吃完之后呢，又把那个煮首乌的那个水啊喂了他门前拴的那个小毛驴，然后这个小毛驴啊就驮着张国老腾云驾雾而去了。从此啊，就有了张国老食用何首乌成仙之说。那这个故事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啊。而这个张国老啊，他吃的可不是普通的何首乌，他吃的是啥呢？啊，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的中药至尊的这个何首乌。这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但是现实当中呢确实也有很多啊用这个首乌啊起死回生的医案的记录啊，有很多医案是记载的。我给大家说两个啊。一个呢，唐朝的时候啊，有个药王叫孙思邈啊。有一天呢，这孙思邈出门正赶上啊，哎，走在路上就看到一个人呢啊，扑通一下就倒地下了，一动不动啊，气若游丝，命悬一线呢。这药王孙思邈啊，他出门的时候都随身带着一些药啊，他恰巧那天呢就带着首乌了，所以就给这个倒地不起的这个昏迷不醒的人呢，就用这个首乌呢就吊住这个人的一口气，然后再用回阳救逆的方法，就讲这个濒死之人呢，哎，就给硬生生的给救回来了。这是唐代的时候孙思邈的一个医案的记载啊。当时民间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传说药王啊

0: 枯骨生肉之能，起死回生之术。就传说啊，这是唐代的时候，到宋元明时期呀、有一个人叫张三丰，张真人。为啥说叫宋元明啊？因为张真人太长寿了，他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三个朝代。而他长寿的原因是啥呀？据他门下弟子啊留下的那些这个文字记录啊，说这个张三丰张真人常年吃一种东西，吃一种药物。这药物长什么样呢？红白相间，而且是雌雄同体，犹如人形。所以张三丰吃完之后呢，方得长寿长生了。这是这个有记载的一些医案，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说了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高端的全面的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在补虚方面可以说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它用的就是中药里边的这个至尊级的仙草，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因为它雌雄同体，所以阴阳平衡啊。百年首乌营养丰富，不仅可以综合人体的这个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更能够濡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让五脏六腑呢恢复它的功能啊，让它能够自主在生成阴阳气血。那这样不就做到了吗？外源性的补充，内源性的生成，就彻底解决了我们久虚补不上来的老大难的问题啊，最终全面达到了阴平阳闭、气足血盈、精满神旺的健康状态。那如果说呀，你也是一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啊，多年的治疗啊仍然让你无法摆脱疾病，那您呢一定来找我老孙。国家专利补虚方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就能够让您告别终身用药，彻底摆脱疾病的困扰。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药呢都是原研药，咱们文化层次高一点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原研药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咱们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啊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光是研发的时间就长达30年之久啊，一个药研究了30年，这也算是独一份。原研药呢它有专利的保护，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号的，是国字一号的补虚药。它的专利号啊是 JL20151053540.0， 还有一个专利号是 JL20131044609.1。 这个我说专利号啥意思呢？专利是有专利法的，专利法明文规定啊，任何药品不允许仿制。所以啊，不管你是气虚还是血虚啊，是阴虚还是阳虚，我最多只需要三副药。如果解决不了你这个四虚的问题，那您花的钱一个子儿不少，全额退还给您。我老孙说的话大家呢可以记下来啊。这就是原研药带来的好处，它是普通药仿制药根本没法比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自打上市之后，有的医生还做过比对啊，就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胜过你吃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来补肾，就胜过你吃这么多的药啊。那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补虚第一方还是原研药，而且还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专利的加持，那孙老师你说这价格是不是得很贵呀？没错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80公斤药材才能生产出一盒药来，每一粒补虚方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原生中药材，而且因为它货真价实，所以呢原研药的价格都不便宜。不知道大家之前看没看过一部电影啊，叫我不是药神啊，这里边不就有一款专门抗肿瘤的原研药吗？国外进口的，一瓶40000，那40000患者不也得吃吗？因为啥呀？效果好，是不是？那作为补虚第一方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一副药定价多少钱呢？5600块钱啊，5600是挺贵，但是大家放心， 现在呢国家政策好了，那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号开始，国家专利补需方啊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农村朋友可以凭新农合医疗本直接购买，城市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咱们也能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啊，凭参保证明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那之前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的政策。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场外热线，把时间留给大家。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大夫啊，我现在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0: 哎、
3: 用了53天了啊。
0: 嗯、啊用53天了。
3: 哎是，这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非常好哈。
3: 哎是、
0: 嗯、
3: 这不我也是听到了说之前原价买药的可以通过医保报销给退钱。
0: 对对对。
3: 啊，我是红梅味精厂的退休工人，我有医保。
0: 啊啊！
3: 我买了2副药，花了11200块钱。
0: 啊，
3: 这能给我退回来多少钱呢？
0: 啊，是这样的啊，正常啊，咱们之前购买1副药和2副药的，都是按照65%的比例报的啊。您这样啊，既然您是咱们老朋友，您把您的这个情况呢，给我讲一讲。啊，我看看怎么报能让您这个更合适一点，好不好？
3: 哎，好。
0: 哎哎，
3: 这要买的是挺贵的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
0: 不后悔。
3: 而且我还要感谢这个药。
0: 嗯，为什么呢？
3: 啊，你看我今年71了啊。
0: 嗯。
3: 有这个类风湿都20多年了，这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0: 嗯，都变形了。
3: 早晨起来发僵，还又红又肿的，疼得厉害。
0: 嗯嗯。
3: 不怕你。

0: 笑话啊，我都15年没有用过筷子吃饭了。
1: 哎呦好，
0: 就上厕所拉个屎都擦不了屁股。
1: 嗯，
0: 孩子就给我买了那个智能马桶，天天拉完屎用水洗。
1: 哦，冲一下。嗯，
0: 刚开始确实感觉挺舒服啊。
1: 嗯，
0: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起湿疹，老长痔疮，
1: 长痔疮了。
0: 哎呀，受
1: 老
0: 了罪了
1: 啊。是这样，遭罪是不是？
0: 哎，是。
1: 嗯嗯，
0: 要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也就是10几天。
1: 嗯，
0: 感觉早上起来这沉降啊，10分钟就能缓解了。
1: 啊，原来呢？
0: 我原来沉降得1个多小时。
1: 啊，那么长时间，现在这10分钟就缓解了。
0: 哎，
1: 哎呀，那效果很好啊。
0: 哎，对，而且这手指头能打弯了啊。
1: 能打弯了。嗯，
0: 哎，最起码拉完屎这手指头啊，
1: 嗯，
0: 能在这个屁眼里抠一下，能擦干净了。而且这个痔疮啊，也是10多天就不出血了。
1: 哎，你看看，这就是原研药的效果啊！你吃一粒儿，顶你吃传统药120粒儿；你吃一天呢，就顶你吃传统药120天。这就是效果。
0: 哎，
1: 啊！
0: 是，
1: 哎，
0: 你看病了这几十年呢，
1: 嗯，
0: 我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嗯，
0: 因为我常年吃这个激素。把我这个胃给吃坏了
1: 啊！把胃都吃坏了。
0: 然后做胃镜啊，说是有这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嗯，对，
0: 还有萎缩性胃炎。
1: 那就是吃那激素烧的啊！
0: 哎，是，嗯，你说经常性的这个胃胀、胃酸，有的时候还疼。
1: 嗯，
0: 这个补虚方吧，我应该是吃了3天，我就感觉这胃里舒服了。
1: 啊，就感觉舒服了。
0: 哎，最起码这胃里头不凉的啊。
1: 嗯嗯。
0: 你看之前是左边一块冰，右边一块冰，哎，也就是3、5天，这冰就化了。
1: 嗯，
0: 而且吃东西有胃口了，吃东西也有香味了。
1: 哎，吃麻麻香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非常好啊。咱们中医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哎，你胃不好，你啥药就算你吃进去能吸收吗？是不是啊？
0: 哎，
1: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补虚派治病的特点了。哎，他知道哪个轻哪个重，哎，知道先治谁后治谁。
0: 是，这药真的就像你说的一样啊，通灵。
1: 嗯，哎，是这样。嗯，
0: 也就是1周左右吧，这大便也不像之前那么老是破破糟糟的了，成型了。
1: 嗯，成型了，是不是？
0: 哎
1: 哎，
0: 晚上我也能睡好觉了。
1: 嗯，很好。
0: 关键是这个关节它不疼就能睡好了。
1: 嗯，不遭罪了，是不是？
0: 哎，是。因为我之前吧，老是用那个擦便器辅助擦屁股嘛，
1: 嗯嗯，
0: 老是擦不干净，
1: 哎，
0: 所以就出现了反复的尿路感染，
1: 哎，这是
0: 还引发肾炎了，
1: 嗯，引发肾炎了啊，
0: 哎，这一宿也不知道起多少次啊，上厕所，
1: 嗯嗯，
0: 这小便里边吧，净是泡沫，
1: 嗯，
0: 天天身上也肿，这脸也肿，
1: 嗯。
0: 不是都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吗？
1: 对，这老话这么讲，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是，这辽宁中医大夫说啊，
1: 嗯，
0: 说买点好药吃吧，不然的话容易得尿毒症。
1: 可不是啊，这尿毒症到时候要透析啊，就更麻烦了啊。
0: 哎，是，就这么着，我就买的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
1: 嗯，
0: 后来用不到还没半个月呢啊。
1: 嗯，怎么样啊？
0: 我排尿就没有泡沫了。
1: 没泡沫了。
0: 哎，这夜尿次数也少了。
1: 嗯嗯。
0: 用到21天我做那个化验。
1: 对，看看指标，化验化验。
0: 哎，就是看指标有没啥改变啊。
1: 嗯嗯，
0: 当时打出结果我都以为我拿错了。
1: 嗯。
0: 我这个肌酐从135降到97了。
1: 哎呦，降那么快呀。
0: 哎，是，
1: 哦，
0: 这尿素氮。
1: 那个，尿素氮呢？
0: 从18.5降到13了。
1: 哎呀，但是还不合格，跟正常还有距离，还是？
0: 哎，虽然不合格吧，但是当时也给我激动坏了啊！
1: 激动坏了啊！
0: 睡觉的时候我都把这个化验单压枕头底下，我害怕是做梦。那医生就是对比我之前的那个化验单
1: 啊，
0: 也是不敢相信。
1: 他也不相信。
0: 哎，他就问我说：“你用了什么好药了？”
1: 啊，那你就告诉他吧。
0: 我当时都没告诉他。
1: 为什么呢？
0: 我心里边想啊，你就会给我开点消炎药吃，我才不告诉你这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高端的好药呢。你看等用了1个半月以后吧，
1: 哎，再化验化验。
0: 我又化验了一次。
1: 嗯嗯，这回呢？
0: 这回这指标全都正常了。
1: 全正常了。哎呦，
0: 哎，
1: 太好了。
0: 拿到那个化验单我一看啊，那个化验单上啊，
1: 嗯，
0: 一个箭头都没有。
1: 没有冲上冲下。

0: 的了。
1: 哎，是。
0: 哎呀，那太好了啊！
1: 这门诊大夫问我，说你都正常，你来检查什么呀？
0: 嗯，
1: 我就跟他说了，别看现在正常，我以前我都快得了尿毒症的。
0: 嗯。
1: 那时候可真的不正常。
0: 嗯嗯。
1: 这真是啊。有这个原研药救了我了。
0: 哎，原研药救了你的命啊。
1: 哎，是一般药那是真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当时给那大夫说的一愣一愣的啊。
0: 你这有点让人下不来台了，这是、
1: 他一愣我还觉得也好笑。
0: 好笑啊。
1: 啊，一是我好了我高兴啊。第二我是笑他这个水平有限，不知道啥好药。
0: 哎，真替你高兴，我发自内心的替你高兴啊。哎，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一定要把健康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您的好效果、好福分，其实呢，全是您自己努力的结果啊！挺好啊，非常好，祝贺你啊！
1: 哎，谢谢，
0: 非常好啊啊！
1: 你看我本来吧，我打算吃完两副药。然后去五院复查个胃镜看看
0: 啊，还做胃镜啊？
1: 哎，其实不查我也能感觉到胃也好了啊。
0: 怎么的呢？
1: 现在你吃啥都不用合计，想吃就吃。
0: 哦。
1: 还有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0: 嗯嗯，
1: 现在除了变形没有变回来，其他都正常了，也不疼也不僵的。
0: 哦。因为
1: 我就感觉这个补四虚真的太好了啊。
0: 嗯。
1: 没补四虚之前，我就感觉一年到头这身体里啊都是阴天下雨，哎，现在呢全都是阳光明媚、风和日丽了。
0: 哎，您说的太好了。哎，充满阳光、风和日丽，是不是啊？非常好。所以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哎，这是几乎变成我的口头禅了，是不是啊？咱老朋友都知道啊。那你反过来你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呢？我一直在强调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鼠狼专挑病鸭子，对吧？那人之所以得病的原因不就是四虚吗？人不虚不得病啊。所以无论治疗任何疾病，你不补虚就等于说人饿了你光喝凉水啊，你不吃大米饭，那不是一个道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哎，是啊。哎，我是体会到了，
0: 体会到了啊。
1: 这个补阴阳气血不仅是治病，更是救我的命。
0: 嗯，
1: 孙大夫，
0: 哎，
1: 你说我一共得用多少补气方啊？
0: 根据刚才您这个情况啊，一体多病，我建议您呢照三副药吃就行。
1: 哦，那就是我再买一副药就行呗。
0: 对呀，对，您之前不都吃两副了吗？
1: 嗯。那是要是用医保买，我还得花多少钱呢？
0: 您别急，我给您算一下啊。
1: 哎，
0: 之前您是原价买了两副药，那、
1: 嗯、
0: 你这回你再买药，你不仅是一分钱不用花了，而且医保报销之后，您大概其还能退回来7840吧？
1: 哦，还能退回来这将近8000块钱，那可太好了。
0: 啊，是的，是的，嗯。
1: 那我现在就赶紧报名。
0: 嗯，
1: 是用医保卡还是用医保本了？
0: 咱们不用医保卡，你直接用医保本就行啊，就证明你是参保人员就行啊。
1: 哦，
0: 所以就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400107-0506。
1: 哎，好，这电话我知道，那就不麻烦孙大夫了啊。
0: 哎，
1: 钱退回来，我请孙大夫吃大餐。
0: 有机会我一定吃你的大餐，好不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呐、我想问一下
0: 啊，
3: 我用这个只供于医保本，能买你讲这个专利补虚方吗？
0: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但是必须是每天前20名报名的才行。
3: 哦，
0: 哎，
3: 那要是报上名的话，能报多少啊？
0: 是这样的，咱们一般呢，报一副药的，咱就能报65%，三副药咱们报销的比例啊，高达80%了。
3: 好好好，
0: 哎哎，
3: 那孙主任呢？你给我看看，我得买多少？
0: 啊、好的好的。
3: 哎、我今年69岁。
0: 嗯，
3: 我这双眼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3: 嗯。

0: 左眼做手术了。
1: 嗯，
0: 哎呀，好了能有二年呢，你就不行了，
1: 又不行了。现在情况呢？
0: 现在呀，这两个眼睛视力都不好啊，眼睛有蒙有雾啥的。
1: 啊，看东西模糊是吧？
0: 对，看人都模糊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大便还干。
1: 嗯。
0: 哎呀，不打开水柱都拉不出来呀。
1: 哎呦，那多遭罪呀、啊！
0: 是遭罪，三五天不上厕所，正硬求便。
1: 嗯嗯。
0: 这脑供血不足。
1: 嗯。
0: 颈动脉里还有斑块。
1: 还有斑块啊。
0: 嗯，还有脑萎缩。
1: 嗯，
0: 记性特别差，
1: 记性不好。
0: 最严重的这影响我的就是这个肾虚呀。
1: 嗯，
0: 一宿啊得起夜四五回。
1: 一宿起四五回、哎、那您还怎么睡觉啊？
0: 是呗。
1: 嗯，
0: 你说到那尿尿还尿不干净，
1: 尿不干净
0: 老想尿、
1: 啊、
0: 根本睡不好觉 啊。
1: 可不是啊。嗯
0: 嗯，你说有时候就是睡着了还盗汗。
1: 嗯，
0: 而且还做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的梦啊，
1: 啊，做噩梦什么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做噩梦。
1: 哎，
0: 嗯，然后内裤上就有那精液流出来呀、
1: 啊、那个不一定是精液啊，应该是一种分泌物啊，是前列腺的分泌物啊、
0: 嗯、本来就很虚，咋能会这样呢、
1: 嗯、哦，还怎么
0: 这个腰啊，后腰还冰凉。
1: 哦，后腰冰凉。腿脚凉不凉啊？
0: 腿脚也凉，
1: 腿脚也凉，
0: 有热乎气、
1: 哎嗯、
0: 白天晚上耳朵嗡嗡响啊。
1: 嗯嗯，
0: 我也治过，到哪儿去都说肾虚严重、
1: 啊、
0: 可是吃了很多补药咋就不好使呢？你说，
1: 哎呀，这位老哥哥呀，您的这些问题呀，根儿都是阴阳气血亏虚造成的、
0: 哦、
1: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呀，在我看来呢一点儿都不奇怪。你看你吃了那么多补药不管用，为啥呀、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你只补了肾，你只补了阳，没有做到我讲的气血阴阳要四虚同补啊、
0: 嗯、
1: 哎，四虚同补你就补了俩，那还差俩呀，落下两样啊，所以当然补不齐了，你这病呢也好不了了。首先你说眼睛白内障对吧、
0: 嗯、
1: 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哎，就是您年龄大了，今年69对吧、
0: 嗯、
1: 气血亏虚了，肝血不能滋养眼睛了，所以慢慢就长出白内障来了。
0: 嗯，
1: 还有像颈动脉斑块也是一个道理啊，你气血不足，血运行就变得缓慢，那我们血当中的一些杂质啊，你像什么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些垃圾就会淤在我们血管壁上啊，久而久之啊就攒成了斑块了啊。还有您的便秘是吧，你气血阴阳都虚了，大肠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去排便，啊，当然肠道里边也没有这种润滑油了。就像我们讲的，河里没水，河里没水，船能开得动吗？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你大便拉得像羊粪蛋似的，哎，甚至你得打开塞露，我还见过用手抠的呢，啊。
0: 是。
1: 所以你只是解决了当下，没有解决根本。脑萎缩也是如此啊，哎，就是气血养不了脑髓。脑髓失养啊，所以您说的肾虚这些问题呀、啊、这个像什么夜尿多呀、起夜频、尿不净啊、腿脚凉，这都是什么呢？是阳虚。哎，
0: 嗯，
1: 但是呢盗汗、梦遗、耳鸣却又是阴虚啊。还有像这些气不过色所导致的尿频、总想跑厕所，包括血不养神引起的睡不好觉、烂做梦，这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都占了。所以你之前你补一样补两样，您的病呢肯定是好不了了。
0: 是呗、
1: 嗯、
0: 总之啊，我这么多年呢没少花钱治，
1: 没少花钱。
0: 但是身体啊就感觉咋的，像跟手机充电一样，
1: 嗯，
0: 充了10%就充不进去了，然后用一会儿就没电了。
1: 哎，你看你这个比喻啊，我觉得呢非常的恰当。所以我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强调，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哎，所以补虚呢，大家记住啊，你脑袋当中一定要形成一个概念，就是四虚同补，而且要补而不漏。那你看我为什么敢说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肾虚啊、肾亏啊，我是这一个保一个，我是这一个好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呀从未失手。为什么呢？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左膀用的是至尊级的仙草，就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它能做到啊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这是左膀。还有右臂呢，右臂用的呀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叫紫河车。紫河车呀是专门补先天肾精的，那肾精啊就是堵你肾脏的漏，十滴血一滴精啊，你没有了肾精，就算你补了也会全漏没了，明白这个道理了吧？
0: 明白了。
1: 哎，明白了啊。
0: 紫河车呀，说实在这紫河车我知道，这紫河车是胎盘呐。
1: 哎，对对对，
0: 这好东西，一般的药里可没有这味药啊。
1: 哎，你还真了解一些啊。这个紫河车呀是先天精血凝结的，是血肉有形之品，它是专门补什么呢？专门补肾精，大补我们后天的气血。而且呀，在2015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药监局就已经下了禁令了啊，如果不是国宝级的配方，是坚决不能使用紫河车的。而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更是国字一号001号配方，是第二代的原研药，所以它就有资格能够用上紫河车。
0: 哦，
1: 嗯，
0: 难怪这药这么贵呀、啊，用的都是好药材，院长。
1: 哎，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每一盒药是80公斤的原生药材才能提炼出来的啊，大家想想啥概念，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呢？叫药材好，药效才好，对吧？那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呢，四虚同补，补而不漏。那您的眼睛的问题、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干燥的问题啊、脑萎缩的问题，还有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所有所有的问题，你都能从根上得到解决的。
0: 哦，
1: 嗯，
0: 那孙主任我也听明白了。那我的情况，你看，那我得要吃多少？
1: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了解的情况啊，你就听老孙我的啊，你的情况你就照着三副药吃就够用了啊。
0: 那我就用这医保本直接买三副药啊。
1: 对，而且这个三副药啊，它报销的比例高达80%啊，就等于之前呢您花10块钱，现在呢您花2块钱，就这个概念。
0: 哦，好，
1: 哎，
0: 那我就按这个报，谢谢你了，孙主任。
1: 嗯，哎，等会儿等会儿啊，还有就是我得跟你讲，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在用第一副药之前可千万不能同房啊。
0: 哎呀，这个你放心呐，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1: 早就没这想法了。但是啊，我跟你讲老哥呀，你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之后啊，你很快就会有想法，但是一定记住我老孙的话啊。
0: 好的，孙主任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了，我马上报名。
1: 哎，再见啊，拜拜。
0: 孙主任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序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哎，孙大夫，你好，你好。
3: 哈，你好，你好啊。
4: 哎，孙大夫，
3: 哎，
4: 是你治好的病号
3: 啊。
4: 哎呀，我再次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哎呀可亲切了。
3: 老朋友了，是不是？你用咱们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了多久了？
4: 哎呀，我一共就用了三副药。但是我第一个月呀、是按照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嗯嗯。
4: 这不第二个月你给调的量，按照早晚各一次这么用的。
3: 对。
4: 我一共是吃了3副药停的，到今天为止啊，我停了5个半月了。
3: 啊，都停这么长时间了？那你停了5个多月，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4: 哎呀，老好老好了。
3: 老好了。
4: 听我说话，我是高兴啊。
3: 嗯。
4: 我现在呀、每天除了吃一片这个长荣阿司匹林，
3: 嗯，
4: 其他的药我都不吃了。
3: 都不吃了。嗯。
4: 上周这不我还去复查去了。
3: 就复查了。
4: 因为我心脏里这不有支架吗？说完2年就要复查。
3: 嗯、对。
4: 完了复查呢，血脂血糖的都正常了，
3: 都正常了，
4: 肾功也都正常了。
3: 哎呀，忒好了。
4: 完了、还查了这个冠脉 CT，
3: 嗯嗯，
4: 显示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的粥样硬化。
3: 嗯嗯。
4: 完了管腔啊无明显的狭窄，
3: 非常好。
4: 前降支可见支架那个畅通度良好。
3: 嗯。
4: 完支架边缘未见斑块。
3: 嗯嗯。
4: 心电图啊，供血心率也都正常
3: 了，都正常了啊。
4: 哎呀，你这个药啊真是太牛了，可真牛啊。
3: 嗯。

0: 仅是能治好我的病，你说关键你就治好了，他还不让你复发。
1: 嗯嗯，
0: 孙大夫，你真不愧是当代补虚的第一人呐！
1: 哎呀，您过奖了，我说话就比较直啊，什么第一第二啊，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我在乎的是啥呀？我在乎的是在我有生之年呐，能够多帮助一些像您这样的一些老慢病的朋友。
0: 好，
1: 而且我每天呢都在给大家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是不是啊？我天天捣鼓，天天捣鼓，是吧？
0: 对对对，
1: 这绝对不是一个空话，这是五十多万康复者见证的奇迹，见证的效果啊！
0: 嗯，是真，这作用太好了。就我身边有两个人，
1: 嗯，
0: 真的，我这是亲眼目睹的，通过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1: 嗯，
0: 治好了，停药了，
1: 停药了啊！
0: 啊，我身边一是谁呢？我家我大姐，
1: 嗯，
0: 和我一样的心梗，吃了三副药，停了能有两个来月吧。
1: 嗯嗯，
0: 那个我妹夫呢是糖尿病，心脏和气管都不好。
1: 嗯，
0: 他重些，比我们多吃了一副药。
1: 嗯，
0: 他扎了12年的胰岛素。
1: 有这么长时间啊？
0: 啊，现在呀，哎呀，他可好了。
1: 嗯，
0: 就他们俩呀，都是看着我治好的才买的药，现在也都可好了。
1: 嗯嗯。
0: 啊，我就发现。只要是老慢病啊，这药就好使，就能治。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只要是老慢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好使，就管用，就能治。
0: 嗯，
1: 我经常讲啊，虚为百病之长，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对不对啊？
0: 嗯，
1: 那你治病怎么样啊？就必须得补虚。哎，你不补虚就是治标不治本，你不管是啥病，就算你啊好像是治好了，但是很快呢就会复发的，就等于白治了，不是啊？那刚才我听说你都停药5个多月了，那你当时的这个情况能再详细给我讲一下吗？
0: 哎呀，我当时是心梗
1: 啊。哦，心梗了，
0: 下支架嘛。 啊，
1: 下支架了啊。
0: 啊，说血管这个远端还有一处狭窄。
1: 嗯，
0: 这是堵了67%。
1: 嗯，
0: 让保守这个治疗半年或者一年完了再说。
1: 嗯，
0: 其实啊，真的我说啥呢，保守治疗就纯粹是熬到你够下支架了完再给你下。
1: 嗯，
0: 哎呀，真是坑人的治疗啊。可是我老犯病啊，你说累一点生点气他就犯心绞痛。
1: 嗯，
0: 好几次犯病都拉裤兜子了。
1: 拉裤兜子了。
0: 严重的失眠。
1: 嗯嗯，
0: 完了脾胃还不好，吃啥都不消化。
1: 嗯，
0: 这不找老中医给我看，说我是气血亏，心脏拐的。
1: 嗯，
0: 心脏不好，身上就没有那个好地方。
1: 哎，咱们中医讲啊，心呢，五脏是五行当中它是属火的啊，那脾胃呢，五行当中它是属土的，它有个相生的关系，谁生谁呢？火生土啊，就是心脏啊会生这个脾胃啊，所以心脏不好呢就会连累到脾胃，这个在我们中医来讲啊叫母病及子。而且中医讲啊，心主血脉啊，是君主之官，在五脏当中啊是抱头子的，君主嘛他是抱头子的，所以你气血亏虚呢就养不了这个君主啊，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嘛，那神明就是管我们睡觉的啊，为啥你睡不好觉呢？哎，我们中医讲呢叫心肾不交了啊，所以说呢你肯定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失眠啊。后来怎么样啊？
0: 哎，后来就是我在广播里这不听到你讲课吗？
1: 啊啊啊，
0: 说这个四虚不补啊一辈子受苦。
1: 哎，对了，嗯，
0: 啥病都和这个虚有关。
1: 嗯嗯，
0: 哎呀，我一听我就对上号了，因为我就感觉我这身体啊虚的邪乎。
1: 嗯，
0: 哎呀，又怕冷又怕累的，身上可乏了。
1: 嗯，
0: 那心脏啊就像是缺油的汽车一样都跳不动，
1: 跳不动了。
0: 哎呀，我说这老大夫真的讲的咋这么好呀，太对了，哎，说啥我也得买点用啊。
1: 嗯哼，是这样的啊，这个老大姐啊，金刚经讲过，说福德因缘善根，其实人海茫茫咱们能遇见，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这是过去啊无数的善业善缘成熟了，我们才能得以相逢啊！用那个小品的话讲，怎么讲呢？这就是缘分呐，啊，缘分呐啊！哎哎
0: 啊，
1: 嗯，
0: 是

0: 都是缘分。这不吃多有见效呢，我就真现在我真有点记不清
1: 了。记不清楚了啊。
0: 啊，反正是就不到一副药，我这心绞痛就不犯了，完睡觉就好了。
1: 嗯嗯。
0: 胃肠也好了。
1: 嗯。
0: 我记得当时用这药一个月的时候吧，正好是下完支架这个一年复查。
1: 对，一年之后得复查啊，得复查啊。
0: 哎，是，结果呢就显示远端狭窄的血管为轻度了。
1: 哦，原来是重度狭窄，这次一年之后的复查是轻度狭窄了。
0: 哎，对，
1: 那变化挺大呀，啊。
0: 哎，是呗。我还特意问一下，轻度是赌多少？
1: 就是低于30%就轻度的。
0: 30%。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妈呀，
1: 嗯。
0: 你我都长出一口气。
1: 长出口气，这石头落底了，是不是啊？哎，石头放下了。
0: 哎，埋在我心里的，心脏里的炸弹终于拆了。
1: 哎，
0: 咱老百姓不是常说吗？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你神通广大。自有颗心治你、
1: 啊、您说的太好了，我一直讲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对症的药
0: 啊。
1: 嗯，
0: 我今天呢听到咱们现在用子宫这个医疗本，
1: 对呀、啊，
0: 能把之前花的钱给报回来，
1: 没错没错啊。
0: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孙大夫，
1: 嗯，
0: 你说我这都停药5个多月了，药盒早就没有了，
1: 嗯，
0: 算不算数啊？
1: 药盒都整没了
0: 啊
1: 啊！您担心不算数了，是不是？
0: 哎，对，
1: 我可以郑重的承诺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朋友，只要是您原价购买过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无论您是停药多久，或者说呢，像您这样啊，这个把药盒子也整没了的啊，就是无论新老朋友吧，我们都可以参加这次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说您是可以享受这个待遇的，没问题。
0: 哎呀，那可太好太好了、
1: 哎、
0: 这不我刚才也算了
1: 啊，
0: 哎呀，那能给我退回来13000、
1: 啊、那可不啊，13000多啊，啊，
0: 哎，是，那孙大夫你给我登记上吧，
1: 嗯、
0: 哎、是还要什么手续吗？
1: 这样的啊，您就凡是您之前呢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或者说呢您这次呢也想参加咱们这活动的啊，咱们统一呢就拨打场外的这个报名电话就行了啊。对于老朋友呢，您要记住要把您的这个医保本还有退钱的银行卡啊，千万呢这个名啥的别整错了，号别记错了就行啊，一个字错了都不行啊，你这个事儿加一定得加小心，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赶紧报名去吧。
0: 好好好，
1: 嗯，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孙大夫。
1: 嗯嗯，
0: 这钱呢退回来，我准备啊拿这个钱给我大孙子买一个笔记本电脑。
1: 哎呀，
0: 我孙子上大学用。
1: 嗯，
0: 那我就报名去了，那谢谢你孙大夫，再见了。
1: 哎，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赶紧报名吧啊，再见了。好，
0: 哎，好，再见。嗯，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你是英雄》。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在堂上打着熊皮，掌刑的义愤填膺啊，这种人多可恨。咱说了，要是手下留情，打三下见血了，再打呢，这板子蘸着这血，您光听声啪啪啪都水音儿，不疼，上药好得快。要恨你，憋着往死里揍，人家手里有功夫，打完这板子听着砰砰砰声音不大，那血都淤在里边了，打完之后不破青紫的，时间长这毒攻的哪儿都是。那么今儿个打这小子绝对实打实啊，这叫憋毒啊。包公啊，认为怎么着，他块儿大，40板还不定能不能招，不行再打。好，出包公意料之外，20多板，这小子出声了，开始还咬牙呢，一过20板，招大人，别打我，招了。大伙一看，那不能打了，他说招了。24板。打了一多半，招了，把他拖上来，俩人一拖的，啪，往公堂上一摔。
8: 哎呦，大人，您这板子真厉害，
7: 熊皮，少要胡言乱语，有。

招无招，有招，熊皮一看，招了吧，倒霉，倒霉，这避世山上招，全说了。这边口供下来，签字画押，把这人。

官家给卖了，裁缝吕佩呢，堂上也打了40板，算是对他的惩罚。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那个善坠呢，给人家邝家呀，物归原主。邝必正千恩万谢，这个珊瑚案算是结束了。结束可结束了，这个事情没完呐。这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又轰动了定远了。哎呦，老百姓啊，这一传难免，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呀、啊。说来说去就容易就变了，知道吗？前者问沈清，那个了不起，这回更了不起了，包大人，包青天呐，那脑门那月牙知道怎么回事吗？月牙不说是白天断案，晚上也断，不单这个，其实那月牙我告诉你，那就眼阴阳镜，但那月牙是眼睛啊。我呀听说了，包大人去到那儿说验尸去了，那毕氏连哭带嚎的到坟头上，包大人一下轿围着坟头一转，说你别动手，我看看。包大人往这坟地里一看，当时哎，这包大人这月牙这唰一道白光啊，就看见包大人说，哦，这个杨大成脑袋顶上有钉子，刨开看，一刨开果然呐、啊。包大人那神仙下凡，二郎神，老百姓说什么都有，反正这么说吧，包青天算是传开了。这会儿季节到了什么时候了？秋季，入了秋了。在定远县又出了一个事情，这个事儿可是一个爆炸性特大的新闻呢。就在定远城东有这么一个张家湾，张家湾有一位叫张三，也叫他张老三，甭问大排行，大哥二哥再有就是他张三。后来二哥死了，就剩大哥了。这哥俩呀，上边父母死的也很早，要说非常的凄惨啊。这张老三从小跟着哥哥跟着嫂子吧，您想这份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啊。但是大哥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啊，看这兄弟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后来慢慢长大了，得干点活了。这张老三干点什么呢？穷人做买卖也没有本钱，打柴吧，跟着一块穷人上山，这个也不要本儿，打点柴火卖点，多多少少的呢可以补充家里的这个日月。要说张老三不容易，大哥大嫂在他适婚的年龄又给他成了家了。现在成了家之后呢，一妻一夫还挺美满的。要说日子挺好啊，往往啊这事儿就是这样。没过多久，美中不足，大哥嫂子故去了，张老三就一人再加上他妻子两口过日子吧。但是祸不单行啊，在张老三30多岁的时候，妻子伤寒病死了。哎呀，当时给这张老三多大的打击呀、啊！张老三就想了，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呢？啊，爹娘小是没有了，二哥嫂嫂是没有，大哥那是我亲爹一样也没有了，嫂子全没了，有一个媳妇，穷人呐、啊。在过去能成一个家，有一个妻子，享受天伦之乐，我觉得应该不错。没想到媳妇儿又死了，大伙儿一看，哎呦，这张老三太可怜了，街坊四邻呢就一块儿帮着吧。哎，大伙儿一块儿帮忙办这个丧事。可是这张老三呢，自打妻子死了之后，整个这白事大伙看到一滴眼泪都没掉。大伙纳闷儿，这夫妻很好啊，这张老三知道这孩子打小有个性，脾气挺倔，但是人不错，很善良，非常非常好，妻子死了怎么一滴眼泪都不掉呢？其实啊，这是一个假象。

0: 办事儿，当着人不哭。人走了，晚上了，一人坐着守灵，守着妻子，这脑海当中想了很多，越想越难过。但是也不能放声，这个滋味是最难受，哭出来，宣泄出来了，就痛快，在这哭泣，不能出声，憋着。泪如涌泉呐！中国就是过去封建年代嘛，也是传统。哎，你哭嘛，他是女人死了，男人要节制，因为男人要主外，女人要主内。这个丧事你男人哇哇哭，这不合适。你看，要是丈夫死了，女人可以随便的宣泄。家里来了人了。娘一劝，呵，这女人撒泼打滚儿，哭天抹泪，哎呀，这哭，过去我见过那老太太哭着拉长声儿，比那小曲儿还好听了，呵，拉我的天儿，呵，带旋律的，那女人哭行啊，那男人这张老三媳妇儿死了，要哭怎么办？放声痛哭，哎呀。来人一劝，行了，老三别哭了，已然就死了。不，你们不知道啊，我这媳妇儿可好了，哎呦，没地儿找去呀、啊，她死了我怎么办呢？这大伙儿就得笑话，什么人呢？男子汉大丈夫，哪有过不去的坎儿啊？其实啊，我倒认为，男人怎么就不能哭呢？有了压力，也应该适当的以哭泣的方式作为一种宣泄，要不然容易抑郁。但是这张老三只能偷偷的哭，丧事办完了，大伙儿就发现了，这个张老三好像变了一个人。当然还是这么善良，这个脾气，有些个个别了，有些个古怪了。这张老三呢，大家伙的事儿没有他管不着的，整个张家湾别让他知道，谁家有事儿他都管，大事小情。当然钱很少了，有钱出钱，实在没钱出力，谁的事儿都帮。别人不跟他说，知道他也主动的去帮。我给您介绍几个这张老三的先进事迹。有这么一袋儿，村里跟他不挨着，反正都是打柴的吧。哎，姓王，叫王大宝，他打柴呢，就打了这个宋百万财主。大概他的山上啊，是他林子里的树枝儿，就碰了一点儿。这个宋百万可就不干了，说这王大宝伤了我的地儿，破了我们老宋家的风水呀、啊，啊，得赔5两银子。5两银子，打柴的穷人，王大宝家里好多孩子，7人老小，别人5两，你连5吊钱他也拿不出来呀。后来这事儿就被这张老三知道了，张老三一听，这事儿我不能不管，他打柴我也打柴的，我们一磨的哥们儿啊，他找这王大宝来了，兄弟，那什么，你跟我走，哎呦，三哥，我跟你干嘛去？找那财主去，走走走，他拉着王大宝来了，宋百万，出来，这一喊，财主带人出来，哟。怎么着，张老三，又有你是吧？我知道，你小子爱管闲事儿，是你不是你的事儿，你都敛着。哎，对了，我还告诉你，他姓王，我姓张，我们哥俩差一姓儿，多一个脑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不非得说他伤了你们家的风水了吗？是吗？你要钱？银子他没有，这么说我替他给行吗？这个我给这行吗？切，行好，王大宝你算拉倒，张老三你给这钱，你有钱吗？
1: 我呀，
0: 嘿，没钱。你小子没钱你搅和，咱这么说吧，我替他给钱是没有，今儿我趴地给你磕仨头，磕了3个头，我给你赔了礼了，我把柴火钱加1倍，我。

您，这个行吗？啊，我算赔礼，算道了歉，我现在给你磕头，这事儿了了。不行，哪儿的事儿？你算干嘛的？臭打柴的，什么事儿你了？不行，不行，那不行，我们也穷，也没有办法。那得了，那我也得了这事儿吧。那钱了不了，我人了吧。啊，你要干嘛？人了？怎么了？怎么了？拿着一大钉子来，带着斧子了，到门口这儿，这门框着，当当当，大伙一看，哎，你干什么？他不理，咣咣咣，歇完了，解腰带，搭上，弄一套，这回行了啊。摆平，不欠了。张老三要上吊，宋百万哥，哎，快拉着拉着过来，大伙儿别介，我这三爷三哥过来，这拉那拽，你干什么？别，你不是让我还吗？我没钱，你挤兑我啊？我哥们就我，今儿我吊这儿，我死了，这行了吗？我人不盯那银子吗？呵，好，张老三有你的啊，得了。算了吧，没辙了。怎么呢？他一琢磨，这个就光棍一人啊。他要是说吊死这儿，我出来进去门口，这叫挂肉门帘。这出来进去，那儿老吊着一个，那受得了吗？他也丧气啊。人要一死，这事儿就大了。你看，我要敲诈那王大宝，官府不能管。出了人命，这官府可就得管了。这么着，财主，瘪词儿，没办法了。您看这个事儿吗？那张老三干的太多了，非常有意思。有一回回到家里，到门口他一看，哟，他住那个小篱笆院，破的门，他弄把锁锁上了，一看那锁呀，被撬了，门是开的，明白。进贼了，您要换一般人啊，谁也得喊抓贼，或者推开看见贼，他得闹，或者是赶快找人。张老三特别沉着，一推着门，他进院了，哟，跟这小头走一对面，打屋里出来小伙子，20多岁，提了一口袋，里边多半口袋米，小偷。这张老三家里唯一的这粮食，他给提了出来。一出来，呀，张老三跟他俩人四目相视，啪，目光碰在一块儿了。张老三绝呀，他不喊不闹，乐了，挺好啊。你干嘛？受点累，我打听打听，这个张老三是住这儿吗？小头一听，哦，这是找张老三的啊，他不知我干嘛的。啊，你找我三叔啊？哦，张老三跟你是亲啊？对，那是我三叔，我是他大哥的儿子。啊，那三爷哪儿去了？我三叔啊，上我们家去，我们住这前村儿。我爹呀，找我三叔他们有事儿。过两天啊，有个亲戚要来，我叔让我把家里的米呀拿过去，回头得做饭什么的。那什么，你呀过几天，过两三天，我三叔就回来了啊。嘿，张老三心说这小子真行啊啊。好。那么我怎么不认识你？你是哪儿？这么多废话，你躲开！不，等会儿，我不认识你。对啊，我还不认识你呢。你干嘛的？我干嘛的？在下张老三。啊，你，对，那粮食我的，就那半口袋了。哎呦，小偷把这米一抖手扔那儿，转身就跑。当时张老三呢，不到50岁，他20多。你别看不到50岁，

没跑过张老三，张三，嗯，一个箭步，打柴啊，上山登山，那个平常，也就等于练了。一伸手，拿着走，嗯，你看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走不了啊！院门关上了。你哪儿去你？啊？我这柴，我这小偷啊，当时就跪下了。哎呦！我说，我是三爷，三爷、三叔、三大爷、三爷、这三祖宗，我不知道是您了。我跟您说，我这头一回偷啊，我实在没办法，家里有老娘，你说怎么办？老太太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就偷东西了，您饶了我吧，您可别把我送官。你看你，我还什么话都没说呢，没事，宝贝儿，起来，来来。小偷一听喊宝贝儿，这什么意思？张老三一伸手，去，你看这哭什么？我跟您说，三叔，我知道，你准是头一回，不是头一回，你也超不过五回去，你就是毛贼草寇，都够不上，小贼儿，是不是？您怎么知道？我怎么不知道啊？要是非贼大盗偷我呀，啊，就我这院儿，人连看都不看，那大盗偷那送百万去了，你这没辙了，上我这儿来，我能有什么呀？也就你还真寸了，我这十天也许有九天就没粮食，我这刚弄的粮食，让你赶上了，您让我走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看你就。你不是专业小偷，小偷还有专业？对呀，没师傅吧？啊，你都不懂小偷这里的规矩。哎，三爷，您传授传我这个应该怎么偷？我传授你应该怎么偷干嘛？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小偷贼不走空。啊，你就这么走啊？您这小偷实在没东西，哪怕滴了一夜壶走喽，那也算偷了，要不然干他们这行就丧气，说以后就不吉利，你知道吗？我不打算干这个了，我要做好人，这就对了。宝贝儿啊，你就得做好人，这么年轻你卖把力气不一样行吗？怎么了这是非得做贼呀？ 啊好，那行，您不怪我啊，不怪你了啊，那行，那我走了，你别走，你等会儿，我这个米呀、啊，一个人也吃不了，我知道你那是够呛了，你要干嘛？我拿口袋，分你一半。啊，谁一听还有这事儿？您不是逗我？我逗你干嘛？你看，老头进屋了，拿着口袋分他一半，弄好了，拿走吧，啊？哎呦！干爹，干爹！小偷认一干爹，哎，哎呀，宝贝儿啊，我是儿哎，宝贝儿，快起来起来！哎呀，这以后啊，自己长出息，做好人啊！有什么困难找我，只要我有吃的啊，给你一半，听见没有？啊，走吧。您瞧，小偷一袋米提了走了，还认一干爹。这种事儿，这张老三都办得出来呀，所以大伙儿说这个张老三太怪了，跟他无亲无故的，他都能给人家这么半口袋米。还有一回，他在这个街头上看到有一个女人在自卖自身，卖自己给丈夫看病，也是该着，让张老三给看到了，当时他就火了。其实您说，有他的什么事儿？不行。他过来训这男的，你还叫男人吗？卖了他你干嘛？我有病。对，我看出来了，你是有病，你没病卖媳妇儿啊？你以为你把媳妇儿一卖你就有了钱了是吗？我想我就先治病啊，治完了病您说回头我想办法我再接他。你想的是不错呀，你要治病治不了命呢，治不好你要死了呢，啊，真是。

是的，你死了连埋你的人都没有，要有这媳妇要我呀，一辈子跪着我都值。跟我走，不就是看病吗？我没地方住，人家住我那儿，住他那儿了。张老三怎么办呢？上邻居那儿借宿去了。不单这个，到处的给借钱给这夫妻治病。这乡亲们一听，哎呦哎呦，这张老三太怪了，给起个外号吧，叫他张别谷。

烛光的赶路人，不思来处，不问归路，留我在十日烈薄间驻足回看过往。

你好，我是丁兰。台湾是一个盛产清纯玉女的地方，林青霞、孟庭苇、陈明真到现在的桂纶镁、陈妍希，在那个不流行女神二字的90年代，她们都有着玉女的封号。她们有清秀婉约的外形，甜美的微笑，最重要是讲话不雷人，行为不脱序，完全就是马上可以娶回家的好媳妇儿。只不过时至今日，他们有些销声匿迹，有些还屹立不倒。今天再来回头听听他们的声音。是谁？

爱情的故事。还记得这首歌的演唱者吗？1967年出生的方季韦，为替父还债，他曾摆摊卖过槟榔，高中一毕业就出道，但是92年正值演艺事业巅峰时，却被医生误诊为甲状腺滤泡癌。后来虽然澄清，却是因为唱片公司炒作过大，引发歌迷和媒体的不满。在对演艺圈彻底失望后，他选择退出潜心公益。不过就在那时，刚毕业的陈明真适时出现，接收方季韦的玉女宝座。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今年49岁的陈明真在2011年与音乐人纪中平喜结连理，四年间两人寻遍中西妇科名医，人工受孕失败数十次，终于在去年生下了双胞胎宝宝，恭喜。90年代是台湾音乐发展的黄金时代，伊能静、苏慧伦、张清芳、许茹芸等等都是那时迅速走红的，而其中孟庭苇则属于慢热型，直到第3张专辑才让她被奉为玉女。

无声的雨。鉴于台湾的文化，有一个媒体形式一定要提一下，就是琼瑶剧。每每播出，必会捧红男女主角，还有演唱主题曲的高胜美。那时高胜美主唱的电视剧哦，都是收视冠军，这个奇迹也让她被取名为高八点。迄今为止，高胜美已经演唱了16首琼瑶剧的歌曲。

彩云伴海鸥，娱乐圈的改朝换代让我们在时间的指针上迎来数批清纯玉女，可惜的是岁月催人老，玉女也有成为玉婆的一天，眼看潮起潮落不胜唏嘘。不过岁月虽流转，那些个清纯形象依旧会定格在我们心中。感谢收听，再见。我可

国电视剧50年。进入2000年，电视机的屏幕上充满了文艺范儿，从古装的大明宫词到民国的金粉世家，再到现代的似水年华，唯美的画面，悲情的故事，平淡却耐人寻味的台词，从那时起，多愁善感就有了另一个形容词，文艺青年，而黄磊、刘若英、周迅、陈坤就成了代表人物。

香，这是来自金粉世家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也是由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同名小说改编。很多女生看了剧中燕西追求青丘的情节都特别感动，总幻想自己将来的爱情也是如此浪漫。可是一个花的是钱，一个用的是心，钱与心的交换结果可想而知。改编自名作的还有张爱玲的《半生缘》，这是发生在30年代旧上海的一个悲凉的爱情故事。一直都记得最后一集，曼桢站在街道上，望着穿梭的路人说：“日子过得真快。”对于中年人来说，即使10年8年也不过是指缝间的事，可对于年轻人来说，3年5年也许就是一生一世。

半生缘。十八年后，当曼桢与世钧再次相见时，曼桢说：“我们回不去了。”是的，再美的爱情都经不住时间的煎熬。当记忆发了霉，变了质，那爱情早已浑浊不堪。所以在《像雾像雨又像风》中，导演赵宝刚让每一个人都爱得那么痴那么真，要在最好的年华经历最美的爱情，哪怕那结局会让人心痛。

是否爱过我，也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的主题曲。那时是中国电视剧文艺片的巅峰，当时剧中的很多演员都是现在演艺圈的主力，孙红雷、陆毅、陈坤、周迅、李小冉。不过在观众心中最文艺的还是黄磊、刘若英，他们在02年演了一部爱情童话《似水年华》。在那个时间似乎凝固的小镇，在那个永远飘着细雨的巷子，他们相拥一夜，却走向各自的命运之路。你在等什么？我在等忘记的那一天，我在等记得的那一天。

年华似水，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卡带封面，蓝色的印花布上穿着白色外套的黄磊，还记得他演的另一部很美的《橘子红了》，里面的演员太出色了，归亚蕾、寇世勋、周迅，把一部没有什么剧情的戏也演得丝丝入扣。在那个无法抱怨的年代，无法

风筝来自蔡琴，橘子红了中有一句台词，从友情到幸福还有很长的路，而这条路年轻的我们总是不知道如何去走，总要把最好的消磨殆尽，才懂得幸福已然经过那里。爱是一场误会，痛是一种修为，就用拨开一个橘子的时间原谅所有的不对吧。最后送上人间四月天的主题曲，我多么羡慕你。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罗松立马在高坡之上看得清清楚楚，李元霸用大锤把罗世信的大枪给锁住了。旁人不懂，罗松可明白，这叫锁骨分筋，绝命锤。时间一长啊，罗世信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罗松着急呀，一碰马鞍，铁过梁的判官头，战马是四蹄腾空，就像箭一样就奔向战场。等到在近前了，他把大枪是高高举起，用尽平生之力往下就砸，嘴里头还喊了一嗓子啊嗨。就这一下子把咬住的大锤还有铁枪就给砸开了。那位说李元霸还有罗世信那都什么人呢？啊，顶级的高手，怎么罗松这一枪就能够给他们解围呢？啊，这一枪得多大劲儿啊！据科学家考证，就这一枪啊，超过10000斤的力量。那罗松有那么大劲儿吗？有啊，在《隋唐演义》这套书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注解，说这罗松的力量啊，是横推泰山倒，倒拽火车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哎，那说书人也不敢确定。等有机会吧，有机会咱们把这罗松给请来，让他当着面给咱们推一个拽一个，那就一目了然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还说战场之上，由于李元霸和罗世信同时用力往回拽呢，可是枪和锤突然分开了，再加上罗松大枪往下一砸，这种震撼的力量，这俩人呢可就受不了了。罗世信这身子往后他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十几步，扑通一声仰面摔倒，撒手扔枪，咯楼一声人事不醒。李元霸的马呢也往后退了1丈多远，这李元霸呀有点马屁股后头就咕噜下去了，嘡啷一声撒手扔锤，后脑勺碰地啊，棒，挺脆挺脆的，当时也晕过去了。双方众兵将一声喊往上冲，各自把自己的战将就抢回了军阵。随军也好，义军也罢，都有点泄气，这顶级的战将全都昏迷不醒了，这仗还怎么打呢？所以双方啊，苍啷啷一鸣锣，收兵撤退。咱们单说瓦岗众弟兄，还有罗松、罗永年回到了军营。徐茂公命人呢，设摆酒宴款待罗松。众人七嘴八舌头就要求，哎，要求这罗松啊留下来给大伙帮忙。罗松直晃脑袋，各位，实实在在的对不起呀，现在我是陪同我老娘到北平府去，要和我的爹爹全家团圆。老两口子分开好几十年了，现在破镜重圆，心情都十分的急切。我如果说留在这四平山，哎，耽误时间太长了，那老太太就得着急，我就太不孝了。大伙一听啊，得，既然有这套头，那谁也不好挽留了。酒席宴罢，罗松和众人呢洒泪分别，陪着母亲赶奔北平府而去，咱们压下不提。这个仗可就没法打了，因为傻英雄罗世信在战场之上被摔昏了，救回来之后发高烧说胡话，是一病不起。程咬金、徐茂公、秦琼啊都急坏了，都吩咐军医官精心的医治。这军医费了半天的劲呢， 最后直晃脑袋，哎呀，不好，不好，不好，够呛，够呛啊！内有实火，外受风寒，战场上又用力过猛，病得可不轻啊！恐怕三天五日之内不能够恢复健康。哎呀，难呐，难呐！大伙儿一听啊，扑哧，全都泄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自从这一仗之后，竟然是烟雨连绵，这雨呀，哗哗哗哗下起来，可就没完了，一连就是20多天，十八国联军人吃马喂，那得粮草，可是这种败家天气，那粮草根本就运不上来，何况押粮运草官裴元庆还落荒而走了，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军中无粮，可就乱了套了。最后每天呢，只能吃一顿饭，只闹得人心惶惶，军心涣散。单说这天晚上，秦琼正在歇着呢，忽听四平山周围呀，哧噔噔噔噔，踏踏踏踏踏踏，咚当当，踏踏踏。

0: 炮响连天，而且咕噜噜鼓声震地。秦琼急忙忙起来披挂，报事官飞跑而进，啊，报！报大帅得知，靠山王杨林率领几十万大兵，已经把四平山四面都包围了，再探得令。秦琼披挂整齐，慌张张来见程咬金。到这一看呢，军师徐茂公已经在座了。事情如此紧急，得把各家王爷都请来，得商量啊。又是撞钟，又是击鼓，咚咚咚。可是不管怎么咚咚都没有用，十八家王爷一个都没来。要说死的那五位不来呀，也就不来了，来了也挺吓人的。可是活着那些位也没来。闹了半天呢，各家反王已经各有私心。一则粮草将尽，他们也都自顾不暇。二来他们的驻地也有随军包围攻打，所以各忙各的，谁也不愿意再听程咬金的调遣了。这还能行吗？十八国已经离心离德了。这时候报事官又进来了，啊，报！李元霸带领随军在东山口外正和先锋官交战呢，打得很是激烈呀，再探得令。徐茂公看看程咬金，又看看秦琼，依我说呀，今天晚上是大事不好，联军粮食恐慌，人心涣散，各家反王已经调遣不动，呼唤不灵了。罗士信呢，又在病中，我们这方面啊，能够抵挡住李元霸的战将一个都没有了，恐怕这座四平山今天晚上就保不住了。依我说呀，咱们应该早做打算才是。
1: 我说，牛鼻子老道，做何打算呢？
0: 莫不如啊，36计走为上招，我们马上撤出四平山，避免损失，你们看如何呢？
1: 挺好挺好啊，要撤还得快点撤，撤晚了恐怕还撤不出去呢。
0: 秦琼在旁边呢也连连点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乎马上传令，各军营检点人数，拔营起寨，撤出四平山的东山口，往别处转移。咱们书说简短呢，这大队人马就到在东山口了。抬头一看，呀哈，正遇上李元霸堵住东山口，是耀武扬威呢。却原来这几天呢，李元霸的伤势已经好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病也痊愈了。好家伙，这两个大学霸，一个年级排名第一，一个年级排名第二，撸胳膊挽袖子，再三再四要求出战。这时候大队的援兵还赶到了，有虎牢关四宝大将尚师徒，还有红泥关大帅八马将军辛文礼。杨广和杨林一商量，趁这个机会应该一鼓作气把四平山的联军就给打退了。当时杨林传令，让李元霸攻打东山口，宇文成都攻打西山口，八马将辛文礼攻打南山口，四宝将尚师徒攻打北山口。刹那之间呢，四面八方炮鼓齐鸣，喊杀震耳，各处战斗都异常的激烈。别处咱不提，单说东山口这地方是李元霸呀，两柄大锤啊，听啊烫啊，一路砸，把先锋官全都打败了，全都打跑了。他在这儿呢继续的耀武扬威，哎呀，谁还出来玩玩，我还得练锤呀。这时候瓦岗军赶到了，程咬金一瞧，哎呦，太倒霉了，怎么偏偏遇上他了呢？徐茂公手捻徐然，魔王啊，您不必着急，依我看碰上他比碰上别人好啊，啊，碰上他这是有什么好的？魔王，您怎么忘了，咱们和柴少不是有约在先吗？只要是身带小黄旗，

0: 李元霸呀，就不能动手，就能网开一面。哎呦，还真格的，我把这个茬怎么给忘了？来来来，把小黄旗都带上，都带上。众家弟兄啊，纷纷准备好了小黄旗，都插在了身上。只有一个人搞特殊化，谁呢？赤发灵官单雄信，坚持不插黄旗呀。好，就这位死爹哭娘，那是宁种的祸，谁拿他都没有办法。紧接着突围可就开始了，头一个往外冲的是空锤大将齐国远。这家伙这一对大指锤，糊了一层又一层，糊了一层又一层啊，比过去那个头又大了三圈。崔作马晃动大指锤来在了李元霸面前。我说李元霸，你可知道天下第一锤的厉害吗？李元霸正耀武扬威呢，猛一抬头，由的山口里头冲出一大个子，骑着一匹大青马，使着一对特大号的大锤。哎呀，把李元霸都吓懵了。他这个锤比我的锤可大大大多了。李元霸一琢磨，嗨，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一直认为呀，我是天下第一，今天遇上这位使锤的祖宗，天下第一是谁还不一定了呢。哎，得了，我过去跟他碰碰锤，我过过瘾吧。想到这儿，李元霸催马就想过去。柴少赶紧提马过来了，元霸呀，你停一停，停一停，姐夫，你有神了什么事儿呀？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话吗？插着小黄旗的绝对不能打呀，那都是咱们恩公秦琼的人。想起来了，你放心吧，嗨，元霸，我还放心，我不放心。你看这个人了吗？他就插着小黄旗呢，就不能打呀。再者一说，他也是使锤的，那个锤的个头比你这个可大得多得多，恐怕你未必是他的对手。所以说呀，放他逃走也就得了。哎呀，那好吧。李元霸极不情愿的把马往旁边一闪。齐国远捡了大便宜，放马第一个突围成功，紧跟着第二名啊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这单五爷一直不愿意插小黄旗，嫌那玩意儿丢人，一催马冲到了东山口，晃动掌中金鼎枣阳槊，直奔李元霸。马打对头，枣阳槊这么一横，你可是李元霸吗？一点都不错呀。那你是神了什么人呀？我乃是魔王驾前五虎上将第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你拿命来吧。话到兵刃到，金顶枣阳槊挂定风声，奔李元霸脑袋就拍下来了。李元霸一瞧，这个人金盔金甲大红袍，周身上下也没有小黄旗呀。李元霸高兴了，既然没有黄旗，我就可以打了。过瘾喽。把这金锤往上这么一撩，就听烫浪肉，金顶枣阳槊可就上了天喽。单雄信被震得虎口开裂，浑身发麻，把俩眼这么一闭就等死了。李元霸大锤高高举起，刚要往下砸，正赶上二马一错蹬。哎呀，李元霸眼睛尖呢，就发现这员敌将后背上头粘着一面小黄旗，大概其是用浆糊给啪上去的。嗨，李元霸心说，太耽误事儿了，你既然有小黄旗，你就插到脑袋上啊，你插到显眼的位置上啊，为什么要粘在后脊梁上？嘿嘿，这不耽误事儿吗？差点一锤把你给拍死。 擂鼓瓮金锤停在了半悬空，可就没往下落。单雄信捡了大便宜，催马就冲出去了。却原来呀，是秦琼心疼他，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啪，把小黄旗就啪在他后背上头了。所以说这个人呐，不能倔，不能拧，能坐车的地方就别走路。就单五爷那么豪横，最后还是小黄旗救了他一命，而他自己呀，是浑然不知。单雄信突围之后，紧跟着就是程咬金呐。这大老程也不害臊，别人的小黄旗都插到头盔上，还插到肩头上。老程左看右看，看半天，你们这些旗怎么那么小啊？黑灯瞎火的，李元霸要是瞧不着，那不倒了血霉了吗？哎，我是魔王，哎，我这个小黄旗呀，尺寸得大一点，得那个5尺多宽，4尺多长吧。好嘛，就他这个尺寸呢，不是小黄旗，是大床单儿。这床单子做出来，大老程啊，拿一大竹竿子把它穿上。平时呢都是卷起来的，到关键时候再把它展开了。今天来在两军疆场遇上李元霸，这大黄旗派上用场喽。大老程就把这竹竿子一甩，啊，突，黄旗展开了，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啊，呆，李元霸呀，你瞧一瞧，这是什么？程咬金把这大黄旗唰唰唰连摆了好几下，李元霸一看呢，还乐了，心说我姐夫跟我交代的多清楚啊，举小黄旗的我不打。可这位不是啊，他是摇动大黄旗的，哎，这样的就得招戳了。晃动擂鼓瓮金锤，奔大老程可就来了，把程咬金给吓得我的妈呀，啊，吧唧，把大黄旗就给扔了，轮动掌中金顶开山大斧子，哎，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三斧子半就使出来了。您别说，还真厉害呀，把李元霸都忙活得够呛，哎，二马一错蹬，程咬金一看有机可乘了，嘿嘿，不跟你玩喽，逃命去也要，催动大肚蝈蝈红是逃之夭夭。您别说，哎，这么多人里头，就这个程咬金是凭真本事闯出山口的。紧跟他后边是秦琼秦叔宝啊，催动黄骠马，晃动虎头造鹰枪，来战李元霸。柴少一瞧，赶紧过来提醒元霸，这个可得加倍注意了啊，是不是看着眼熟，这就是咱们临行的时候奶奶跟咱们交代的恩公秦琼啊，你快看他头盔上头也插着小黄旗呢，哎呀，可见着真啊，真神了。这李元霸马上一搭弓，恩公啊，我给你行啊行礼了，你赶紧过去吧，我不跟你练锤呀。秦琼一看这混小子还算懂点道理，他灵机一动，萌生点想法，想把全军大队都拉过去，报万拱手，赵王千岁。我秦琼有一个请求，你来看我后面这千军万马，这都是我带来的，您能不能高抬贵手，不加阻拦，让我们一起突围而去呢？李元霸一听乐了，笑话，有小黄球的可以走，没有小黄球的，我是一锤一个全都敲开脑瓜瓢。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挺不乐意，心说我是三军统帅，我怎么能自己逃命，把千万兵将都扔下不管呢？那还叫什么大帅？哎，那叫大葱，那还是什么秦琼？那是芹菜。赵王李元霸呀，你不放所有的人逃走，我是三军统帅，我也不能走啊！来来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合，宁可死在你的锤下，也不能单独逃命。说着话，双手一抖，大枪催马摇枪，是分心就刺。李元霸

一瞧，哎，你别急眼呀，你是恩公，我也不能跟你王纯呀。他呀果然没还手，一拨马躲在了一旁，秦琼把大枪一瞬，扑棱又是一枪啊，直奔李元霸太阳穴扎来。李元霸又急忙躲过，秦琼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是十几枪。李元霸左躲右闪，全都躲开了。可这时候他也有点不耐烦了，心说秦琼这人怎么回事啊，有病吧，我不打你，你怎么老扎我呀，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那猫尿没有啤酒好喝。哎，那年头啊，光有猫尿还没有啤酒呢。哎，这李元霸思想还挺超前，他把右手大锤往上这么一举，泰山压顶啊，奔秦琼脑袋上头可就砸来了。嗡！秦琼有点小紧张，急忙忙横枪杆往外头招架。这一招啊叫驼龙架海，又叫将军横弹铁门栓。就听咣当一声，大锤正砸在枪杆上头，那秦琼哪受得了啊，被震得滚鞍落马，撒手扔枪啊，啷啷啷啷啷啷啷，不知道扔出多远去了。李元霸一看可坏了事喽，把恩公给打坏了，回家之后怎么跟奶奶交代呀。他急忙忙跳下马来，过去把秦琼就搀起来了。哎，恩公啊，我可不是要打你呀，就是你逼得我太急了，我必须得给你点颜色瞧。他把秦琼搀起来了，又跑过去把大枪给捡回来。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这杆枪啊给砸出一大弯来，都变成一张弓了。李元霸心说，这怎么能行呢，我得把这条大枪再给它威直了。抓住枪头和枪尾中间这么一使劲，哎，更坏了，威的这个方向不对，原来这枪啊变成了一张弓，现在可倒好，枪头碰到枪尾了，变成乾坤圈了。这把李元霸给急的还得重新加工啊，他一只手拿住了枪头，另外一只手呢顺着枪杆这么一捋，这回还真不错，这弯曲的枪杆被他捋的是笔管调直，原来是一丈零八寸，现在让他捋的呀成了一丈一尺三了，竟然让他给捋的长出来五寸。那么大的虎头造鹰枪在他掌中啊就好像面条差不多少。李元霸重新把这条枪还给了秦琼，秦二爷还挺高兴呢，他可不知道从此之后就埋下了祸根呢。后文有那么一段叫做摔死黄骠马，戳折虎头枪，秦琼差那么一丁丁点就死到那儿。那么好的虎头造鹰枪为什么能够戳折了呢，就因为这次受了内伤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呀。单说秦琼略整盔甲，重新提枪上马，心说啊，这可怎么办呢，我又打不过他，干脆让大家伙一块冲吧，冲出去的就算是命大，冲不出去呀那就算是活该。想到这儿扭脸回头冲山口里头就喊，哎，弟兄们往外冲啊，他一纵黄骠马可就跑过去了。山口里头众弟兄呢一琢磨，也对呀，别一个一个的单蹦了，这里头这些人谁也蹦不过李元霸，一块冲吧。哇、冲着随军可就冲过去了。李元霸一瞧啊，眼珠子都红了，提起了双锤在人群之中是打来打去，劈球啪嚓，这瓦岗军死伤无数啊。李元霸太过瘾了，他打着打着打到一辆车的跟前，这车里头躺着一位呢，正是傻英雄罗士信。这罗士信一病不起呀，
到现在还挺沉重。大家伙撤退的时候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拉着他，他躺在车里头，大铁枪挂在车外头，车把是跟着军队出了山口，在乱军之中正走着呢，李元霸一马趟翻就冲过来了，把车

就换吧。想到这儿，大锤是高高举起，往下就想砸。忽听远处有人高喊：“啊，住手！兄弟别打！”李元霸回头一看，喊话的非是旁者，正是姐夫柴少。柴少催马过来，问清楚这车里头是谁，赶紧对李元霸就说了：“兄弟，你知道这位是什么人吗？”“不知道啊。”“嗨嗨，他是恩公秦琼的弟弟，叫罗世信。看在恩公的面上，你也不能打他呀。再者一说，现在罗世信正在病中，你那么大的英雄，你顶天立地，你怎么能欺负一个病人呢？传说出去，那不是有伤脸面吗？”“对，姐夫，我就听你的，不拿戳他了，留他一条小命。”说着话一拨马头，又回去厮杀了，一直杀呀战呐、战到了天明。十八国的兵将是死伤无数，活着的也都败走了。隋朝官兵啊是大获全胜，隋炀帝杨广太痛快了，对作战有功之人恩赏有加，然后传旨离开了四平山，乘坐龙舟到扬州观赏琼花去了。且说瓦岗义军的程咬金、秦琼、徐茂公等人退出四平山之后，集合了残兵败将。徐茂公清点人数，众弟兄啊一个不少，可是偏副将和军兵死伤太多了。当晚就在东平山扎营，别人都歇着了，只有程咬金呢、睡不着，躺在床上啊，叽啦咕噜的滚呐、吧唧吧唧的烙大饼啊。哎呀，劫杀杨广，兴师动众，十八国大会兵，可哪知道啊，连杨广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反倒是我们这群人伤兵损将，一败涂地。哎呀，真叫人堵心哦。难道一说就这么便宜杨广了吗？啊，叫他安安稳稳的去扬州旅游去，去看什么琼花去，嘿嘿，这也太丢人了。我大老程得想一个什么计策，我得出这口恶气呀。单说这有了，不如我老程一个人到扬州去一趟，我瞅准了机会，抽把冷子，我就抓住杨广，把他脑袋给他摘下来，一则给老百姓除害，二则我大老程也可以扬名露脸。对，就是这个主意。这大老程啊，想一出是一出，当时就把魔王的冲天冠、赭黄袍、八宝带、乌龙履全都取下来，放在桌案上头，换了一套衣服，把盔甲呢包到包袱里头，带足了银两，也不和大帅军师商量了，还拿着他的大斧子牵出来战马，大肚子锅锅红，就出了军营。到在营门这地方，有放哨的军兵就问他呀：“啊，魔王啊，您半夜三更的，这是往哪儿去呀？”“啊，我去巡营去。咱们刚刚败了阵呢，得小心，别让杨林那老匹夫来偷营劫寨来。你们小心战哨，不可大意啊。”“是。他是魔王啊，领袖啊，当兵的不敢管他。他出了营门，飞身上马，心里头偷偷就琢磨：“嘿嘿，二哥耶，三哥呀，还有众位弟兄，咱们呢，再见喽。我要去干大事儿去了。”这程咬金单人匹马直奔扬州而去呀。就这一路上他可挺小心，没敢走城过府，专门搞那个偏僻的村庄镇店。单说这一天呢，就来到了扬州城外。大老程抬头这么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却原来呀，杨广已然都到了扬州了。这地方戒备森严，尤其是城

门那儿，出入人等啊，全都得盘查，发现行迹可疑的，马上就抓走。程咬金摸摸自己这蓝大脑袋，不行，不行啊，就我这玩意儿太明显了，太露骨了，如果说虎了吧唧往过一凑合，肯定得逮捕。我呀，大活人，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别让一泡尿给憋死。这座城门不是戒备森严吗？我换一座城门不就得了吗？骑着马绕了一大圈，最后绝望了，四座城门东西南北呀，都是一个模式的。哎呀，进城啊是没门了，一摸这大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一天都没吃东西了。眼看着天色已晚，还没地方住呢，离城门比较近的地方倒是有店房，可是大老城不敢住啊。我到村庄镇店呢，找一个小店房野店房，我住一住也就得了。哪知道这时候天公还不作美，是烟云密布，尘雷滚滚，没过多久就下起大雨来了，滂沱而至啊。程咬金也没有雨伞，也没有雨披，就连语文课本都没带。哎呀，哈哈，可要了命了。骑着马往前走啊，大雨哗哗的浇啊，功夫不算太大，就把它浇成了落汤鸡了。斜眼这么一看，道路旁边有一座古庙，奔这儿来吧。到在了庙门前下马，仔细观看，这座庙啊已经坍塌倒坏了，在庙门上头还悬挂着一块匾，这匾额还没有坏透，上边啊写着字呢。大老成仔细一看，好好啊，这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呢，光识数可是不认识。书中代言这什么庙啊，是道家的庙宇，叫做三仙观。三仙观呢供奉着三尊神像，求财、求禄、求健康，就这地方都能满足你的业务需求。因为三尊神像中间的一尊是文昌帝君，这文昌帝君还有一个助手，就是魁星爷，还有两个徒弟是天龙地雅。如果说您想读书，参加科考，考个状元什么的，您就拜这文昌帝君，专业对口。上垂手一尊神像是药王爷孙思邈，坐虎一龙那位。如果说想健康想长生，就可以烧香磕头拜这位药王爷。下垂手还有一尊神像是黑虎赵公明，这是武财神呢，给他一磕头，立即就财源滚滚了。当然了，这都是人们的理想，究竟灵不灵那谁也不知道。程咬金管不了那么多了，牵着马进了庙门，一看正殿是三间，房顶已经露了天了。他牵着马倒在大殿里头，把这匹马就拴在柱子上头了，一看神像的左右前后，这还不错，没有漏雨。他就把供桌上头那些东西稀了哗啦挪到了一边，把供桌就当成了床板了，翻身而上躺在那儿就准备入眠。借着昏暗的光线往四周围瞧了瞧，这大殿里头都有什么呢？突然间就发现呢，墙几角那地方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头大一头小，像是一个大大的木头匣子。这时候外边打了一道利闪啊，唰，瞬间照亮了。程咬金看清楚了，喂呀，闹了半天是一口棺材呀。这庙里头放着棺材是空的呢，还是装着什么玩意儿呢？我听老人经常讲啊，庙里头的棺材一般来说都不干净，里边有可能有特殊的玩意儿。这要是半夜三更的，那个棺材板咔就开了，有点里头往外蹦啊，
蹦出很多僵尸来。

0: 么普通僵尸、路障僵尸、铁桶僵尸、橄榄球僵尸，还有海盗僵尸、跳舞僵尸，再来一个巨型僵尸叫冈加特尔，那可要了我的命了。哎呀，不行，我呀不能睡觉，我就瞪着眼珠子在这儿挺着，简单休息休息也就得了。可是他呢根本就办不到，因为又累又困了又饿。没过多长时间呢，呼噜就打起来了，沉沉进入了梦乡。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忽然刮过来一阵凉风啊，呜刷，哎呦，把大老成给吹醒了。睁开眼睛一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外边的雨已然停了，黑乎乎的天还没有亮。本打算呢再睡一会儿，可是突然之间就听见那口棺材有动静，咔吧，呀呀呀呀呀，这深更半夜的万籁无声啊，这声音听得特别的清楚。又听见咔吧，耶，程咬金这头发根都发炸，脊梁沟都冒凉气儿。他一咕噜身坐起来了，蹭蹦到了地上，一伸手把大斧子就抄起来了。哎哎哎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还闹鬼是怎么着？人要是倒了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还真就闹了鬼了。这大老成攥着斧头，两眼瞅着棺材，就听见呢咔吧，又这么一声，紧跟着咣当当当，那棺材盖掉到地上了，由的棺材里头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站起一人来，然后这么一蹦就蹦出了棺材，嗷嗷直叫唤啊，奔奔奔奔，还是往前蹦，直奔程咬金呢。大老程虽然说胆大如天，可是也有点紧张了，浑身汗毛唰都竖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我遇上活鬼了，今天要是不留神呢，就得让他把我给掐死。哎呀，这大殿里头太狭窄了，根本就施展不开呀，我这劈脑袋掏耳朵踢牙缝烧带脚，这三斧子办了我得给他练练。想到这儿，程咬金一转身，揉揉揉揉揉揉，跑到院里头去了。那只鬼呢不依不饶，嗷嗷嗷嗷，连叫唤带蹦，由的大殿里头也蹦到了院落当中。这时候天已经晴了，程咬金借着星月之光这么一看，我的妈耶，这位也太吓人了。就见他呀穿着一身白衣服，笑袍子笑帽子，腰里头系着麻绳，再往脸上一瞧，更是狰狞可怕，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往前努着，那俩眼珠子呀都支出眶外了，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那条大舌头也伸出来老长老长的。大老成心说，坏了，嘿嘿，我命难保。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4: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你准备好了吗？打开耳朵，随心而动，跟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是余淑珍所唱出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我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马敏在当年度所唱出的一首超级火的歌谣《思念》。你的心里此刻又会想起谁？又在思念谁呢？

0: 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在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歌手毛阿敏演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夜成名。多少年过去了，好多人的脑海当中还会浮现出当年毛阿敏穿着那一件算是肩耸的高高的衣服，很有标志性的那一套套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哇，那应该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吧。但是可能并不是有很多人都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呢，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子纯情都市曲风首唱了这样的一首《思念》。他的演唱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一起再回到从前，听范琳琳唱这首《我热恋的故乡》。

此刻风从东方来，当然了，时不时的我们要吹一吹西北风。听完了范琳琳唱出的一首西北风代表作品《我热恋的故乡》，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西北风的作品。说起西北风的代表人物，除了范琳琳呢，还不得不提航天奇啊。而说起当年的西北风的经典代表作品，绝不只有《我热恋的故乡》，还有这样的一首由航天奇唱红的《黄土高坡》。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

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些美丽的音符，共同来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1983年，这一年有一首歌的出现让国人们感到异常的惊喜，那就是李谷一唱出的这首《相恋》。《相恋》算是中国流行歌曲开山之作。这首歌其实1979年的时候李谷一呢就首唱了，但是之后北京音乐报率先对相恋发起了讨论，说这样的讨论呢波及到了整个社会，有人认为这首歌灰暗颓废，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也有人认为它明朗健康，是优美动人的佳作，还有人认为它是毫无价值的流行歌曲和香港歌星的唱法，当然还有人认为歌手把家乡比作爱人，感情真挚而朴实。当年的这场争论，不知道电波那头是否也会有一些朋友经历了。这是李谷一所唱出的《相恋》。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

幸福在哪里呢？幸福就在你我的心里，就在你我共同劳动所收获的果实里。这首《幸福在哪里》来自黑鸭子演唱组合的演唱，但是对于很多很多朋友来说，听得最多的一个版本应该是他所演唱的音秀美版的《幸福》。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
2: 听到这样的歌声，我相信很多人啊，这个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出这样的一个大气的女子站在舞台上豪迈地唱着歌的那种状态。唱这首歌的人叫殷秀梅，殷秀梅的演唱音色纯净明亮，音质圆润浑厚，音域宽广，她融入了那种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于一炉的这种歌唱方式。她的歌声高丽流畅，行腔自如，吐字清晰，极富艺术感染力。殷秀梅擅长演唱气势恢宏的艺术歌曲，能够准确地把握从中国传统民歌到西洋歌剧等各种歌曲的风格，在歌唱领域属于艺术表现广泛的实力派的歌唱家。作为殷秀梅的众多这个代表作品当中的一首深受大家喜爱和欢迎的作品，不得不提这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我爱你塞北的雪，我相信很多朋友听过好多个版本这首歌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殷秀梅的版本，其实这首歌的原唱呢应该是中国著名的盲人歌唱家周奇华，而有很多朋友知道这首歌是在1983年当时中央电视台录制了这首歌的音乐电视，由彭丽媛所演唱。彭丽媛当时身穿白色毛衣，扎着一条大辫子，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深情的演唱，也打动了无数的观众。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听得最多的版本还是殷秀梅所带来的这样一首抒情优美的歌曲。接着我们继续来感受著名歌唱家殷秀梅的大气。中国大舞台。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2: 此刻风从东方来，此刻要跟很多远方的朋友们道一声，请你们留下来陪我一起听歌。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
2: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呢是在1953年4月由范宇和曲作家麦丁合作创作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正是来源于云南彝族热情淳朴的少数民族同胞。这首歌以彝族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呢又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特别想要舞动起来。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来自于新生代的一位歌手，名字叫做阿鲁阿卓，他本身呢也是彝族人，来自贵州的一个大山叫做乌蒙山的深处啊。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获取了很多个成绩，在大大小小的比赛当中都收获了冠军季军这样的好名次。当然后来呢他有幸考入到了总政歌舞团，在这期间也唱了好多好多前辈所遗留下来的经典的作品。接着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阿鲁阿卓，翻唱自邓玉华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情深一场》。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咱们的健康讲座节目。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啊，咱们最怕什么呢？其实这话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咱不怕别的，就怕呀咱自个儿老了病了不招人待见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家人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了，我们才能不被任何人看不起，我们才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生活，咱们自个儿才能活得精彩。那么李老师今天为什么会节目开始就开始感慨上了呢？因为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边有这么一条链接，也是我的一个老友给我发的。我看了之后啊，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啊，这是一个母亲写给4个儿子的遗书。标题是什么呢？ 谢谢你们照顾我，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说到这儿的话呀，不妨给咱们听众朋友来念一念这封遗书。他是这样写的：儿子们，今天我过了80岁的生日，也就是说我活了整整80个年头了。这么长的岁月里，我生了你们4个，又帮你们带大了8个孩子。也就是说，我这一生用一双手亲手抚养了儿孙12个人。但是我老了，没啥用处了，你们不需要我了。尤其几年前你们父亲刚去世那会儿，我真心的希望哪个儿子能把我接到家里，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哪个都行啊。为此我盼了2个来月，直到我心都凉了。我知道我不会有谁肯接我去你们家了。为了不让我一个人害怕，你们宁可轮着班的来陪我，也不让我登你们的家门。说心里话，到了我这个年纪，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我怕的不过是寂寞。但是我感谢你们，毕竟你们陪我度过了1年0.9个月。其实在你们轮流陪我这一年以后，你们每个人的脸色都越来越难看了，跟我更是没有任何的话要说。这让原本就轮流的陪伴变成了一个你们临时居住的旅店，而我这个把你们养大的老娘就像那个旅店里的服务员，每天眼巴巴地看着你们急匆匆地出门，哪怕是出门买个菜你都不会带上我。晚上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似乎是你们为了完成某项任务。我那时候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虽然不吃你们一口饭，不穿你们一件衣服，甚至不花你们一分钱，可我跟你们说话还是会小心翼翼，因为我怕万一我说错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再惹得你们连陪伴我的机会都没有了。如果那样的话，我

便是活着，也跟住进坟墓里差不多了。即使我身上那么难受，我自个儿还是要强活，还惦记着给你们做点爱吃的。老大爱吃饺子，老二爱吃烙饼，老三爱吃米饭，不爱吃面食，老四呢，就爱吃我做的热汤面。我按照你们喜欢的口味做给你们吃。唉，但你们都大了，不喜欢了，嫌弃我了，最后还是一个个的悄无声息的撤出了我的深夜。没有人愿意再来了。也好，毕竟你们父亲去世之后了，你们还陪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对此我还是要感激不尽的。剩下的日子我自个儿走，艰难度过了两年多，如今我80岁生日了。你们在为我祝福长命百岁的时候我笑了，但那是苦笑。我都活到这样的一个粪堆上了，我想要长命百岁还有什么用啊？这些日子我的心脏是越来越难受，我也没说出来，说实话也不知道对谁说。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那样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厚待。前段时间我梦见你们的父亲，他笑着说，我来接你了，跟我走吧，你再也不会寂寞了。那天晚上随着心脏一阵阵的绞痛，我本以为自个儿就不行了，就想着随他去了。手边的速效救心丸我都没有含服，因为我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我不想成为你们的负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的，我居然自个儿又缓过来了。醒来过后我自己哭着捣鼓着，老伴儿，你干嘛让我醒过来？为啥不直接把我带走呢？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心脏一天比一天难受，身上一天比一天乏力，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呼吸是越来越困难。我知道我自己大限是到了，于是我写了这封信。母子一场缘分总算是快尽了，让我用满头的白发在这里发誓，我真的很感激你们陪伴的照顾。但是除了这一句，我还有一句要对你们说，我后悔生了你们，如果有来生再也不见，做你们这一世的娘我做够了。最后还是希望你们四个晚年能够幸福，不会被你们那八个孩子嫌弃。情尽了，言也尽了，就此打住。几天过后呢，这老人去世了，很安详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她的手里拿着她跟丈夫唯一的一张老照片，那还是他们的结婚照，因为上面只有年轻的夫妻俩。说心里话哈，听众朋友，其实这封信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看的时候吧，心里边都不舒服。大家应该知道，我实际上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也很有个性，尤其是看到一些就是这种不孝的这种事情出现的时候，心里接受不了。我们常说，说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孩子成家了，那个家是孩子的，但是父母的家永远也是孩子的。老人走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象到他有多伤心。一个这么有文化的人给四个儿子写了这封信，她真的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现在在咱们国家啊，孝道文化确实有点没落了。有多少人不明白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这个道理。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子女。我希望咱们有时间能回去陪陪你们的父母，距离远的打打电话，多关心一下你们的爹娘。尤其是父母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做儿女的一定要细心的呵护。你要知道，今天你可能还有爸有妈，明天不准就失去他们了。我们不要做那种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后悔事，更不要做不孝其亲不如草木的狼崽子。
咱们好好的珍惜这一世的缘分，因为下辈子真不一定还能够遇见。再有的话就是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也想跟大家伙说一句什么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就像我之前说的，咱要自己有个好身体，那我还用得着谁呀？如果说你现在健康方面有问题，你尽管给李老师打电话，别的忙我帮不上，但是李老师有底气有能力帮助大家伙这个健康守护住，让咱们活得更加有尊严。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很明显他是死于心力衰竭啊，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就心衰的形成包括其他任何脏腑的病变，其实听众朋友常听我节目的应该都知道，它就是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它绝对不是说你某一个脏腑单纯的受损，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心脏靠什么舒张收缩，靠气的推动，血的濡养，对不对？就跟汽车一样，你想让它飞驰，是不是你得给它加油充电呢？所以同样，我们心脏跳动需要血氧，它是来自于我们人体后天之本脾胃的运化，通过饮食摄入为我们创造的气血。人没说吧，你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喝渴死，原因在哪儿？就在这儿呢。所以《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看年轻的时候咱脾胃功能强大，小孩子吃饭吃的也多，那造的才香呢，对吧？一会儿就饿了，哎，心功能呢也非常好，咚咚咚的跳得特别快，百米冲刺的、跑马拉松的、游泳的，这些运动员都是年轻人。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脾胃是通畅的，他们气血生化是源源不断的。再一个什么呢？血液得干净，血管得畅通。一旦说血液不干净了，通往心脏的血管它狭窄了，哎，心脏吃不饱了，喝不足了，是不是就会出现胸闷了、气短了、动力不足了？那么血液它为啥不干净呢？脾胃虚弱，消化吸收肥脂甘油的能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血脂、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就会升高，而且脾胃虚弱的话，它会造成贫血，脾气就会不足啊，你生化气血的这个能力就会下降，新生的血液能力减少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各种病邪就会乘虚而入，进而就会导致血脉污染了。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为什么讲百病都从脾胃衰而生，就在这儿呢。可是平时啊，咱们都不在意自己这个脾胃，包括老祖宗说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而这个病所指的实际上就是脾胃的病。所以脾胃也被称之为叫万病之首，也就是说我们罹患的所有疾病都是从脾胃衰败开始。因此但凡医术高超的中医人在给患者治疗疾病的时候，一定要先从脾胃开始。再有血脉的污染，除了脾胃经不通之外，还跟什么有关？跟肝肾功能不足有关。肝是藏血的、解毒的，肾是藏精的、滤血的。那啥叫滤血？过滤血液，四五分钟的时间，肾脏就能够把咱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如果说你肝肾功能不强大，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减低了，啊，有一些杂质垃圾啊，你给它代谢不掉了，那你说时间长了，是不是血液就不干净了？你血脉是不是就淤堵了？哎，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我们饭吃的越来越少，排便越来越不畅不规律，身上越来越没劲儿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开始堵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瞧你啥毛病都来了。大家细品一下老师说的对不对，包括当人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你看看那人都什么样了，吃不下，拍不出，动不了，对吧？为啥吃不下了？脾胃经马上堵死了。为啥排不出了？肝肾经堵死了，那还能排吗？它代谢不了了。为啥动不了了？血脉要淤堵了，它不是不想动，是脏腑协调不对了，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原因所在。所以说咱们要想健康长寿，要想真正的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做到人体三通。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唯一批准的药名为延寿方的金牌。

国药，就是因为什么？咱们首先治疗方向是准确的。三代延寿方本身这个配方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过后打造成功的。此方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生命通道被打通之后，自然的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自然的你从前治不好的慢性病在这边就能治好了。孙思邈就是凭借此方从35岁疾病缠身，最终活到141岁的高龄。所以什么叫延寿？延长寿命。但听众朋友，除此之外，咱们三代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决于什么？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要求的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你到药房里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用，没有效果。那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千锤百炼之后，它给中医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啊！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留下的都是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最关键的是啥？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吃一片顶吃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看，根据我们临床的验证，各种老慢病患者在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能够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的话，它会在我们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我们的机体免疫，真正做到了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说它一经问世，在国际医学界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光登上了《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还吸引了很多国外的科研人员的极大好奇和兴趣，因为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那有多少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们，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但是李老师今天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伙，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儿。李老师这个良心他不允许。当年我学医那会儿，就是怀着一颗悲悯之心来从事这个行业，我看不得人间疾苦，受不了身边人疾病缠身，听不得谁谁谁因为疾病没钱治疗，所以我绝对不允许我研发的能够解救世人于水火的三代延寿方成为那些商家赚钱的工具。高价药品、天价手术往往成为了多少患者活下去的绊脚石，我不能把一些穷困患者最后的活路都给堵死。李老师做不出来那缺德事儿。我不但我不卖，我还一心的要把三代延寿方打成平价药、百姓药。那穷人的命他也是命啊。所以说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那国内赔的钱、贴的钱，厂家是不是得从外边给赚回来？所以说你国外想卖多少钱是你自己的事儿，但是国内必须老百姓1块钱一片。所以的话呢，李老师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一片1块钱，用上绝好的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一分钱都不让大家错花。不过有一点还必须得强调，由于三代延寿方的成分我刚刚说了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十分有限。再加上你看我们现在啊，咱们这个栏目转播的地区越来越多，知道的慢性病患者越来越多，同时厂家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呢就比较紧张啊。那为了保障大家伙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一个人能订3副，希望大家伙予以理解啊。同时呢，我每天都强调一句话，就是老慢病患者咱们各地都有啊，咱们大家伙也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我们当地的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这个电话如果不好接通，你就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反映给我，我要追责。最重要的是我要保护我每一个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

0: 啊，因为咱们这些患者本身就不容易，有任何问题跟我联系。好了，先说这么多啊，我看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跟我自己啊关系受益了也都。
0: 哦，自己受益了就好，这是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老朋友了。现在用了多少了？
3: 这不我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
0: 嗯嗯。
3: 其实一开始吧，我就突然那个啥，想试试看这个效果到底咋样。毕竟那个啥，过去我也在广播里边那个推荐那个药，我也没有少买。
0: 嗯。
3: 但是后来吧，一想我说现在。毕竟啊，这一块钱我说能干个啥你说、哎、买一瓶矿泉水这都买不来啊，对不对？既然这样买一副药回来试试呗。
0: 嗯，
3: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效果来的这么好这么快。
0: 嗯嗯，
3: 真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
0: 其实我一再的强调啊，我说这医生是个良心活啊，就是面对每一个本就不易的患者，李老师绝对要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以这个疗效上的话大家尽管放心啊。我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53岁，年龄不大，这个病挺多的。
0: 嗯，具体怎么回事您说说。
3: 你就拿我这个糖尿病这个发现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
0: 嗯、
3: 哦。当时要不是这个单位做这个体检，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得了这个病。
0: 嗯。
3: 完了以后啊，当时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药吧，一开始吃这个血糖，哎，基本算平稳吧。后来这个血糖就开始那个忽高忽低，你说这个三天高的时候吧，就是10个左右，
0: 嗯嗯，
3: 餐后16、17，嗯，然后吧，我这个心脏也不大好，大概有个2、3年的时间吧，检查有心肌缺血，完了以后这个心绞痛，也会犯，心率啊那个也不大好，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
0: 嗯，
3: 大夫那个说这个是心率不齐，
0: 对，心率不齐，忽快忽慢的，嗯。
3: 完了以后，有时候吧，想走快点吧，或者能干点活啥的，心脏就跳得特别的邪乎，
0: 嗯，
3: 哎，冒虚汗。完了以后，这个睡觉也不好。另外吧，我这个胃肠功能吃点东西啊，就感觉不消化还胀，
0: 嗯、
3: 哎，你说我这个年龄吧，按照现在人这个寿命来说吧， 还算年轻，也不算老吧。
0: 嗯嗯。
3: 可是你说这个一天吧，就跟那个药罐子一样，吃完这个药吃那个药。后来我媳妇儿那个还怕我把那个药吃的烂下了，时常在我包里装的那个备用药。
0: 嗯嗯。
3: 所以那个时候吧，我也确实为这事挺犯愁的。为啥？我就跟他们说，吃药一直吃，啥时候是个头啊？嗯，你说尤其啊，这个心脏这本身啊，这个病就是要命的事儿。哎，因为如果心脏一旦犯病，说要命多快的，说拉走就拉走了呀。要不是那个多亏那个听了咱们这个节目嘛，咱们不是您常说一句话嘛，
0: 嗯，
3: 是骡子是马，咱那次溜溜不就知道了吗？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咋知道？一试居然吓一跳，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式的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快了。
0: 这句话记住了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效果好不好用了就知道了。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我们从头到脚的问题，所以说不怕你的病情复杂啊。再加上什么呢？我们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的。刚刚讲到了，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你这个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的啊。跟你过去吃的那些常规的药物是完全不同的啊。你跟我说说你恢复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怎么样啊。
3: 哎，好，你看我拿到咱们那个药，那个用上也就是那个2-3天的功夫吧。
0: 嗯，
3: 首先我就明显感觉啊，哎，我这个心脏不像原来那么难受
0: 啊，
3: 感觉那个心脏里面那个啥蹦蹦跳，那个啥感觉有劲儿，特别舒服。
0: 嗯嗯嗯，稳当了。
3: 还有这个喘气儿，呼吸啊也好像顺点了。
0: 嗯嗯。
3: 不像原先那么难受吧，再一个也没有原先那个啥干巴劲儿了。
0: 啊啊。
3: 身上吧也有劲儿，那个用上4-5天的时候吧，这个测这个血糖吧就下来了。血糖下来，但具体的是多少我记得，哎呀都，哎呀不太清楚。反正没超过半个月吧，血糖完全正常指标。
0: 嗯嗯嗯。
3: 你看现在我这个血糖吧，我昨天没我看2次都测，餐前是5.3，餐后是6.9。
0: 嗯。
3: 反正那个餐前那个血糖基本上没有超过6吧，
0: 啊，
3: 餐后没有超过8，嗯，一直啊比较稳定。再一个，不像那个原先嘛，那个忽高忽低那么吓人了，
0: 啊啊，
3: 而且比那个以前更加有食欲，想吃东西胃口也开了，
0: 嗯嗯，
3: 消化功能增强了嘛，
0: 嗯，
3: 感觉吃饭往下走不那么胀了，
0: 好，
3: 大便也成型，吃喝拉撒这方面嘛，确实改善都不错，
0: 嗯嗯，
3: 脸色也比之前好多了。你看现在这波一副药也快用完了嘛，血糖完全平稳，心绞痛基本那个再没有了。
0: 就是一次没犯过吗？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啊，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心绞痛一次没有犯过，就证明咱们这个危险已经彻底的给你砍住了，就不可能再发展了。嗯，
3: 对，关键是啥？那个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
3: 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而且那个啥，你看你们那个唐文老师还跟我那个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不需要那个特别的忌口，哎，所以在吃这一块我确实那个啥都可以吃，营养也均衡了嘛。
0: 嗯嗯嗯，
3: 不像以前那个啥都忌口，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营养你想跟也跟不上。
0: 嗯，
3: 你看我那个最近嘛，我吃点那个水果五谷杂粮啥的确实挺好。哎，我自己啊，看我自己这个脸色都变得火热了。
0: 你看你原来的话呢，就是什么都不敢吃，因为你自身那个脾胃功能它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啊，本来这个糖分它是个好东西，啊，它属于一种能量。你看为什么我们说爬山了，我饿了呀，没有饭吃的时候，哎，我找个糖块，我能顶住爬到山顶，啊，因为它本来它是个好东西，它是能量。但是大家记住了，糖分在我们糖尿病这儿它就是坏东西了，所以说我们不敢去过多的摄入有过糖分的东西啊，什么米面呢，这都不敢多吃，啊，都得掂量着。啊，但是你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它给我们解决就这个问题，让咱们消化吸收好，自然的话都不用特殊忌口，啊，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糖基本上就控制住了。为啥呀？你老师说过，糖尿病从中医来讲，它就是脾的病，哎，因为你糖尿病是消化吸收能力差，啊，那你看看咱脾是管啥的？管的就是消化吸收，所以说一通脾胃就把咱们这消化吸收的问题解决了，同样把咱糖尿病解决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3: 是是是，
0: 哎，然后二通血脉，让你脏腑协调好， 糖尿病所引起的所有并发症啊，在通完血脉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输。

0: 逐渐的这个功能也就恢复了。包括你看咱们最严重的心脏病，你吃饱了喝足了，你动力来了，同样啊，血脉畅通之后，你心脏也能吃饱也喝足了，它收缩舒张能力也上来了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发生心梗。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大便好了，我们为什么吃得香排得畅了，哎，这就是我们解毒代谢好三通肝肾给我们带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我就感觉那个这次那个确实真的是熬出头了呀。
0: 现在手里边还有多少药？
1: 现在我这个手里啊，那个药也没有几天了。
0: 嗯，
1: 所以你帮我那个看一下这次那个再订多少，我就相信你啊。
0: 哎，首先的话呢，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们只要好好配合治疗，跟李老师走啊，我一定能够让你们恢复健康。像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后边再订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基本上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然后过一段时间，您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1: 行行行，
0: 嗯，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就听您的话。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非常高兴跟你通上话。
0: 嗯。
3: 我是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三代牙寿方，是1块钱一片吧？
0: 对，全国统一售价，这是我定的，百姓要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啊。
3: 哎呀，李老师啊，哎，我就是听了一个老邻居啊，这不是他是脑梗啊，看他好几年了，反正之前出来看着他都是老伴推着他，不过最近这不这几天啊，早晨在那个公园里面啊，看见老两口在那散步，
0: 嗯，
3: 哎呦，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能站起来了呢？哎呦，我就赶紧过去问问他。哎，我说你吃啥好药了？咱恢复的这么好啊？
0: 嗯嗯。
3: 他跟我说他吃的就是这个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
0: 啊。
3: 我这不就赶紧跟人家要了联系方式。我也听你节目好几天了。
0: 嗯。
3: 就想着打电话让你帮帮我指导指导，我也想用，你看我怎么用。
0: 好多患者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到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牙寿方的。啊，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
3: 哦，行啊。
0: 嗯。
3: 我是高血压啊，李老师啊，这不现在啊得有个17-18年的时间了。嗯，而且吧，还得过一次腔梗。
0: 哦。
3: 虽然说这个腔梗不和人家似的留下那么严重的后遗症吧，哎呀，但是也是非常遭罪啊。哎，你都不知道我这个头皮啊，就是整天的发麻呀。
0: 嗯。
3: 还有个手脚又麻又磨的，而且这个后脑勺呢还发胀发磨，站一站反正这个脑袋就昏昏沉沉的。人家都说啊，这个病就怕再发呀。哎呀，我这不整天也提心吊胆的，很害怕。
0: 嗯。
3: 我现在是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这个血压。
0: 嗯。
3: 不管是呀，这个高压还是156，低压101。
0: 嗯嗯。
3: 晚上觉都睡不好，有点动静就醒，醒了之后呢，哎呀，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
0: 嗯嗯。
3: 哎呀，那个脸色自己都不愿意看，真是焦黄焦黄的，一点血色也没有，也吃不进去饭，感觉这个嘴里没有胃呀。
0: 嗯嗯。
3: 也不愿意吃。也不敢吃，吃上吧还不往外排
0: 啊。
3: 哎，有时候啊，一周的才排一次大便。
0: 嗯嗯。
3: 哎呀，这个肚子就是胀啊，胀乎乎的。哎呀，你看这些就够我受的了，这个气管还不好。
0: 嗯。
3: 嗯，这个天要是好的啊，戴上个口罩啊，出去溜达一会儿还行。要是天的一冷啊，哎呀，就门也不敢出了。不怕你笑话李老师啊，哎呀，我觉得家人啊都嫌弃我，别说出去外人了。嗯，你在家里有时候我一咳嗽，特别是吃饭的时候，我憋不住吧，憋不住就咳。
0: 嗯嗯。
3: 哎，我儿子就把那个筷子来往桌子上一放，就说吃饱了走了。
0: 啊。
3: 哎呀，我就看他就是满眼的嫌弃我。嗯。

0: 真是伤心啊。哎呀，真的就是想着赶紧赶紧把这个病来治得好，要好给治好了，千万别，这这又骗他又啥的，你说这要是那样，我真是就没法活了。
1: 嗯嗯。

0: 前几天抖音上啊，我还看了一段视频，就有个人采访一些年轻人，说你父母要是老了病了，你愿意给他送养老院去吗？采访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说不愿意的，都说我愿意，还说什么养老院照顾得更好。所以说这个所谓的养儿防老啊，已经变了味儿了啊。那么我们这些老人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个好身体，这是最重要的。李老师给大家伙做这个节目呢，就是希望啊，咱们这些慢性病患者，当我们指望不上医院，指望不上儿女的时候，我们能依靠谁呀？还得依靠自己。
1: 嗯
0: 啊，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来看看您的问题。先是高血压，高血压的产生，它跟我们这个脾胃虚弱还有肝肾不足有直接关系。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脾胃虚弱以后，摄入体内的一些油脂肥甘，它消化不了，啊，利用不上。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时候化生的血液它本身就不干净了，所以说一验血的时候呢，必然是这儿高那儿高，不是甘油三酯啊，就是胆固醇啊，再就是血脂高。另外的话呢，肝是干什么的？藏血的，解毒的。而肾是干什么的？滤血藏精的。你血液要是过滤不干净的话，你肝肾功能低下，它也是容易使这个血液遭受污染，然后代谢出现障碍啊，不然的话你也不会出现便秘，对不对？
1: 哦，是啊，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0: 嗯，病根找到了，接下来治就好治啊。另外呢，脾胃不行了，肝也不行了，那它肯定就畅通不了了。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变慢了，机体的正常供血供氧必然就会加大啊，血压也就高了。嗯，时间长了之后呢，这血液的垃圾会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上啊，发生动脉硬化，继而导致血脉淤堵，你的腔梗就是这么来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治病啊，咱得找准病根儿。你不光看表面啊，再一个呢，这个气管炎跟什么有关呢？跟自身免疫下降有关啊。那么我们这个脾呀，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脾不好，免疫力就下降啊，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入侵，而且脾气不足，肺气它就亏虚。啊，那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一个是生痰的，一个是装痰的，哎，所以说你看看你这一切的问题，是不是就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血脉不通有关联呢？
1: 嗯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它绝对不是我们说吃点西药啊，吃点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咳药，它就能解决的。
1: 是啊，
0: 哎，那必然是摁下葫芦起了瓢。啊，那咱们要怎么治啊？咱必须得找到能够打通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的这个药，那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它本身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要不说人家古人有智慧，2000多年前把这个东西，把你得病的这个来龙去脉都给你研究的透透的。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精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治到病根。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所以说你这个情况用上之后啊，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1: 啊，
0: 我绝不能说让你再发生什么腔梗的风险，踏踏实实的用药，从头到脚每天都会逐渐的好转。基本上三副药用下来，你一身的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而且一片只要1块钱，听明白了吧？
1: 哎呀，这价格哎呦真是便宜啊。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好，我得赶紧订上啊。
0: 你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咱们每人限定三副药啊，可以少订，
1: 哦，
0: 不能多订啊，你可以先订上一副去用，听明白了吧？
1: 哦，行啊行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
0: 嗯，
3: 可别给你打通电话了，这电话一打地来我心情很激动。
0: 嗯，
3: 李老师，是您把我给救了，也把我们全家给救了。李老师，
0: 嗯，
3: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能表达我的内心的这个
0: 别激动啊，稳稳情绪。其实我说实话哈，治病救人呢，这是咱们医生的职责，大家伙不用说刻意的感谢我，我更多的期待呢是咱们把好消息

0: 跟我们分享一下，跟我们所有的家人分享一下啊，你能跟我分享你康复的喜悦，这就是对老师最大的这个感谢。
1: 李老师，
0: 哎，
1: 我真的是当时啊没法活下去了呢。
0: 别激动也别紧张啊，慢慢的跟我讲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哎呦，你不知道，我就是个脑梗，得病三年了。真的是死的心都有，虽然没像别人就说是偏瘫在床上，但是我这半边身子都不好使，抬胳膊费劲儿，走路费劲儿，勉强还能就说是自理，就是凑合着活。说实话，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现在啊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不过我这人就是很爱打扮，看着还比较年轻。可是自打我得了病之后，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我的嘴歪的，整个人看着就是傻呵呵的。你们知道我们家那老头子本身啊就比我小三岁了。我没病的时候啊，他就总爱去外面玩，在外面就是瞎聊骚。得病之后这更晚了，之所以啊还能跟着我过，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孩子那一关他过不了。
0: 哎呦，
1: 我这个人啊就是要自己，我说了他要想离婚，就是我随时都可以给他办，不会赖着他的。真的，李老师，要不是我闺女儿，我儿子还都没成家，我心里不放心，我真的觉得就是活着没啥意思了。
0: 老师能够理解啊。其实那个时候本身咱这个因为得病了，咱心情就已经跌落到低谷了，再加上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情况啊，你看有一句话叫做男人失去健康，女人会成为别人的新娘，女人失去健康，男人要重新装点洞房，听起来啊像作诗一样，但实际上仔细一想这个事儿吧，还真就是挺扎心的。有多少对夫妻都经受不住这个疾病的考验，不然就是这一点让我们担心，让我们顾虑，让我们伤心的。但是我们生命啊是自己的，咱不是为了别人活着的，咱要志气咱得靠实力来，咱找到正确的方法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咱这志气就找回来了。而且我跟咱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你们都不要放弃啊。李老师拍着胸脯的讲，除了先天性疾病和癌症这个我不敢打保票之外啊，我说的是不敢打保票，我没说我不能治啊，不敢打保票之外，其他的慢性病啊，不管你治了多少年，我都可以让你好起来。
1: 哎，是啊是啊，不过这可能也是上天眷顾啊，让我知道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药劲特别大，药力非常的猛。我就是啊，自打用上了以后啊，一天一个样
0: 啊，
1: 先是那个血压逐渐的就降下来了。之前呢高压啊就是178，低压嘛就是100、110，用上这一个礼拜之后啊，血压就稳定在140了。一副药用完啊，我这血压一直就在130、85这个样子上。关键的是我这个胳膊呀、腿儿啊、舌头呀，慢慢慢慢的，他们都好使了。现在我三副药马上用完了，走路不像以前那样歪歪扭扭的样子了。而且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干点这个轻松的家务活我都行了。最让我高兴的就是我有自信了。你看啊，前几天我到理发店里去，我还烫了个发，染了一下。
0: 好，
1: 他们都说我现在看着年轻了不少呢。我还给我们家那口子说，我说你要想离婚随时都可以。他却跟我说，你病成那样的时候我都没嫌弃你，
0: 哟，
1: 现在怎么可能和你离婚呢？ 我这心里面想，你快拉倒吧。
0: 嗯，
1: 我得病那三年就没怎么正眼看过我。
0: 嗯嗯嗯，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他外面那点破事儿。
0: 哎呦，咱不说这个啊。
1: 哎，是，我也是为了孩子有个完整的家，反正我以后啊，就是啥也不想。
0: 嗯嗯，
1: 就是想把自个儿这身体照顾好。
0: 嗯嗯，
1: 我今天就是想让李老师看看我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好。
0: 嗯嗯，
1: 别说这要一块钱一片，就是他十块钱一片，只要对我的身体好，我该用我还得用。
0: 嗯，
1: 我现在啊，就是啥都想开了，
0: 只要身体健康，咱们什么都不用怕。身体不健康，咱就得想办法让身体健康，这就不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要考虑舍不得钱。你舍不得钱，你身体越来越差，没一个人在你身边。就像你本身你自己经历过，现在都明白，都想开了，啊，我也是非常的替我们所有康复的家人感到高兴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它不光治好了你身体上的顽疾，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品质，同时也疗愈了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又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你看，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就是在你得病了以后，疾病缠身的时候，啊，尤其是当时的你是无法真正做到生活自理，不能够给自己身体做主，你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卑微。但是现在的你呢，可以说真正的改写命运了。至于你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继续还用，还得巩固？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的话，你不用了。不需要了，听明白了吗？
1: 不用了是吧？
0: 对，不用了。为什么？脑梗很明显是血脉淤堵了，这直接致命的因素啊。那么我们给你通了啊，同时呢咱们给你通了还有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消化吸收的器官，也是人体的仓廪，仓廪就是粮仓的意思。心脏给我们提供的血液其实都是从这儿来的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血脉给你通畅的同时，强大了我们脾胃，能够给你源源不断的提供血液啊，来濡养我们这个脑细胞。另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肝肾经通了之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血液想要再遭受污染它都难。再加上肾藏精，精生髓啊，那髓聚于脑，修复了你的脑神经。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无论是四肢啊，肢体的这个行动啊，语言的表达各方面都非常好。你在跟我交流的过程当中，除了语速有些慢之外的话，没有任何脑梗的这个状态啊。哎，所以说咱这个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在你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接下来乐观开心的过好每一天，药这块咱们用到用好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自我恢复，自我调整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都记下了，谢谢李老师啊，谢谢你。
0: 以后在健康方面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联系，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咱们这个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0: 嗯，
3: 让我看到了希望，不用再做手术了。所以啊，李老师特别谢谢你。
0: 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也替你高兴。跟我分享一下是怎么个情况？
3: 你看啊，我今年65了。
0: 嗯嗯。
3: 血压也不高，你糖尿病什么的都没有，但是我这个骨病吧相当厉害，骨头不行，经常出现关节疼不说吧，那大脖子啊、肩膀、腰，反正上下关节都疼。
0: 嗯嗯。
3: 全身都疼。平时自己还买了什么钙片啊、补钙啥的，后来孩子们给买的什么氨糖，可以说钱花了不少，但是补来补去吧，该疼还是疼。
0: 嗯，
3: 另外骨头还脆，我是从57岁啊到65岁，这一年可以说啊特别小心翼翼的。
0: 嗯嗯，
3: 特别注意，就这还出现了3回骨折。
0: 哦哦，骨折。
3: 最后这一回啊，说我是骨头坏死。拍片才知道，人家建议我置换那个骨头。
0: 嗯嗯，
3: 我这一打听吧，国产的得好几万，进口的不用说了，以后啊也是麻烦，说过一年还得换。哎呀，这是把给我愁的，但是不换不行，在家里啥也不敢动，动弹不了啊。
0: 要不怎么老话讲叫人无骨不立嘛， 啊，你这五脏六腑全靠这骨头支撑着呢嘛。
3: 主要是这疼遭罪呀、啊。
0: 嗯嗯。
3: 然后拍片子说还说吧，我这骨头还塌陷了，疼的那是没完没了的，有时候疼的吧，成宿成宿睡不着觉。
0: 啊。
3: 那要睡着了吧，我老伴说，哎呀，睡着都疼的直哼哼。那时候老伴孩子们挺心疼我的。后来这个发药中药啊，我就听一个朋友跟我介绍的。
0: 嗯嗯。
3: 给我推荐这个药，说效果特别好，让我赶紧试一试。而且一瓶啊只要1块钱，但是我跟他病情不一样啊，我就想着我先买一副试试看呗。
0: 嗯嗯。
3: 拿来之后吧，也就2-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这个疼痛啊明显轻了。
0: 好。
3: 晚上是不是不知不觉能睡着觉了？
0: 嗯，你能睡着了，说明这个痛感呢肯定是减轻了不少了。
3: 对对对，减轻了很多了。
0: 嗯，
3: 李老师啊，真是这效果我特别满意。首先疼痛减轻了。1个礼拜左右的时候吧，我这大脖子、肩膀啥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0: 嗯嗯。
3: 连着脑袋也比原来轻量多了。关键是啥呢？这关节还有这胯骨的地方吧，感觉轻快多了。在家里走一走啊，活动活动啊，也敢动弹了。简单的在家里照顾自己也能行了。现在一副药马上用完了，脖子、肩膀啥的，都感觉没啥事儿了。
0: 嗯。
3: 特别关节，我感觉舒服多了。这一摸吧还热乎乎的，哎呀，不像以前冰凉冰凉的。再有最厉害的这胯骨也比原来强多了，现在也敢下地了，慢慢往前走也行了，也能走了。
0: 好，
3: 就有点慢，不敢动作太大了。
0: 嗯嗯。
3: 现在就是啥事儿呢，我自己也有些后悔了，后悔这药吧买少了
0: 啊、
3: 哦、因为当时不是说试试看吗，就订了一副。
0: 这个不要紧啊，只要咱们中间不断药就行。老师也跟大家伙讲过啊，就是我们周身这206块骨头啊，怎么才能够维持正常的功能呢？首先是必须得有气血的濡养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特别容易出现骨病啊？骨病也叫退行性的改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衰老的一种表现。你这时候首先我们脾胃功能不行了，摄入水谷精微少了，气血生化能力越来越弱了，所以说我们在食物当中摄取的一些营养啊，包括钙质啊，它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原因在哪儿？脾胃功能减弱的。那你就吃钙片，你年轻的时候吃钙片和老年的时候吃钙片，补的是一样的多，但是吸收的不够，它也白搭。
3: 哦，明白了。 嗯。
0: 你再一个岁数大了之后，肝肾代谢不行了，肝主筋肾主骨，这时候我们这骨头来讲的话就必然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肝肾解毒滤血的能力下降之后，血液容易遭受到污染，血脉就容易淤堵，而骨骼这个局部的血液循环出现了障碍了，继而就会形成各种骨病啊。那严重的还会出现什么坏死。所以你看西医的一些治疗方法，什么物理疗法啊、手术啊，为啥白费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充其量就是个缓解，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你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怎么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最起码保障了我们周身206块骨头它有粮草供应啊，而且还保障了咱们的吸收。那二通血脉把这骨骼运输营养的通道给你开启啊，你说这是不是就能够让骨骼吃饱了？哎，那三通肝肾让你这个筋骨能够真正的得到有效的修复啊，最终的话自然就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那咱们这个全身的骨头就是给你焕然一新了。
3: 对对对，是有道理。
0: 嘿、hey, 所以说你看这才一副药啊，看到这么明显的效果，这就源自于咱们发酵中药的强大功效。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所起到的效果，起效快，缩短了治疗的周期。一片只要1块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接下来你再订2副，3副药用完，咱这病就差不多了。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或者到医院去拍个片子，你再去看一看，用这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检验检验咱三代延寿方的真材实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李老师，
0: 嗯，
3: 我就听您的，再补2副药。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

0: 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肢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日无厌，
1: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6: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6: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大家好。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自打我们节目播出以来啊，很多朋友就打来电话跟我说，说国家专利补虚方怎么就这么好使啊，自己身体都好转了。有的说之前胃溃疡啊，没食欲，吃不下去饭，现在呢有食欲了，吃麻麻香了。有的说呀，以前失眠睡不着觉的，哎，现在呢睡得也香了，也不感觉劳累了。还有的之前像便秘腹泻的朋友，现在呢也都能排除香蕉便了啊，反正吧大家呀都很高兴。我可以这么跟大家伙讲，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在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面前那都不叫病。就7天要是不能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面恢复的话，那就不配叫做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另外呀，还有很多高血压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询问，说孙老师，为什么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刚刚几天的时间，哎，怎么又出现低血压了？那你这个药里边是不是含有西药成分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它绝不含一点的西药成分。哎，如果您是不相信的话啊，你可以拿着这药去专业的机构去检测，你但凡检测出来一点西药的成分，那么我们厑家呢就会赔你1000万人民币，所有人啊都可以拿去做检测的。另外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第2代的原研药，是我们国企雷允上花费30年的时间，投入数亿美元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那我们补虚派的传世配方，不管是药材的选取还是工艺的提取，可以说呢都做到了极致，做到了顶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80公斤药材只能生产出一盒药，就你每吃一粒补虚方，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啊，所以它才有这么强的药效啊。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你吃的每一粒补虚方相当于10克的虫草补精，20克的黄芪补气，50克的当归补血，还有100克的枸杞子补肾啊，就相当于这么多药的这个功效。所以我

还是那句话呀，只要我老孙点头给你治的，那必须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那在这里啊，我还是要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已经被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了。也就是说啊，您是农村朋友，咱们就可以凭着新农合合作医疗本，您直接去购买。那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城镇职工的这个医疗本啊，或者居民的这个医疗本，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这个优惠。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兄弟姐妹们啊，如果您现在呢正在被各种疾病所困扰，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省钱又治病的好机会。但是啊，医保报销的名额是有限的，咱们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到先得啊。所以报名电话大家千万千万记好啊，400-6161-870。中医常说呀，治病必求于本，真正有效的治疗啊，从来不是单纯的压制那些症状，而是找到并解决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咱们现在啊，我上医院治病我们都是怎么治的，您回顾一下您走的弯路是不是啊。你像失眠了啊，那我吃片安眠药睡着了，对吧？我血压高了，哎，血糖高了，血脂高了，我吃点降压的、降糖的、降脂，这药一吃您就觉得平安了吗？哪块疼了吃片止疼药，哎，不疼了以为就好了。那为什么失眠呢？为什么会疼啊？为什么您的血压、血糖、血脂会高啊？您吃的那些药物啊，他们根本就不管，它只解决指标数值的问题啊，根本没有解决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叫治标不治本。那这些病的本是啥呀？我告诉大家啊，就一个字，就是虚，就是虚啊。景岳全书当中啊就这么记载的，说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那一切疾病的根源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所以不管什么病啊，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这个病啊你治一辈子它也治不好。那咱们继续刚才电话询问高血压问题的啊，我问大家伙啊，哎，您说这个血压高啊，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朋友都会说呀，那血压都高了还能是好事吗？那我再问大家伙，你说发烧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哎，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发烧呢其实是好事，它就是我们体内免疫系统在干活呢，免疫细胞啊正在杀死细菌和病毒呢，所以我们人才发烧啊。那我们回过头再看这个高血压呢，其实它也是同样的道理。血压为什么会升高啊？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阴阳气血太亏了。那阴阳气血亏虚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啊，五脏六腑就吃不饱了，吃不饱喝不足了，它就得向大脑发出求救信号啊，说我现在呀肚子饿了。这时候呢，大脑呢就会调动我们体内的血管紧张素啊，通过血管紧张素呢让血流增快，然后呢血压就蹭蹭的往上涨。血压升高以后啊，我们全身的血流速度呢就会加快啊，血循环就快了啊，进而呢就能满足我们五脏六腑对这个阴阳气血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对吧？好了，那这时候您再想一想，血压升高是不是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内的气血阴阳不够了呢？哎，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最最重要的是啥呀？就是要解决气血阴阳这个亏虚的问题。
这个弯大家转过来了吧，对吧？可是实际情况呢，面临高血压的问题啊，传统治疗，你像五大类降压药是吧，都是在打压血压啊，强行的降低血压。那这样一来呢，你想我们的脏腑组织是不是更缺这个阴阳气血，对吧？那时间长了会怎么样啊？是不是各种并发症就找上门来了？因为血管长期缺乏这个阴阳气血，那就变得跟那个老树皮一样啊，是不是就变硬变脆了？一旦血压高到一定程度啊，最后呢噗的一下就爆了，那不就是脑出血吗？还有啊，血液循环慢，血当中的血糖血脂也会形成血栓斑块啊，万一说哪一次血压再高那么一截，血流再这么一冲，是不是又出现了心梗脑梗的问题啊？当然了啊，我这么说我不是说您那个降压药我不让您吃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家别理会错了。其实您吃那些药呢，它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心肾脑啊，它拼命的去降低血压呀，啊，避免高血压对脏腑造成损失啊，他们没错，他们没错啊。但是错的是啥呢？是现在这些庸医大夫，他们只知道治标，不去给你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像发烧啊，给你吃退烧药，他不给你吃消炎的，不给你吃抗病毒的，这是一个道理，对吧？那这种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我们把它称为叫鞭打病牛啊，这老牛啊累得都生病了，你还使劲拿鞭子抽它，让它去干活，你说这牛还有好吗？这不就是让那个牛想让它早点死吗？对不对啊？不信您到大医院，您看那个神经外科的病房，您走走您看看啊，你看那些脑出血的患者呀，十个里边啊有九个是高血压引发的，他们所有人的共性都一样，从得了高血压之后呢就不断的吃降压药啊，你看从一联啊吃到的二联，从二联吃到了三联四联来降压，对吧？最后结果是啥呀？你看这些结果啊，不是脑梗，不是心梗，再不就是脑出血。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局面？大家想过没有啊？就是没治本，就是没补虚，就是没解决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凡是有高血压的朋友啊，你看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你再吃降压药，为什么就会出现低血压的情况啊？就是因为啊，你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补足了，哎，你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够用了，你身体的机能已经不需要再去调动血压来促进这个血循环了，就相当你说你是一个正常人啊，一个正常人好人，你去吃降压药，你说他血压能不低吗？对不对呀？好比咱们家那个棒小伙子，身体倍儿棒，你让他吃降压药，他不也是会低血压吗？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啊，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现在唯一能够治愈高血压的临床药物。大家记住了啊，我说的是治愈，它不是帮助你说压制指标、控制指标的，它叫治愈。那我们三年在临床上治愈的50万例患者当中，治好的高血压的患者就高达11万例，啊，轻症就一副药，一副药就彻底解决、彻底治愈。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出现了像脑梗、心梗、脑出血或者瘫痪在床的，那么三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三副药啊，让您重新站起来。那这些高血压患者呀，哎，治愈之后，即便您不吃药，血压也能维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这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拥有的效果和底气。大家都知道啊，虚那就要补。可是您发现了没呀？为什么你补来补去，你身体虚的问题没解决呀，反而身体越补越差了呢？为什么？就是虚不受补的情况。比方说呀，很多人怕冷啊，怕冷我就去补阳，

但是最后补的结果呢，口干舌燥，心烦意乱，睡不着觉。还有的人啊，说我气虚，那用人参补气吧，一补啊，鼻子嘴里就开始冒火了啊，甚至口腔溃疡了，流鼻血了，结果就是一补就偏，一补就大劲儿，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补偏了。那我之前呢反复给大家强调，阴阳气血是虚，那么它虚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啊单一的虚，而且药材呢都有偏性。那我们补虚呢也最怕偏补啊，一旦偏补，那么一定会加重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的失衡。这好比就像说种这个大苞米啊，种水稻种庄稼，你光晒太阳行吗？你光浇水行吗？你光施肥行吗？你光除草行吗？都不行，指定不行啊。那补虚呢也一样啊，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啊，我们补虚呢就要四虚同补。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全国唯一的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方中的君药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参何首乌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它是这么记载的啊，说首乌分雌雄，雌雄共生者万株难寻，修至百年方化人形，为天地阴阳交融之灵根，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啊。这是《黄帝内经》的原文啊，有好信的朋友您查查啊，我刚才说的这些。这样呢就说这个百年人形首乌啊，它具备了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是唯一能四虚同补的药材啊。这样呢您就不用担心出现那种什么呢叫虚不受补的情况了。哎，所以说它叫是气虚能补啊，阴虚能滋，血虚能生，阳虚能服。哎，谁吃都行，直接就能让您的身体啊达到一个这个气血充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的我们大家期待的那种健康状态啊。正如我们补虚派常讲的一句话呀，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喝六腑。所以啊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为什么会得病？你为什么你常年吃药这指标有的还降不下来，甚至这个疾病呢反复越来越重？那么我再次提醒大家啊，不管呢您是这个三高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什么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老慢病常见病吧，哎，我跟你讲啊，我老孙说话呢不打妄语，只要我给你治，我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的病史有多长，你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那就是叫治一个好一个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还不好吗？你可能会认为说我这老头是不是在这吹牛啊，哎，你说大话。我告诉大家，我呀还是那句话，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啊，咱们是骡子是马呀，牵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吗？一切疾病的根源都在于阴阳气血亏虚啊，所以我们只要四虚同补，我就能让你好病，我就能让你去根儿。那么想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病的朋友啊，一定要把握住此次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啊，这绝对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样一个好机会啊。那么农村的朋友啊，我们可以凭着合作医疗本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城里的朋友，城市的啊，咱们凭着职工医保本可以直接购买，就可以享受到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比例。但是每天呢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
所以请大家一

0: 定要记好我们的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61-870。
0: 当然呢，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会办理那个这个之前买过那个退费的啊，同样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报名。好，我看到咱们导播呀向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这个热线啊已经爆满了。接下来呢，我们接热线，把时间交给大家伙。
2: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是孙大夫吗？
0: 哎，你好，我是孙志刚孙老师啊。你好，欢迎您，您什么问题请讲啊。
4: 那孙大夫，我今天听节目说，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能医保报销了。
0: 嗯，对呀。
4: 但是我之前呢，花原价买了一副，这个能报吗？
0: 能，你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的400电话就行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核对您之前的购买记录啊。买一副药的呢，医保能报65%，买三副药的报80%。啊，核对完之后呢，您这个多花那钱会在5天就打在您卡上了啊。
4: 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是真的。太好了，那你按照我花的钱，我算了能退我3640。那要是真的能够退回来这么多钱，我一定好好感谢您呢。
0: 你不用谢我，你不用谢我，要谢就感谢国家就行，这是咱们国家医保中心给的福利啊，不用谢我好吧。
4: 哎呀，是这么说呢，那即使不退，原价买，那我还是该买的买，因为我这病啊就指望他了，老师。
0: 哎呦，那听您这意思，您是什么重病啊？您什么情况？跟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那开始早上晨浆的时候，哎呦，真的这个手就打不了弯，跟那木头一样硬邦邦的。然后我老伴儿一用热水就让我泡泡手，慢慢活动开了，都差不多半个来小时。这是开始几年，这后来就不行了，严重了，
0: 后来不行了，
4: 刺痛，就有时候就觉得冰冻了一样，就根本就不像是那么灵活那么热乎，都是凉冰冰的。有的时候啊一使劲用力就跟他针扎的呀，我的疼的我，而且关键我这个手指头打弯，这都变形了，都
0: 都开始变形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没少吃止疼药吧？
4: 是嘞，最开始的时候啊，医院让我吃布洛芬，说消

0: 消炎止痛，
1: 啊，
0: 但是吃效果不行了。
1: 嗯，那
0: 后来就给我吃的这个双氯芬酸钠，说这是最好的止疼药了。
1: 没错啊，这个双氯芬酸钠呀，它止疼效果特别好，但是你得知道它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就是一种神经阻断剂，就把你这个疼痛神经啊给阻断给屏蔽了。但是长期吃啊，副作用非常大啊，你吃一次呢就相当于在你胃上扎一窟窿眼儿啊，一次两次还好，你长期吃你的胃就扎满窟窿眼了，一定会出现胃糜烂、胃溃疡，没跑。
0: 是我最后真成胃溃疡了呀。
1: 你看看我说对了吧，哎，出现胃溃疡了，是不是？
0: 吃不了饭，
1: 嗯，吃不下饭了。
0: 不吃药吧，这关节疼的都不行；吃药吧，胃又难受不行。哎呀，真是活得我生不如死。
1: 嗯，
0: 有时候疼得我啊，上个厕所，我真是就是擦屁股都够不到，老爸还得帮忙。你说这日子过得可没尊严了。
1: 哎，可不是啊，您吃的药啊，其实呢，都是没治到这病根上，啊，你的问题在哪里呀？在哪里你想过没有，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亏虚了。你像你的骨骼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就出现变形，出现这个疼痛啊，出现沉僵，包括你这个气血阴阳亏虚了，咱们身体的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啊，然后呢这个风寒湿邪呀就会乘虚而入啊，侵犯到我们这个关节经络。当然你的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胃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濡养它。所以啊，这个简单说吧，就你这些毛病你想好起来，只有唯一的一条道你能走得通的啊，就是必须把这个阴阳气血呢同时补齐才行，哎，这病才能好啊。哎，
0: 是。
1: 嗯，
0: 后来我也听好朋友说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特别好，
1: 嗯，特别好，
0: 我就买来用上了。
1: 嗯，
0: 吃完第一天，在第二天我就觉得这个胃就舒服点，就知道饿了，有点食欲了。
1: 就第一天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效果了，是不是啊？你看看多快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关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些小问题小毛病，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七天必须给您解决掉，谁用谁好使啊！这些问题在国家专利补虚方面前都不算问题，听懂了吧？
0: 对，因为我吃上了，
1: 哎，
0: 我就吃到差不多一个礼拜，哎，就有食欲了。
1: 有食欲，
0: 关键这个胃不疼了。
1: 嗯，
0: 我就天天想着我能吃点啥好吃的养养。我没想到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
1: 哎，
0: 而且我这关节炎还好的也快，因为我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关节里边那个冰冰凉凉的，就觉得热乎点了。
1: 嗯，有热乎劲儿了，
0: 还冒寒气。
1: 对对对，
0: 这个针扎疼的那个感觉慢慢就没有了。
1: 嗯，
0: 我当时还有点不太相信。用到现在呀，真的关节这个形状也慢慢过来劲儿了。
1: 嗯，
0: 止疼药不用吃了，早晨起来
1: 不
0: 像以前那么沉僵了，活动活动热乎了，不疼。现在我能吃能睡，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现在上个厕所啥的我都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因为我的手指头能伸开握住回弯啊，哎呀，可好了，
1: 非常好啊。这回咱们这药用对了吧？
0: 对了，
1: 是不是？哎，用对了。那你这个病啊，你看之所以难治，刚才我讲到这病根就在于阴阳气血亏虚上面啊。那我们四虚通搏，我们免疫力提高了，中医不是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目前临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眼药啊。只要你阴阳气血同补，四管齐下，这样呢才能彻底斩断这个病魔，才能实现斩草除根。
0: 您说的太对了，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我是真明白这句话了，孙大夫啊。
1: 嗯，
0: 反正这是我治我这风湿骨病以来最管用的药了。
1: 嗯，
0: 您说重病三副药，我是不是再吃两副药，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变形能给我恢复了，然后我是不是吃完这三副就没有啥问题了呀？
1: 是的，没错啊，你的这个整体治疗啊应该是不少于三副药的啊，这是咱们一个治疗的这个标准。但是我得告诉你啊，类风湿造成的这种红肿热痛酸麻沉僵，我呢能给你治好，没问题啊，包括你的胃病我也能给你治好治愈。但是你已经变形的那个手指头关节你可是回不来了啊，已经弯了变形了，那没招了。但是呢我能保证你啊不会再疼了，这点能做到，您放心好不好？
0: 哦，我明白了， 变不回来就变不回来，只要不疼不遭罪就行。
1: 哎，
0: 那我再买两副药是

0: 候就不用花钱了？
1: 哎，是的啊，如果你再订两副药的话呢，这不就等于之前那个就算上一起就三副药嘛，你就能享受到80%的这个医保报销了，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能退您2200多块钱呢。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赶紧报名。谢谢你啊，宋大夫，感谢您，谢谢。
1: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主任，我这高血压好像得有5年多了。
1: 嗯，
3: 我现在不光是这血压的问题呀、啊。
1: 嗯，
3: 我还有一个便秘的问题。
1: 还有便秘的问题啊。
3: 啊、嗯、我高血压刚开始得的时候吧，我吃的是硝苯地平。
1: 嗯，
3: 反正那控制的吧也不算太好。大夫告诉我说让我再加一种、嗯、我又吃了一个叫叫什么青露赛琴。
1: 嗯，是利尿剂啊，青绿赛琴啊。
3: 啊，
1: 嗯，
3: 反正咋说呢，就是高血压刚开始的时候吧不是那么太难受。
1: 嗯，
3: 后来就不行了。就经常的出现呐，爱出汗，浑身没劲儿。
1: 嗯，
3: 反正这事也行，我也能忍，大不了我歇一会儿呗。
1: 对。
3: 但是最近这半年，我出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3: 就是我便秘。
1: 哦。
3: 啊，开始啊，别人告诉我也是，说让我吃那个番泻叶。
1: 嗯。
3: 我就吃了，吃了刚开始嘛，吃了还行，但是后来不好使了。
1: 不好使了。嗯，
3: 哎，这又有人告诉我说你不行，打开塞露吧。
1: 嗯
3: 嗯，我也用开塞露了，开塞露用上吧也不是那么太好使。
1: 嗯，
3: 不瞒您说孙总，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我没办法，我就搁手抠了。
1: 嗯，
3: 搁手抠我就不敢使劲儿啊，因为我知道啊，哎呀妈呀，你抠完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呀、啊、我挺害怕的，我最怕的吧就啥呀，我一使劲上厕所，哎呀，我那脑袋呀就感觉嗡，就这一下子。
1: 嗯，
3: 我害怕，我到时候脑血管爆了。
1: 您说的是有道理的 啊。其实咱们高血压最怕的是啥呀？怕的就是便秘。你大便排便一使劲儿，我们胸腔、腹腔的这个压力啊会急剧的飙升，然后全身血管瞬间就收缩，那么血压会瞬间的这个增高。那么脑血管呢，其实是我们人体最脆弱最薄弱的血管，自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蹭就上来，那血管容易爆开，这就是脑血管。
3: 对呀、
1: 啊、
3: 就是算你没死，我估计也得残废。
1: 是的。
3: 嗯，我就是想和您咨询孙主任。
1: 嗯，
3: 你说我高血压，我也听您说了，就是阴阳气血亏虚导致的啊。
1: 嗯，
3: 那你说我这个便秘是不是也是虚呀、啊、我想问问您。
1: 对对，你说的对啊，确切的讲啊，你的便秘呢是高血压带来的一种并发症，因为你血压高、
3: 啊、
1: 会导致我们肺动脉高压、啊、中医不是讲吗，肺和大肠相表里，这样就会出现这个大肠的湿热，你想啊，一热的话那大便不就干燥了吗，同时呢、
3: 啊、
1: 由于你阴阳气血的亏虚啊，会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无能，那你排便就出问题了 啊。所以不管是你的高血压的问题也好、
3: 啊、
1: 还是你便秘的问题也好，你看似好像是俩事儿俩问题、
3: 啊、
1: 其实呢都是因为我们气血阴阳亏虚引发的同一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阴阳气血亏虚你要是不解决，你吃啥药都没用。
3: 哦、
1: 啊、嗯，
3: 那孙主任你今天讲的那个补虚方，
1: 嗯，
3: 能补阴阳气血亏虚，
1: 嗯，
3: 我想问问你，我要是用的话是不是我的高血压和便秘的问题都能好啊？
1: 那当然了，都能好。我都说了，你的病根就在阴阳气血亏虚上、
3: 啊。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干嘛的呀？是全国临床上唯一能够做到四虚同补的原研药。临床上像你这种情况，
3: 啊、
1: 哎，可以这么跟你讲啊，就没有这个补虚方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啊。你放心吧。
3: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想问你啊。就是我问你，我得买几副药，吃多久就能好？
1: 哎，好，一般像您这个小问题啊，一副药就行啊，小问题一副药就行，只要不是那种重病大病啊，一副药就够了。至于你排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你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就彻底解决了。至于高血压的问题呀、
3: 啊，
1: 高血压的问题一副药也能治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听出来了，你呀、
1: 啊。
3: 是我的病啊，太有把握了。
1: 有把握。
3: 那我是就是职工医保，是不是也就直接能买一副药？
1: 对啊，你就拿着你的那个医保本啊，直接购买就行了。啊，你这样吧，你拨打咱们场外那个
4: 400-6161870400-6161870。

0: 孟主任再见了。
1: 国家专利补需方第二代原研药，一粒国家专利补需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这位朋友你好啊。
0: 孙主任你好。
2: 你好。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哈、
2: 嗯、
0: 您说的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哈能医保报销。
2: 对。
0: 我看您说有的报销65%、
2: 嗯、
0: 有的报销80%。我吧是这个农村的合作医疗。
2: 嗯。
0: 就是跟这个市里医保报销的金额是一样的吗？
2: 啊。咱们有这样的规定啊，就不管你是城镇的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农村的这个新农合也好，您只要凭借着这个医保本，咱们报销的政策都一样，都一样啊，哎。
0: 哦，哎呀，那太好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能买得起的。
2: 那听您的意思，您大概是新朋友是不是？
0: 哎呦，我用过补虚方。
2: 啊，用过呀，那是老朋友啊。
0: 不过不是我自己买的。
2: 哦。
0: 是我大姐那时候买的，送给我一盒。
2: 哦，送给你的哦。
0: 哎，对，
2: 嗯，
0: 之前我这不是有这个冠心病嘛，都5年了。
2: 嗯 嗯， 嗯。
0: 最开始这个冠心病的时候吧，就是感觉就是胸口这块发闷，喘气有点费劲。
2: 嗯。
0: 那时候就吃点那个丹参片儿，那时候下地干点活啊，家里养的鸡鸭也都能干，也能照顾。
2: 嗯嗯。
0: 但是吧，就是时间长了哈，哎呀，就感觉这口气怎么就越来越上不来了呢？
2: 哎，气短了是不是啊？
0: 哎，气短，对。然后呢，也出现心绞痛的一个状况了。
2: 嗯。
0: 啊，严重的时候一天得出现好几次。
2: 哦，那么多呀。
0: 要是，哎呀，可不吧，有时候一发作起来，这心脏就像有人就抓着你似一样，完了汗就呼呼往外冒啊。
2: 嗯，直冒汗。
0: 那，哎呀，那时候就光吃丹参片儿不好使了呀。
2: 嗯嗯。
0: 完了，实在不行就吃点这个硝酸甘油才能缓解一下。
2: 嗯。
0: 但是吧，就身体就感觉咋的呢，就越来越虚。
2: 嗯。
0: 一动就喘，上不来气儿、
2: 嗯。
0: 就是家里的活吧，就不像过去能干了。就是，
2: 嗯、
0: 就连个就喂个鸡鸭那时候都不行。哎，就到稍微那周一点就犯病。
2: 嗯。
0: 啊。哎呀，就是屋里屋外那时候就啥活都干不了了，都是我家那口子在忙活。
2: 嗯。
0: 哎呀，这你说的这。半年前还犯肠炎了，你说
2: 又犯肠炎了，
0: 大便不成形、
2: 啊、
0: 天天拉肚、
2: 嗯、
0: 你说这好人都能拉废了、
2: 嗯、
0: 何况你说我这身体本来就这样的，你说
2: 嗯嗯，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个冠心病为啥难治，就是因为它这个病根啊就在于阴阳气血的亏虚。我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当你阴阳气血亏虚啊，我们体内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血瘀栓子，这些个血瘀栓子呢就会导致你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那我们的心脏就会缺血，就会引发心绞痛，而且越狭窄心绞痛发作的频率就越频繁啊、你看你最近就一天呢就得疼好几气儿，是不是啊？哎，那至于后来你最近出现的这个什么肠炎，是因为我们中医讲呢，心与小肠相表里。哎，你心脏有病的，我跟你讲啊，十个得有八个肠道都有问题的，明白了吧？所以说呀，如果你再不补足你的阴阳气血的话，那你身体的这种吸收能力啊，慢慢就都没了。你吃进的好东西，我们叫水谷精微，你运化不了了，那么这个阴阳气血就会进一步的亏虚，啊，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哎，越虚越亏，越堵得越重，堵得越重是越虚越亏，那你看看就形成恶性循环了，对吧？所以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要堵上堵死了，那不就心梗了吗？就算是不心梗啊，那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脏腑呢也会受牵连啊，因为我们中医讲这个人的五脏啊，这个它是相生相克的，这上面下边它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这样就会导致最终的结果叫什么呢？叫百病丛生，啊，哎，
0: 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这道理、
2: 嗯，
0: 要不是就是老师你讲，我真的就是咱们也不懂。
2: 嗯，

0: 当时吧，就是自己就身体状况吧就不好，就感觉好像是哎呀都活不了多久了似的。
1: 嗯嗯。
0: 后来是我姐来看我。
1: 哦。
0: 哎呀，她一看我那样啊，她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1: 嗯。
0: 然后她就给我带的一盒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她的心梗就是用它治好的。
1: 她能把这么好的药啊白送给你啊，看来你姐呀对你是真好。
0: 是，哎呀，我姐就是确实对我挺照顾的。
1: 嗯，
0: 当时我就问她这个药哈多少钱，她跟我说5600一副。
1: 对，
0: 你说我哪吃过这么贵的药啊？
1: 嗯，
0: 她跟我说能治你的病，这5600还贵呀、啊？
1: 嗯，
0: 她说你先吃完一盒看看效果呗。
1: 对对对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想治好病、治大病，那一定就得用好药才行啊。
0: 对呀、啊，就是我当天吃了一次药之后哈，哎，就有感觉，就好像这攥着心脏的那个手就松开了似的。
1: 嗯，
0: 哎，就想这口气儿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嗯嗯，
0: 也感觉就是都有股子气儿就往这个心脏里的钻一样，哎，就可得劲儿了，反正。
1: 哎，可得劲儿，可舒服了，是不是、啊？
0: 哎，可对呀、啊
1: 哎。
0: 等把这一盒药吃完以后哈，我跟你说，孙主任哈，
1: 嗯，
0: 就自从用了这个药，就心绞痛一次没犯过。
1: 一次都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哎呀，太好
0: 了！完
1: 了，
0: 胸口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这头顶的乌云都散了，终于看到太阳了。
1: 嗯。
0: 而且吧，这也还不拉肚子了呢。
1: 不拉肚子。
0: 完了，大便也成型了。
1: 你看多好！
0: 哎，我当时就想，你这药咋就这么好使呢？
1: 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做到四虚同补的药物。它能够让您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啊，这样就彻底清除掉你冠状动脉那个里边的血瘀栓子了啊，这样你心脏不缺血了，心脏的功能自然就好了，哎，非常好啊，祝贺你啊，非常好。
0: 哎呀，真的就是我这一盒药吃完了我就停了，我知道就是我这个病哈、
1: 嗯、
0: 没好利索。
1: 对，没好
0: 意思。但是但真的，孙主任，我是真吃不起啊。
1: 嗯，
0: 昨个我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用这个合作医疗证，说就能买这个补虚方了。
1: 对，能买了。
0: 我还、
1: 嗯、
0: 啊还告诉我说你在电台讲课。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就听着你说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哎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买三副药。就孙主任，你说我要是买三副药，就是够用不啊？
1: 小病一副药。大病三副药，所以你这个冠心病啊属于大病啊，所以三副药够用，100%够用啊，它就能解决你目前身体的所有的问题了，你买三副药就可以。
0: 哦，行、
1: 哎、对对对。
0: 那我就是把药买回来以后还和之前一样吃，就是早晚各一次。
1: 对，就是早晚各一次就行啊。你这样吧，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每个地区前20名啊有这种优惠，所以赶紧就报名，咱别耽误时间啊，赶紧报名，拨打400-6161870，赶紧去报名去。
0: 啊，好，我知道这个电话。
1: 哎、
0: 那我知道了、
1: 嗯，
0: 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1: 哎，不客气，
0: 哦、
1: 再见，再见啊，不客气，
0: 再
1: 见。再
0: 见，
1: 嗯。
2: 哎，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请讲。
4: 孙主任，是你吗？
3: 哎，是我，你好，
4: 一直就想和你通话。
3: 啊，
4: 今天终于是通上话了，太好了！
3: 这不等半天了，等半天了吧？咱们患者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
4: 是是是，
3: 嗯嗯，
4: 大伙都不傻
3: 啊，
4: 你孙主任就没有价值，而且还友好，
3: 嗯，
4: 大家都愿意找你治病嘛，
3: 嗯，是这样啊。
4: 我家老太太也姓孙
3: 啊，一家子跟我，是不是
4: 哎，我俩都喜欢听你讲课
3: 啊，
4: 一天都不落，
3: 嗯，
4: 一家子呀特别好，一天的呀明白。人家这个特别善良。
3: 哎呀，您这个太过奖了啊！
4: 哎，医保报销了，我也报完名了。
3: 哦，报上名了，是不是、
4: 啊？是是是，2000了，给我退回来13000多块钱啊！真是谢谢您了。
3: 哎，不客气不客气，您有什么事儿您接着说，接着讲吧。
4: 哎呀，我老伴，
3: 啊，
4: 你想用这个医保本，来点这个补虚方嘛？
3: 对，
4: 麻 麻烦孙主任，你给看一看，吃多少能好啊？
1: 啊，你别急，老人家啊，别急啊。您自己啊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这个老用户、老朋友了。你今儿打电话呢，就想替老伴儿还问问，是这样吧？
4: 对
1: 啊，你看这就是啊，看破无常，珍惜眼前人。我多次讲啊，咱们一定要珍惜身边朝夕相守的老伴儿啊，因为老伴儿呢才是最无私的人呢。那你就这样吧，把你这个老伴儿的一些病情啊、具体情况，你再跟我说一说，好吧？
4: 好好好，孙主任，
1: 您说啊，
4: 我说说我的情况，我老伴的情况，一会他自己和你说吧。
1: 啊，你先说你的，一会儿他再跟我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你先说你的吧。
4: 你看我是吃了快三副药了，
1: 快三副了啊，
4: 恢复的呀，全家都很满意。我今年87岁了，从2020年到今年，6年犯了2回心梗，啊，一共下了4个支架的。啊，后来就主心衰，没有睡药之前，一动就喘嘛，
1: 一动就喘，
4: 还犯这个心绞痛，就连洗个澡，不喊着说叫救心丸，都洗不了啊，你看，
1: 你看看多危险啊！
4: 哎呀，医院说我，这个血管堵得稀糊啊，因为我糖尿病26年了，支架已经不能这个解决问题了，搭桥呢，都找不到好的血管。
1: 那你就是你全身的血管都硬化了吧？
4: 是呀，而且血糖了控制的还不好，
1: 血糖控制也不好。
4: 是中心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嘛？人家大夫就说用点好药能延长点寿命嘛？
1: 对，
4: 当时呢就知道这个药是我吃的所有药里边最贵的药了。
1: 最贵的一副药是不是啊？多少钱呢？当时你买是不是
4: 5600块钱一副啊？老太太就说，人都要死了，要钱干啥了？人家大夫都说了，这药能续命，5万块钱一副药，咱也买啊！
1: 做得非常好啊！其实啊，钱财是身外之物，对不对呀、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财富是外在有漏之物，智慧本心呢，才是生命真正的价值。啊，就是我感觉你老伴儿比你活的这个要通透啊，你看要钱干嘛呀，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是不是啊？
4: 对，孙主任，一辈子省惯了，没穿过好衣服，没买过好药啊。你看现在我总结了，一下活着就要买好药吃，
1: 对，
4: 这补虚方了，了不得，
1: 了不得，是不是啊？
4: 我吃了10多年心脏是治病的药了，赶不上这药吃起来的效果啊，
1: 这样
4: 你看，因为我能感觉到，每一粒药都是活的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每次一动药，它都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效果嘛，就像这个铜钱草一样，你浇完水1个小时，就能长高一大截了呀，
1: 对，
4: 我还清楚的记着，我吃这个药第一天。晚上我就躺平睡了2个小时。
1: 哦，就睡2个小时。
4: 别看就2个小时老解乏了呀。
1: 2个小时就老解乏了，为什么呢？
4: 因为我之前有半年多都是这个半靠着睡了呢。
1: 您是怎么躺不下？
4: 根本躺不下嘛，就是。
1: 是这样。
4: 应该是这个操吃多天吧，就不喘了。
1: 吃10几天
4: 就
1: 不
4: 喘了。那就不科学帽子开了。
1: 非常
4: 好。就不里边了。我能来回走个10多分钟，不累不喘了，还不犯心绞痛了，
1: 不犯心绞痛了啊！
4: 哎呀，老太太还说了，看你这个药是贵，是真能救命啊！我感觉的这是管用，1个多月下来，我睡觉就差的正常了，而且是能睡6、7个小时吧？
1: 啊，能睡到6、7个小时的，
4: 身上了就像是这个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走路里勤快了，眼睛看东西的也睁亮了，
1: 对，
4: 听力呢也恢复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啊，我一口气上3楼，中间都不用休息啊。上个月25号都做的这个心脏这个彩超嘛，说祖先数据丰富是50亿，51%了，心电图也显示，行为什么改变了，行为也正常了70度下了。
1: 那心电图显示什么？

0: 改变，应该是 ST 段改变
1: 啊。
0: 这个 ST 段改变它其实它的这种参考意义呢不是特别大，但是你左心摄取分数达到51%啊，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已经恢复正常了，挺好的啊。其实我一直想说呀，您这个就是这个心衰啊，心衰必须得让心肌细胞产生裂变，否则呢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咱们这里边有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它就能够促进这个心肌细胞的裂变，所以这是从根源上解决了心衰的问题啊。所以你看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情理当中的事情啊。
1: 是的呀，孙主任，我自己都知道自己好了。用了一副药的时候啊，也能吃饭了，
0: 也能吃饭了，
1: 血糖也稳定了。这个药治糖尿病也挺好的嘛。自从这个血糖平稳以后啊，就再也没有高过
0: 啊，再没高过是吧。
1: 我感觉我现在这个状态关键这会儿两年肯定没有问题呀、
0: 我看不是两年，你十年八年都没问题啊。
1: 你看现在医保本不就能买这个药嘛，是吧。
0: 对，能没问题、
1: 我想那老伴也吃这个药。之前了现在太贵他不收得吃呀、他是这个脑梗，他在我身边
0: 啊。那你干脆把电话给他吧，我跟他这个，
1: 我让他自己这个说一下他的情况啊。
0: 行，你把电话给他，没事。
1: 你受累了。
0: 没事，
1: 看一看。给你拿着这个话筒。
2: 孙主任。
0: 你好，你好，欢迎。
2: 谢谢您救了我老头的命。
0: 不客气，
2: 非常的感谢。
0: 不客气。
2: 你看我是脑梗。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有时候啊，就感觉头疼、迷糊。还有耳鸣
0: 哦，
2: 年龄大了就是感觉身体哇、特别的虚，
0: 特别虚了，是不是。
2: 现在上楼啊、最少要歇个3回我才能上去。去年我上我家3楼啊，根本就不用歇
0: 啊。去年还能上呢，今年就上不去3楼了，
2: 今年就上
0: 不
2: 去了，
0: 是不是
2: 啊。
0: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啊，人不虚不得病啊。首先你得知道你得脑梗的原因是啥呀，就是我讲的气血阴阳的四虚呀、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明白了吧。另外你看你现在啊，上楼腿没劲儿啊，乏力，然后呢头晕耳鸣脑袋疼，其实你细看细想啊，这都是啥呀，都是典型的气血阴阳四虚的这个表现啊。所以你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一副药下来，你这些小毛病就都能好嘛。但是年龄大了，我们讲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呢就是补寿命。所以我建议啊，你就一副药这个病都好了之后呢，也建议你再吃2副药呢，多巩固巩固啊。
2: 好的好的，叔叔，我听您的啊。到时候我觉得我呀一定会和老伴一样能好的，您说。
0: 对，没问题没问题，
2: 叫老伴和您说啊。
0: 行好好好，
1: 那好，叔叔。反正现在用医保本能买药了，
0: 是
1: 反正我现在用这个医保本给老伴买3副药，
0: 对，
1: 看老伴这个怎么吃。
0: 他的情况啊，你给他早晚各一次，一次吃4粒就行。你放心吧，这个你老伴这个问题啊肯定帮你治好，帮你调理好啊。因为咱们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你赶紧先把名报上好不好。
1: 好好，松松，谢谢，这次感谢了。
0: 不客气，
1: 我们一家人一辈子念你好啊。
0: 不客气，
1: 谢谢了，松松。我们就去报名去了，
0: 赶紧报名，
1: 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太客气了，祝你们老两口啊身体健康，岁岁相伴，再见。
1: 再见，谢谢松松。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好好，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938年6月12日凌晨，日军华中派遣军波田支队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20艘舰艇护送下偷袭登陆。当天攻陷安徽安庆，正式拉开了进攻武汉的战幕。中国抗战军民在长江两岸的广阔土地上浴血奋战，寸土必争，向世人展现了一幕幕誓死抗击外敌入侵的壮烈战斗场面。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1938年6月初，日军第60团由稻叶四郎率领，在长江以北从合肥南下，突破中国军队徐源泉26集团军的防御，于6月13日攻占桐城，随后转向西南方向进攻。6月18日攻陷潜山，随后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以南的峡城地带向西突进。至7月初，日军在江北相继突破中国军队第31军、第68军、第84军防线，占领太湖、望江以东，在江南占领江西湖口以东的长江沿岸地区。8月4日，日军进入湖北境内，占领黄梅，直逼武汉军事防御体系的重点城市广济。对于广济防卫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十分重视。中国军队在黄梅、广济之间的狭小地带布防了第4兵团、礼品先部、第84、68、48军的8个师，即7万余人的

0: 进行防守作战，并试图夺回皇位。1938年8月30日，日军数路齐发，并进合击，沿黄广公路两侧发起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第68军派出大刀队，利用黑暗掩护攻上日军阵地，砍死砍伤数百日军。日军史料步兵第45联队始终描述，敌人没日没夜地向我军阵地进行反击，周边因为战争久无宁日，即使夜晚也无休止地开战。在战场上，日军完全不顾人道主义和国际法规，一旦攻击受阻，就将毒气作为一种重要的突击性手段。当时中国军队对日军的毒气战，一无反制措施，二无防毒设备，只能用水或尿液浸泡过的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伤亡惨重。
1: 战后统计，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共使用了32000多个毒气筒，发射毒气炮弹9000余发，发动毒气攻击高达了370多次。按照日军的说法，80%的毒气袭击获得了成功。其中有一种名叫吃筒的新型毒气，由于在战斗中对中国的守军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竟被日军前线的作战部队高度评价为决胜把式。
0: 9月9日，广济失守，但日军第60团在黄梅至广济30公里的路程上走了整整8天，且伤亡巨大。日军经短暂休整和补充，开始向田家镇要塞展开攻击。田家镇要塞位于长江北岸九江上游以西数10公里处，是屏障武汉的重要门户。中国军队派重兵镇守田家镇要塞，与长江对岸的半壁山和富池口炮台、长江两岸的攻防体系互为犄角。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为田家镇要塞北岸守备区司令，第57师担任对东南方向正面防守，第9师担任对西北方面正面防守。日军为适应山地进攻的需要，重新编组金村支队，担负主攻田家镇的任务。9月15日，日军开始向田家镇进攻。

0: 续数天的大雨，日军地面进攻部队无法得到空中飞机的有效支援，通信联络和地面交通运输也遇到很大困难。中国军队抓住有利战机，不断从侧背实施袭扰攻击。在松山口阵地一线，第九师凭借坚固的攻势造成日军重大杀伤。随着天空放晴，日军派出70余架飞机、投弹及大小炮舰，在长江上以数百门火炮轰炸，协同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守军的防御工事和人员损失巨大。9月29日，田家镇失陷。田家镇之役，中国守军第九师伤亡旅长以下官兵2100多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日军损伤惨重，仅金村支队就伤亡1150多人。
1: 日军在黄梅、广吉、田家镇一线、大别山南路战场的作战中。

0: 元气大伤，西进的步伐明显的缓慢，加上当时日军官兵患霍乱病减员等原因，推迟到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以后才开始继续西进。
1: 在长江南岸至7月4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马当、彭泽、湖口、江西九江，失去屏障。日军第11军一部沿长江南岸继续进攻，7月26日攻陷江西九江。
2: 为争夺九江以南的南巡铁路，冈村宁次命令第9、101、106、27师团等部队在赣北展开攻势，以保护主力侧翼，并相机攻取南昌。
1: 冈村宁次，日本陆军大将，190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918事变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4年，任侵华日军总司令。1945年9月9日，代表侵华日军在南京签署投降书。中国第9战区在九江失守后，也重新调整作战部署，
2: 以张发奎任总司令的第2兵团担任沿江正面防守，而赣北方面的作战则统一由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薛岳，字伯陵，生于1896年12月27日，广东韶关乐昌县人，汉族客家人，早年参加粤军，后就学于广东陆军小学、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
1: 1938年8月初，薛岳率领第4、8、64、70师军与淞浦纯六郎率领的第106师团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中国守军利用地形重创日军。8月20日，日军101师团前来增援，第1兵团所部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第101师团师团长伊东正喜被炮弹炸成重伤，第101联队连队长范仲国五郎也被击毙，至此双方呈焦灼状态。
3: 就在冈村宁次的部队被雪月打得进退两难、毫无建树之时，日军大本营企图迅速拿下战局，并一举接出在华战争，对冈村宁次的进展感到不满，嫌推进速度太慢。
1: 1938年9月下旬，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中国军队在万家岭一带的防守似乎较为薄弱，于是命令日军第106师团突入防守间隙，并向两翼扩展进攻，意图撕裂中国军队防线，创造一个骑兵制胜的经典战例。日军第106师团携带6天的口粮，孤军向万家岭地区潜入，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中国军队获知了日军行动的情报，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命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9月29日。

0: 日军第106师团全部进入万家岭，完成部署的中国军队将日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殊死拼杀，均伤亡惨重。战至10月9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均选派敢死队向敌发起进攻，前赴后继，奋勇冲杀。经过一夜血战，攻占万家岭、雷鸣谷等地。此役，薛岳率第一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1: 万家岭大捷的重要意义，常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相提并论。

为改变战局，第十一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属第106师团，并令第106师团向江西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第13团配属第101师团，并令第101师团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团协同会攻德安。战至10月28日，第一兵团为配合战区全盘态势，自动放弃德安，转移至修水南岸建立阵地，与日军隔河对峙。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在整个赣北地区的作战中，第一兵团不仅打破了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而且对日军第106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然而，在大别山北路东九耳公忍彦率领的第二军、第十、第十六、第十三、第三师团相继在安徽合肥地区集结完毕，准备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以七个军的兵力，在安徽六安、霍山、富军山、河南固始、商城、潢川、信阳、湖北麻城地区组织防御。八月下旬，日军从合肥地区分南北两路进攻，南路第13师团分别攻陷霍山、商城，并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守军顽强阻击日军，鏖战月余，毙伤日军4400余人。北路日军第十师团于8月28日占领六安后，接着进占固始、罗山，逼近潢川。

王川是日军进攻信阳的必经之地，张自忠在此率领第59军官兵与小冢义男率领的第10师团展开激战。面对日军进攻，第59军官兵誓死守城，而日军再次释放毒气，导致中国军队官兵大量伤亡。至9月19日凌晨，张自忠下令放弃黄川，率部突围。此时的第59军已孤军奋战12昼夜。10月11日，日军将信阳三面包围，发起猛攻。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100人。10月12日，日军凭借优势坦克、炮兵火力攻占信阳，信阳失守，武汉北面门户洞开。

0: 早在8月22日，日军大本营就正式下达了进攻武汉的大陆令第188号和大海令第135号。日军华中派遣军据此也做出了进攻武汉的具体部署，令第4义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的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以一部切断粤汉铁路向武汉迂回，另一部相机攻占南昌，令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然后从北面西面迂回包围武汉，令航空兵团以主力支援第4义军，以一部支援第2军。
1: 10月16日，日军第2军从信阳南下，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军进攻武汉。10月24日，为策应武汉会战，日军第21军和海军第5舰队占领广州，切断了粤汉铁路。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27师团配合第9师团向粤汉线推进，占领桃林镇。至此，日军对武汉形成了东南北三面包围的态势，武汉危在旦夕。10月2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弃守武汉的指令，并要求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余的设施均予以破坏。中国军队在严密的组织下，主力全部跳出日军的包围圈，开始有步骤的分批撤离，并疏散了城内的老百姓。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日军在付出死伤近40000人的代价后，最终占领的只是一座燃烧了2天的空城。中国军队英勇抗击，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妄想速战速决或是中国屈服的战略计划。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在战役上取得了胜利，但并未完全实现其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点。

抗战以来，日本的空海军在中华大地上飞扬跋扈，肆意妄为。然而在武汉会战的战场上，他们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和沉重打击。不屈的中国空海军以弱抗强，奋力搏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显赫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0268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点，
4: 北京时间6点30分。
5: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

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3: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2: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

0: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
3: 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
2: 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盛夏八月，长白山间22度的晚风消解白日暑热，延边大地迎来专属避暑夜色。在一条贯穿延边东西的夜间文旅消费脉络带上，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各展所长，依托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等独有底色，打造差异化夜间消费新场景。清凉夏夜成为拉动本地夜间经济、留住八方游客的亮丽名片。依托国331边境风景道区位优势，珲春以自驾友好加渤海古韵双主线搭建复合型夜间消费场景，精准服务跨省自驾游客，成为延边边境夜游第一站。傍晚7:30，微凉晚风掠过珲春河畔，大批自驾游客、房车车主陆续驶入歌路市集免费停车区。22度清爽空气里，夜市烟火率先升腾。记者何平。
4: 晚风习习，华灯点亮，这里呢就是位于珲春河畔滨河公园旁的一个歌路市集。这个市集呀，可谓是独有特色，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有宠物呢，都可以在这里很友好。最有意思的是，他还给免费给过路的房车、自驾游的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2: 珲春歌路市集紧邻331国道，这条沿边境线蜿蜒的公路被自驾爱好者称为极限秘境的起点。市集今年夏天全新升级，200个免费车位、35个充电桩、免费上下水、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让匆匆赶路的自驾游客愿意停下来。小吃业态充盈市集消费链条，啤酒、烤串、边境特色风味美食一应俱全，满足大众夜间餐饮需求。夜色渐浓，消费场景由河畔市集延伸至渤海古镇，依托海东盛国千年历史文脉，珲春打造沉浸式古风夜游，以光影实景演绎盘活历史夜间消费。

0: 珲春渤海古镇负责人李阳。
1: 夜游上呢，我们用光影还原渤海国的市井风貌，马站相关的场景及宫宴的氛围感，搭配着小火车夜游动线，不搞千篇一律的灯光。市集划分呢，也划分为渤海文化摊位及马站特色摊位，多元素融合，既有历史底蕴、民俗烟火气，又有独特的标志，和其他的古镇相区分。
0: 沿着延边边境向西而行，同样22度清凉夏夜，夜间消费场景切换全新赛道。如果说珲春主打边境自驾历史沉浸式夜游，敦化则深耕亲民便民的湖畔市井消费，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共同构筑延边多层次夜间经济体系。敦化渤海湖夜市聚焦普通市民、短途游客最朴素的夜间消费需求，以纯粹湖畔烟火打造普惠型夜间消费场景。数十家特色小吃沿湖有序排布，生蚝、延边拌粉、手工冰粉、韩式绵绵冰汇聚一堂，临湖简易桌椅错落摆放，晚风拌美食，构成本地人日常最喜爱的夏夜休闲空间。从珲春的驿站到敦化的餐桌，我们看到的是延边夜经济对不同人群的精准画像。而延边的夜消费不止于此，它还正在变得更潮、更酷、更富想象力。州府延吉的滨河消暑夜游点亮延边都市夜间消费核心。依托布尔哈通河天然水系，2026延吉消暑夜游季全面升级，构建游船观光、音乐喷泉、户外文艺演出多元水上夜间消费场景。不远处，延吉网红弹幕墙70余块汉朝双语霓虹牌勾勒出边境城市独特光影，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网红打卡消费地标，吸引大量年轻游客。辽宁游客张晨瑞：
2: 今天和爸爸妈妈和姥爷一起来，感觉第一天来到延吉，夜生活特别好，人特别堵，让感觉挺不错的。
0: 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徐野：
3: 希望借助清凉夜下，激活城市夜经济，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也欢迎各地游客走进延吉漫步河畔夜色。我们也将持续办好各类夜间文旅活动，持续擦亮延吉避暑文旅的名片。
0: 灯火点亮夜色，消费激活城市。在延边，22度的清凉夏夜是独一无二的天然禀赋，边境区位、渤海历史、朝鲜族民俗是不可复制的核心特色。珲春、敦化、延吉三座城市跳出同质化夜游内卷，精准定位差异化夜间消费赛道，一条串联全域、分层分类的夜间消费脉络清晰成型，把短暂夏夜转化为长效消费增长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4: 8月15号，由北京服装学院主办，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支持，延边博物馆、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协办的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六合同风唐代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服饰复原成果展”全国首展在延边博物馆启幕。北京服装学院原院长、教授贾荣林，副州长尹朝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赵连赏，长春师范大学高沟丽渤海研究院院长郑春莹等领导及专家学者出席启动仪式。尹朝辉在致辞中指出，延边是渤海国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核心区域，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次展览成功落地，既是对渤海历史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我州擦亮渤海文化名片、赋能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延边州将继续做好渤海国文化遗产的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工作，讲好延边历史故事，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让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新生，在交流中凝聚共识。随后，尹朝辉与贾荣林共同为首展揭牌启幕。据了解， 渤海真孝公主墓壁画人物服饰仿制项目由赵连赏教授领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项目以真孝公主墓壁画为主要依据，通过文献考据、图像分析和实物比对，对壁画人物服饰进行系统研究和仿制。项目历时一年，完成12个人物服饰形象的系统性复原，形成12套组复原成果，涵盖侍卫、乐伎等5类人物，以及圆领袍、甲胄等11类服饰。展览设置车书一家、霓裳再现、九州贡冠、精微产证、天工开物、技艺交融、心智赋能、创新转化4个单元，构建从历史研究到服饰复原再到文化传播的完整展示路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连赏：
5: 这次六合同风这个展览呢，放在咱们人边州，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历史的渊源，从古到今它是有这个既有古代的文化意义，也有现代的文化意义，让这些幼小的儿童们从小就知道他的家乡这片土地原来孕育着这么深的文化，所以这个对弘扬传统文化、增加文化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
4: 通话游客孙生燕：
6: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延边的历史文化很厚重，也让我对延边的服饰历史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
4: 此次首展也标志着六合同风项目正式进入面向公众的传播阶段，未来项目将继续通过巡展、学术交流、社会教育和数字传播等形式，让这一来自千年前的衣冠形象走向更多地方，让更多人通过服饰认识历史、理解文明。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0: 8月14号、15号，第三届新爱边疆院士基层行暨第七届图文江国际心血管会议、延边医学会心血管分会第28次学术年会、慢性应激与心血管病研究会在延边大学附属医院举行。副州长文金哲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我州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急需引进高层次医学人才，扩充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此次心血管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延边，既为全州各族群众送来心血管健康守护的及时雨，也搭建起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对推动我州心血管疾病防治体制升级、促进医学高质量发展、助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意义重大，希望以此次学术盛会为纽带，推动我州医疗机构与国内外顶尖医学团队在学术科研创新、服务能力提升、长效平台建设上取得合作实效，为建设健康延边、增进群众健康福祉贡献更多力量。此次活动邀请了50余名国内外心血管领域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延边，他们围绕心血管疾病基础研究、临床诊疗新技术、前沿科研转化等核心议题，以学术交流、技术分享、经验互通的形式搭建高水平医疗协作平台，将国内前沿心血管诊疗技术与科研理念送到边疆，切实惠及我州各族群众。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4: 8月15号到18号，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举行，我州组建190人的代表团参赛，参赛项目覆盖10个竞赛项目、5个表演项目。开赛以来，延边代表团健儿奋勇拼搏，在多个赛场取得佳绩，充分展现了延边民族传统体育深厚底蕴与边疆各族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比赛开赛以来，延边健儿状态火热，在跳板、秋千赛场，我州传统优势项目实力尽显。跳板赛场运动员配合默契，动作舒展流畅，延边拿下团体1等奖，在高度、脚步抽线、自选动作多个单项斩获多项1等奖、2等奖。运动员腾弓起舞、高难度动作赢得阵阵喝彩。秋千项目中，冉思婷、沈飞分别拿下55公斤级、 55公斤以上级别单人处龄一等奖。

0: 州选手在其他赛场上也表现亮眼。民族式摔跤赛场上力量交锋激烈，选手敢打敢拼。蹴球赛场运动员展现了一流的脚底控制力与战术谋略。板鞋竞速项目中，我州选手步调齐整，奋力冲刺，团队协同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各个赛场上，我州运动员奋勇拼搏，力量与技巧充分展现，持续收获好成绩。在8月15号首个比赛日，延边代表团气势如虹，一举拿下10个一等奖、6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8月16号第二个比赛日里，延边代表团延续火热竞技状态，多点开花，再夺11个一等奖、10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东元、金正勇报道。
1: 8月17号，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延边州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启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购房惠民平台，进一步释放居民住房消费潜力，提振房地产市场发展信心。本次促销活动共推出3645套特价商品房，聚焦群众刚性购房需求，以企业主动让利、叠加装修补贴、家电消费补贴等多项惠民措施，降低群众购房成本。其中，延吉市配套出台专项补贴政策，组织14家房产企业共推出390余套特价房，每平方米优惠幅度达300至400元。部分项目推出赠送装修、车位等权益，多维度降低购房综合成本。延吉市房产管理中心市场管理专班负责人黄哲东。
2: 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对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最高不超过10000元每套给予补贴；对购买能办理产权、车库、车位的，按每套5000元标准给予补贴。政策实行期是3月8日至10月30日。
1: 珲春市遴选5家优质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6个新建商品房项目，共计500套特惠优质房源。企业实施大幅购房让利，同时叠加公积金贷款支持、家电消费补贴、换购住房个税退税优惠等多项惠民政策。珲春市明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博。
3: 本次活动全新开盘，叠加政策补贴，多重福利惠民购房者，产品适配于改善用房、养老等多元化的置业需求。
1: 延边州住建局房产处房地产负责人金云。
4: 本次促销活动时间为8月17日至9月17日，为期一个月，经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汪清县各地行管部门主动对接，统筹协调属地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参与。目前泉州共有32家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企业主动让利的方式参与此次活动。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8月15号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延边客场对阵通辽的比赛圆满落幕。赛场之上，延边队奋勇拼搏，成功挺进4强。赛场之外，延边与通辽双向奔赴，文体交融，一幕幕温情满满的花絮瞬间，生动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此次联赛吸引了大批延边球迷跨越山海，从延吉奔赴通辽赛场为球队呐喊助阵。一程草原风情，一程边境风韵。赛前暖场环节，延边特色非遗展演惊艳亮相，伽椰琴、长唢呐经典曲目轮番奏响，活力满满的特色明太鱼舞灵动上演。与此同时，通辽本土民族文化元素也全程融入赛事活动，蒙古族歌舞、传统民俗展示穿插呈现，两大特色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整场赛事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高质量的跨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盛宴。一场绿茵对决，收获的是赛场佳绩，缔结的是双城深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黄俊涛、金梅花、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明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有事儿您别急，记者来帮办。开通燃气需再交费，居民认为重复收费不合理。女企业家王艳阳以党建为抓手，深耕本土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带动妇女就业增收的特色道路。10年前，胡女士拿到了新建楼房的钥匙后，向燃气公司交纳了安装燃气的费用。当时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说，等她家装修完工后，他们会上门接通燃气。可是半年前，当胡女士带着交费发票去燃气公司准备提出接通燃气时，工作人员却让她再次交纳燃气安装费。记者来到合隆市，见到了胡女士。他对记者说，2014年他家和开发商签订了动迁协议，一年后楼房建成，他们如期拿到了新房钥匙。
1: 2015年我们拿到回迁房钥匙，然后当时就没再住。然后2017年耀天燃气公司在小区内贴出优惠政策，原价的2450元的安装费用，这样的话优惠200元，就是在2250元。然后我妈就去把这笔费用交完了。耀天燃气说是，哎，什么时候安装都可以，然后安装的时候拿着这个票据就可以了。
0: 胡女士对记者说，她毕业后在外省工作，婚后把母亲接到家中共同生活。今年年初，母亲提出想回老家居住，于是胡女士回到合隆市，对家中的房子进行了装修。
1: 春节的时候，我们打算就是装修房子，然后呢，就去燃气公司去报备，完了之后想接通这个燃气。工作人员跟我说，现在这个他们的燃气呢，已经是中国燃气公司了，不是原来的耀天燃气了。他们不承接上一家的这个燃气费用，然后说他们之间有债务问题。如果说我们要想再去安装，要求我们重复再交这个2450元。这个解释我觉得不太合理，因为两个公司的一个承接项目，那个债务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债务问题是不可以转移到我们居民身上。所以我的诉求就是想让这个现有的这个燃气公司能够来继续执行他们的这个应有的一个安装义务。
0: 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胡女士说，当年是延边耀天燃气公司收取了他家的费用，但是几年前中国燃气吉林中燃合隆市分公司接手了延边耀天燃气公司的业务，他们不认可延边耀天燃气公司开具的安装费收据。
1: 几个月来，我到各个部门反映了一下我的这个遭遇，他们对于我的解释来讲就是进行一个协商，暂时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那个处理意见。
0: 另据胡女士说，她经过多方了解得知，早在2012年，吉林省多部门联合下发了新建房屋安装燃气的规定。
1: 我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发现在吉林省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下发了相关文件，说是这个安装燃气的这些安装费用已打入到了建设成本中。我认为2017年耀天燃气公司来收取我们的这个费用就是属于违规的，现在中国燃气要二次收取我们这个费用，那更加不合理。
0: 记者经过多方打听，联系上了延边耀天燃气公司老板的妻子。她对记者说，多年前她丈夫被判入狱，导致公司无法正常运行，后来中国燃气吉林中燃合隆市分公司接手了他们公司全部业务，但移交后双方的经济纠纷不断，只能等她丈夫出狱后才能解决遗留问题。随后记者又联系上了中国燃气吉林中燃合隆市分公司的负责人，她对记者说，她已经得知胡女士家的情况，胡女士只需交纳600元燃气表的钱，他们公司就可以给胡女士家接通燃气。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合隆市住建局燃气办，主任王广才对记者说，他与合隆市发改委沟通后再答复记者。一周后，记者接到了王广才打来的电话。
2: 我跟那个首旭名城那块的开发商，我又跟他们又调度了一下当年的情况。他们当年开发建设这个小区的时候吧，管道天然气市政中央这块并没有覆盖到那个他们规划那个范围内，所以说他们这块他用的就是当年规划的，其实就是 老百姓就用那个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啥就用这个。后来这不他建设之后，那个我们市里当年应该是耀天燃气吧，
3: 嗯，
2: 他们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业务嘛，然后他们上现场也去看了，调研了一下，然后又当时也有住户啥，就问那些住户有没有意愿安装这个管道天然气。

0: 后期才会有这个管道天然气的事儿。
1: 另据王广才说，连日来他多次和中国燃气吉林中燃合龙市分公司负责人沟通，最终对方答应免费给胡女士家接通燃气。
0: 这个事儿我跟中燃那边和包括那个住户我们都取得了联系，也从中给协调了，然后中燃也核对了那个当年耀天留下的那个用这个缴费档案，
2: 嗯，
0: 核对完之后呢，当时也跟那个住户，就是那个那用户取得了联系，这都已经协调完了。
2: 这次来办手续以后，不用再交钱就给接通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节目播出前，胡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她母亲已经到中国燃气吉林中燃合龙市分公司办理了接通燃气的手续，工作人员已经到她家安装了燃气表，现在家中可以正常使用燃气了。近日，延吉市民苗先生反映说，自家上小学的孩子在校门口的商铺里购买了一支激光笔，课间不慎直射到同学的眼睛，造成该同学眼部损伤。苗先生十分不解，这类具有强危险性的商品为何能在校园周边随意售卖。
3: 据苗先生介绍，平日里他们夫妇俩总会反复叮嘱孩子注意人身安全，但是却忽略了孩子每天上学时会在路过校门口的超市时进去逛一逛，流连于那些价格便宜种类繁多的小玩具，尤其是这款激光笔更是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苗先生的孩子就购买了一支带到学校玩耍。
4: 他前桌的孩子呢，看音乐书嘛，他就照着书，然后可能一回头的时候也扫着眼睛了，跟同学照医院去了，他孩子心理上肯定是有一点多多少少有一点变化。然后呢，再就是他小嘛，刚三年级，这可能是也害怕呀，昨天吓哭了，因为给同学照医院去了，别的孩子再一传他也吓坏了。然后就是再一个就是人家长这个医药费什么的肯定得让我们承担的，是不是？毕竟我们孩子照人家，虽然说有意也好，无意扫到也好，毕竟是我们买的，哎，照的，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呗。
3: 事发后，学校老师第一时间联系到孩子的父母，及时送受伤学生就医。苗先生一家也及时赶到医院，赔偿了孩子的医药费。可是，对于这次的意外，苗先生也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此类危险性极强的小商品，孩子在校门口就能轻易买到？
4: 之前我家老大他们学校也有这件事，这样的事发生，且也就大概是半个月前，也是激光笔照孩子，也上医院了，他也是眼睛不舒服，啊，所以说这个这是第二次了，我就比较重视这个事儿了。我感觉要是不呼吁一下有关部门，这个东西危害到流入更多的班级，就是更多的孩子，肯定是造成一种损伤。
3: 记者查看了苗先生提供的涉事激光笔，发现产品通体只有外文标识，无中文厂名、厂址、安全警示。经翻译软件识别，机身印有醒目的红色危险警示字样，明确标注光束会损伤眼部。随后，记者联系了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分局，执法人员随同记者前往涉事小学旁的超市开展现场检查。看到超市门口一侧墙面的显影位置上挂满了颜色各异的激光笔，并且陈列位置没有安全提醒，执法人员当场调取了当日孩子购买激光笔的监控录像，并表示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该事情。随后

0: 有害玩具的现象。延吉市教育局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宣传提醒工作。首先是强化宣传教育引导，延吉市教育局指导学校通过主题班会、校园广播、安全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学生普及这些玩具的安全隐患，引导学生自觉远离三无玩具，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二是发挥家校共育合力，通过家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向家长告知这些玩具的安全隐患，共同守护学生健康成长。三是要求学校在发现有类似安全隐患的玩具时及时向我局进行反馈，我局也将第一时间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联动。
1: 在校期间，学生由老师全程看护管理，但上下学途中，校园周边超市、流动摊点是孩子们集中消费玩耍的区域，也成为学生用品安全监管薄弱地带。在此我们呼吁市场监管、教育等多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联合专项整治，常态化排查违规售卖危险玩具、三无文具行为，压紧商户经营主体责任，家校同步做好安全科普，筑牢未成年人防护屏障，杜绝同类伤人事件重复发生。王艳阳现任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始终把党建摆在企业发展首位，在公司内部建立党员先锋岗，常态化组织员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将红色文化、边疆民族文化融入企业经营，让红色基因成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学时期，王艳阳便依托电商平台积累创业经验，毕业后他放弃外地优质发展机遇，毅然回到家乡延吉深耕本土产业，从线下文创商超做起，结合线上直播拓宽销路，稳步搭建起属于自己的文旅产业版图。
2: 我最开始是从一个五六十平方的那种杂货小店开始做的，就是卖女孩子喜欢的那些小礼品啊、文具啊等等这样做。再后来通过一步一步的努力和在延吉的这些年打下来的基础和大家对我的信任与支持吧，进入了女企业家协会，从担任女企业家协会的秘书长到后来换届成为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一步一步走来呢，做的都是为大家服务的工作。发现了党支部对于企业也好，对于个人来也好，它不是像我们传统中想象的那种很政策的，就是学一些理论呢、概念呢等等，不是的，它是用来武装我们思想的，是用来给我们凝聚力的。像这个 AI 时代呀、数字化时代在到来的时候，很多工种和行业岗位都被替代了，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就是通过我们开展的各种培训也好，政策的宣传普及也好、对接也好等等，通过我们来开展的活动来帮助到大家，然后让大家抱团取暖，能够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更好的发展。
1: 当选延吉市女企业家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后，王艳阳坚持党建带复建、复建促党建工作思路，牵头组建巾帼助企服务团，联动金融、法务、政务等资源，为全市女企业家讲解惠企政策、疏通融资渠道、化解经营难题，让小微企业经营者找到娘家依靠。为了更好地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王艳阳探索创新了三融三促党建工作法。
2: 协会现在一共是有146名会员，其中有43名都是党员。最开始其实党员只有十几个人成立党支部，慢慢的大家发现协会开展的这些以党建为引领的各种活动，它的载体是非常丰富的，它享受到了通过政策、通过党建给大家企业带来的好处。于是呢，大家纷纷向党组织靠拢，都说不忘初心嘛。其实企业家的初心是什么？为了让自己好，自己好了之后让他身边的所有员工都好。
1: 在王艳阳看来，做党建工作不能只知道开会学习，还要真正走到群众心里去。2018年，他创办了金达莱女子书院，书院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融合人大代表之家、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资源优势，打造出党建引领加代表履职加文明实践三维服务体系，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女性搭建了一个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多功能社交平台。她还依托金达莱职业培训学校，构建党建加培训加就业新模式。三年间，培训学员3394人，成功孵化培育出55名专业直播探店达人和200余名兼职主。

0: 主播队伍，带动就业转化率高达 40%， 真正实现了党建引领、培训赋能、就业增收的良性循环。
1: 如果是一个企业没有他自己的很好的企业文化的话，他没有办法走得长远。所以思想意识引领这块，我觉得是比一个人的能力技能更重要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往上走的话，那可能起到的不是一加一或者一减一，有可能是一乘以负一，往更不好的方向走。那如果他走得对了的话，是一个乘法的效应，可以是一个向上的幂的叠加。
0: 党旗领航催奋进，巾帼实干战芳华。王艳阳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一名女企业家的担当，扎根边疆，服务妇女，回馈家乡，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边疆女性的奋进篇章。延吉市白兰小区内的中心小广场建成于2002年，至今已陪伴居民走过20余年。经过常年高频使用，广场路面坑洼开裂，公共设施破损问题日益突出。小区居民盼望广场翻新改造的诉求愈发强烈。作为小区核心的公共休闲区域，这片广场承载了一代代住户的日常休闲与邻里温情，是居民不可或缺的生活空间。平日里，老年居民在此唠家常，孩童围着空地追逐嬉戏，20余年烟火日常，让小广场成了白兰小区的邻里圆心。可日渐老化的硬件，慢慢困住了居民的休闲生活。
2: 这个小广场哈，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周围的居民哈经常活动的地方，不管是大人也好，孩子也好，哈老人也好，因为我们这周围都是居民住宅嘛，所以说每天那个晚上吃完饭啦，都愿意下来溜达溜达。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这个小区呢有点什么年头太多了哈，就设施啊都老化了。
0: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辖区老人三三两两的来到社区，将他们的心愿向社区进行了反映。
1: 很多居民闲暇之余也就到社区跟我们反映，因为小区的这个花坛呢破损的太严重了，特别是老年人，他喜欢坐在花坛上邻居之间唠唠嗑，希望我们给这个花坛进行一下修复。同时这个小区里边也没有什么健身设施，很多老人也希望我们增设一些健身器材等。因为小区的改造，而且特别这个花坛1500平方米，面积很大，只靠我们社区日常的修修补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将这个情况呢积极的与我们街道办事处进行了一个汇报。
0: 为了帮助居民改变现状，延吉市河南街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广泛倾听民意，用心解决群众遇到的民生难题，多次派工作人员到现场了解情况，并根据实际踏查的情况研究解决方案，一场家园焕新改造正在居民的期盼中稳步落地。
3: 现场进行了踏查，发现该小区的该广场的这个面积比较大，破坏程度比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很重视，街道协调了执法、住建、林业及文光旅等部门，召开了3次现场会，确定由执法局改造花坛，住建局修复广场地面，林业局种植花卉，文光旅局增设健身器材，街道安装便民座椅，多部门联动，实现了居民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接下来，河南街道将加强网格化管理工作，持续关注辖区内居民的所需所求，将群众的美好愿景融入日常工作，常态化推进环境提质、服务提效，以实干回应群众期待。
0: 如今改造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焕然一新的中心广场成了小区新地标，平整干净的步道，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切实补齐了老旧小区公共配套短板。
4: 环境改造也是挺美丽好看，现在挺好的，以前是不那样，现在环境挺好看。
2: 环境好了，你心情就好，心情好了怎么样啊，你就有幸福感是吧，就觉得哎呀挺幸福的。你看我每天吃完饭了下来溜达溜达，又消化神了，在这小花坛里头啊，几个老太太，我们像我们年龄大了，坐在一起唠唠嗑啊，挺好。
0: 从破旧失修到宜居舒心，白兰小区广场改造是基层社区党组织落实老旧小区提质升级的缩影，更是街道社区用心解决群众诉求的真实体现。好了，本期的记者帮办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